0: 传，
1: 好机会，霍中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看谁下手了，
1: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

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伊丹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 下一拍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突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 接杀挡圆网，这个球挡得不错，平高球过渡，反击，连贯到网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 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比13、21比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 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网前的放网，再杀，好球！就整个的过渡球，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 看这个球，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反手过渡到网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啊，这个球是推长。 这个假动作，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直接把球挑给对方。 这个球石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啊，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 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的，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

0: 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啊，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也能够在这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
1: Thank you。
0: 这个球边线突进，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闪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是一起反拍啊，想要闪搓控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点杀一拍直线到往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劈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往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石宇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
1: 7-6。

这个接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羽杰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

0: 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啊，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得比较浅。发石宇奇的后场，其实石宇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嗯，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石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石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球石宇奇想打一个重复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石宇奇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啊，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

0: 乒乓球过度非常明显的一个凸显。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石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一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1: Thank you.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石宇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平，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先发球上，石宇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又是一个弹网球，石宇奇的幸运分。接杀挡远网，反击，杀一拍连贯道往前，这个球在界内。还是石宇奇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啊！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

这个球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石宇奇拿到了最后的分数。这个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石宇奇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

0: 这次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推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网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施玉琪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界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施玉琪现在领先安东森2分，再控网，施玉琪把球挑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施玉琪救的不错，反击，好球！哇，施玉琪脚下真快呀！而且这一分啊，施玉琪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施玉琪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四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施玉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拦吊封网，好球。这样21-16，施玉琪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0: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啊，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位一个假动作的放网，点杀一拍斜线。
7: Thank you。
6: 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啊，石宇奇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啊，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啊，先发起的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贯到往前，点上一拍直线。

点杀的落点啊，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带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

0: 第二局开局，施玉琪打了安东森一个6比0。
1: 再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就今天从比赛开始之后，施玉琪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在网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这一点对于施玉琪来说非常关键。
0: 调位对方，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石宇奇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啊，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石宇奇 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石宇奇也走到网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现在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就是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 这球石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石宇奇占尽了优势。 石宇奇发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

把停车档给摆脱出来，就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

第二局比赛现在11-12，安东森这个比分的优势啊已经很明显了。抢搓，这个球在界内。 安东森抽球过渡到底线，这个球抽长了。这个接发球啊，石宇奇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

这一节这个球啊，还是挑的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杀一拍直线，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儿了。就是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失与情。

进攻，包括施宇奇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长了，这样20-5，施宇奇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

0: 21-16，21-5，直落两局，施宇奇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姆斯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施宇奇，也感谢施宇奇。施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也为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来，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汤杯的冠军成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汤姆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个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铿在后场的跳杀，梁伟铿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铿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啊，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了。发后场，发王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啊，梁伟铿和王场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五场比赛的交锋。五场比赛梁伟铿和王场是4胜1负啊，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铿和王场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两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铿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铿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王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哇，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场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铿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铿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场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啊，球拍碰到了网袋，

拉斯姆森发球，梁伟坑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坑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那第一局比赛梁伟坑和王昶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啊，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分。放网，这个球梁伟坑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啊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啊，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王昶在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王昶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王昶发得很好。在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啊，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好，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昶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昶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啊，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坑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啊，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昶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啊杀了一个结合部。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啊有点滚网，影响了王昶的一个判断。 Thank you.

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了，这样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场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啊，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坑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这最后时刻，梁伟坑还是收手了。这个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弹底线，再挑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坑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场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抢网，抽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啊、哦！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场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场和梁伟坑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场大胆的变化，发了一个二号区，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这样王场和梁伟坑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球，这个球王场在往前啊推扑到斜线的方向。

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发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推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的判断啊，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坑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是优于丹麦组合。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拍直线，王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挑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发王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其实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坑将比分追平，9-9。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

把球挑给对方，转直线，好球！哇，连续防守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啊，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啊，转化为主动。梁伟峰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坑和王场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在往前的这个蜂王给救回来啊，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吊，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啊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坑和王场领先。杀一排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追连贯，哇，虽然再往前啊，梁伟坑和王场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场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发后场，这个球在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排直线，杀到结合，再杀，那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坑和王场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场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推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坑和王场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

0: 18-14， 第二局 梁伟成和王长 领先4分。 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 这一分对于梁伟铿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是重重砸在了网带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2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场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 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 19-16， 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了，就是一旦让对方在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了。 杀一排中路，再杀，中路组合轮转，漂亮，王场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 20-17， 梁伟铿和王场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铿和王场就成功对线了，这样直落两局。 21-18， 21-17， 耗时34分钟， 梁伟铿和王场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 他们以2-0的比分 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 中国队现在2-0 领先于丹麦队。 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
1: 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格纳斯·约翰森。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
2: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这杯茶使治病于防病，调理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3: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

0: 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喂，
10: 接下来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倒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啊。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在往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啊，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20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啊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呢，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啊。

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再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界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啊，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啊，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回放，这个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发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一拍斜线过渡，平高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从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放网，推对方头顶区，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带停顿的放网，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的，有角度有速度。

0: 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两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啊，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Og det der er rigtig godt ved forbind,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ellemspillet, og det skal du.
0: 李世峰刚才这一拍啊，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就得做得更到位。这个球没有过网。
2: 9-12。

接上党员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劈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让约翰森抓推突击了。

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下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斜线，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挑给对方，突然提速，不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这个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啊在中前场连续提速啊，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嗯，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约翰森杀上网的连贯，那刚才这一分他还是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控网，杀一拍半场，好球。

0: 18 old。
1: 漂亮。这一盘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劈拍斜线，

0: 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没有摆脱出来啊。
1: Service over 19-20。
0: 约翰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得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0: Det er så stærkt sæt, ikke? Ja. Er det der, du også selv er?
1: Ja. Okay. Det er kun i de ubrugte og i de korte løft.
0: Ja, det er det. Okay.
2: 接下来双方决胜局的较量。 第二局比赛， 约翰森是21比18， 扳回一城。 好球， 连续两分， 都是李世峰在网前的强网。 接下来就比拼， 两个人的体能厚度了。 放网，杀一拍。 连贯到往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 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推直线放网。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0: 5-2。
1: 嗯，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啊，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嗯，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啊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杀一拍。倒往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看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2: Service over 6-9。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但是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

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

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司宪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0: 想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在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往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啊，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
1: Play.
0: 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啊，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啊，消耗对方。

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 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啊，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 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 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这个球压线了啊，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对。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 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 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0: 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罗马尼亚站的比赛。这次比赛呢是在克卢日纳波卡进行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项五球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支队伍的名单，刚才打在了屏幕上。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队，这一战的竞争非常激烈，像有德国队、以色列队、波兰队、意大利队，那么都会成为奖牌的争夺者。

0: e non solo di alcuni, e vede orizzonti anche ad occhi chiusi.
1: 意大利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支正在成长的队伍。在完成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动作的不能协调一致性、同步性呢，还有提升的空间。从难度上来讲呢，因为对于一个比较年轻的队伍来讲呢，难度还是没有太高。那么意大利队是一支艺术体操的老牌劲旅，但是每个队伍它都会有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所以我们要给这支年轻的队伍时间。从回放来看一下他们的协作关系。那么在刚才呢，有五位选手同时完成的一个身体难度结合器械难度，确实是还是配合的还不算太熟练。难度分11.8，完成分6.7，艺术分7.35，得分25.85分。下面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shall do you damage. Instagram the blaze. Oh shit.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这个队伍还是很有活力的，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艺术体操的发展，包括他们现在的这个水平还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尤其是他们的难度那是比较偏低的一支队伍。完成上来看呢，还需要再注意和提升。但是能够看得出来，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集体项目呢，也是在大体操的范围之内，也是在均衡的发展当中。这次进入到决赛的几个队伍啊，其实你看，像以色列队、德国队、意大利队、波兰队，都是比较成熟的队伍，就起码在难度这一块上呢，都是国际这种成年组的难度的这样的队伍。相对来讲，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个难度啊，还是偏低了一些。接下来看到的是波兰队。

兰队的表演结束，这是一是非常深情的表演，他们的选曲包括他们的节目的编排都可以说可以让观众看得投入进去，这已经超越了竞技的这个范畴，它仿佛像是一部音乐剧在向观众向裁判员表达他们的这种艺术创作的意境。从难度上来讲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几个队伍当中最大的一支队伍，但是完成上呢，就是回放中我们看一看啊，选手们在完成相同的身体难度器械难度的时候呢，在同步一致性上身体的规格姿态上还需要再更加的准确一些同步一些，艺术性是很好的。结束造型，他们非常注重面部表情的包括表演情绪的把控，波兰队难度12.5，完成6.65，艺术分7.25，得分26.35分。下面上场的是德国队，他们也是一个实力强劲的队伍，也是这次单项奖牌的争夺者。

德国队这套五球激情满满，明显的难度容量更大，动作完成质量更高。德国队艺术体操呢，这几年先是从个人项目作为切入口，现在集体项目也已经具备了世界一线的这样的水准。这次他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以色列队，回放中来看一看德国队刚才的表现。明显这个队伍选手的完成动作的质量要高于前面的几支队伍，协作关系配合非常默契，抛接精准。难度分13.4，目前全场最高，完成分是7.05，艺术分是7.04，27.85。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0: 以色列队表演结束。那么这次呢，看得出来以色列队呢也是信心满满，志在必得，整个队伍的完成动作非常的自信果断，那么整套节目的艺术性还是非常突出的，跟前面几个队伍相比，从难度上来看呢，跟德国队呢相差无几，总的来说以色列队是非常有希望在这个项目上获得第一名的。他们有很多动作的设计啊，特别的新颖，跟音乐的节奏配合，包括他们这个协作之间完成球的传递的方式。五个人同时参与完成器械交换。刚才我们有看到有一位选手是出现了一个用手接球，这不是他们计划当中所应该去完成的，但是刚才这个在递姿的时候去接器械做得很好。在五球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后面还有三缺两报。难度分13.4，完成分是7.1，艺术分7.6，28.05，最终是获得冠军。这样五球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以色列队，德国队是获得了亚军，第三名是波兰队，第四名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五名是来自于意大利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罗马尼亚的科鲁日纳波卡举行的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下面要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的第二个单项，三圈两棒，

色列队在这个项目上呢将会是第一个登场。这次在五球比赛中，以色列队是获得了冠军。好，首先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表演结束，这套动作他们的优点在于整个节目的编排、动作的设计，还有选手之间的组合配合动作的这样的创意是非常新颖的，就协作关系它呈现的比较独特。这一点呢，在刚才五球的项目上就能看得出来，以色列队确实现在艺术体操集体项目的创意是非常好的。他们刚才的五球就是艺术分全场最高，得到了7.6分。那么三圈两棒如果去跟五球比难度的话，它的一个平均难度值没有五球会那么高。难度12.1，完成分是6.2，艺术分7.4，25.70的成绩。下面将看到的是德国队，在刚才的五球比赛中，德国队是获得了银牌。

德国队的表演接受。完成上来看呢，这次还没有能够发挥出他们的最好水平，刚才有几次完成失误，艺术性很好，难度的话呢要相较于以色列队来说可能会要稍微低一些。

我们看这个协作关系，分小组去完成动作，同时呢要去完成器械的交换。他们的这些设计的亮点还是颇为新颖的。难度分11.3，完成分5.5，艺术分7.3，24.10。下面上场的是芬兰队。芬兰队的这个艺术体操啊，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在国际赛场上也是越来越多看到的来自芬兰的艺术体操选手。

好，那么我们看到了芬兰队的表演结束，虽然这个队伍的目前的这个成熟的程度包括他们的这个能力啊，在这场分站赛当中还不算特别的突出和亮眼，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芬兰的艺术体操在这些年的一个慢慢的一个进步。艺术体操这个项目上，比如说在北欧，包括像在美洲这些地方，就是国家和地区啊，它起步相对来说要晚一些，选手的实力啊，在国际赛场上也没有那么强，比较强的就主要是集中在了 东欧、西欧，像中国队、日本队，还有一些中亚的国家和地区的艺术体操呢，现在也可以去跟老牌劲旅来自这些欧洲的队伍去分庭抗礼。

0: kuin perimyllyydettä.
1: 芬兰队难度11.6，完成分6.2，艺术分6.35，23.85。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波兰队。在刚才五球中，波兰队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欧洲沟就是这个高温，所以比赛的现场呢，尽管会有空调，但是观众们还是观众席上的温度还是不低的。好，我们看一看波兰队刚才的这个表现啊，就是这个队伍呀，在完成上可能现在还有一个提升空间，但是在这场比赛中，他的完成已经算很不错的了。同时也兼备着，主要是因为他们难度要大一些，他们的难度可以说是在这一次的三圈两棒的八个队伍里边最大的一个难度。因为这次顶尖的队伍没有来参加这个分站，所以呢，我们说的这个完成还可以提升，是指跟那些世界最顶级的队伍相比。难度分12分，完成分6.25，艺术分7.05，25.25分，目前排名第二。

最后会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刚才五圈比赛中是获得了一个第四名，啊，距离领奖台呢只有一步之遥。这次我们看到三圈两棒，他们的发挥还是非常好的，有希望上领奖台。因为这类选手，他们这套动作呀，比较好的地方，因为他们主要对手是德国队。刚才从完成上来看，德国队的完成分其实打得并不高，只有5.5。这两个队伍的难度是相当的，德国队的完成呢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完成更好。好，来看一下难度分11.4，完成分5.9，艺术分7.15，24.40，这样就获得第三名。三圈两棒的比赛结束。

获得冠军的是以色列队，获得亚军的是波兰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三名，德国队第四，芬兰队第五。

好的，观众朋友，在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举行的国际体操联合会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0: 是上线八字，
9: 古德门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10: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9: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10: 是
9: 这边张镇麟。

0: 三分球也中。
1: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智霖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权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0: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1: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0: 上海九狮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智霖跟王哲林。
1: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0: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1: 对，因为古德温的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0: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1: 是
0: 拆开这个球，
1: 高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江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0: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洪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1: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0: 是的，张智霖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福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狮啊是2记3分，
1: 是
0: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1: 对，开场打了不到2分钟已经中了2个3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0: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1: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0: 现在轻易不下手。
1: 是，哦呦，
0: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1: 是
0: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不打挡拆了？
1: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0: 好球，给的漂亮。
1: 就等王哲林去协防，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1: 是
0: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1: 但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0: 对，
1: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商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

0: 包括篮板球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1: 是的，
0: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1: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0: 两罚都进。
1: 球在福格手里，
0: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1: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智霖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0: 对，你看王智霖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1: 给的不错，
0: 好球，
1: 好球，
0: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啊，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1: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一脚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0: 是
1: 福格两记三分。
0: 你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1: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0: 是
1: 因为是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是17-12，暂时领先。
0: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6中6，一个没丢，
1: 是
0: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1: 出机会就投，
0: 啊，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啊，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古德文远距离三分。
0: 内线传进去，
1: 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1: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0: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的一对一你防不住。
1: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0: 啊，没事，这球没事。
1: 时间还有8秒，三分球中，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这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0: 对。布朗也2个3分了，也6分了。
1: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0: 是，
1: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0: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1: 是
0: 这个谁也想象不到，那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1: 对
0: 啊，就得顶住。
1: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0: 是。
1: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0: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0: 不进球，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1: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0: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1: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节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0: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2-1了，
1: 又传进来了，
0: 给得漂亮。
1: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还是先看这球啊。
0: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二、第三次犯规了。
1: 又是王哲林。
0: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江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1: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0: 是。
1: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0: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1: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0: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笑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1: 是，
0: 现在塔克上来，
1: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笑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面对像王哲林、像张镇麟，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0: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1: 对啊，你胡金秋5分，卡尔顿6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0: 现在去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3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1: 这是错位。
0: 张镇麟吃孙明辉，打手犯规。今天呢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1: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0: 无效掩护，
1: 高的位置挡拆，
0: 哇，这一球够难
1: 啊，而且还打成了2+1，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0: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1: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0: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1: 是。
0: 位置有点重叠了。在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1: 反击，布朗不传了。
0: 球追身反击打进，浙江浙商证券呢是反超了，25-24，
1: 布朗已经拿10分了。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十一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命中率不高，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撤销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
2: 哇，这球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啊！
0: 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
2: 啊！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古德文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拽着一五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2: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2: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这篮下没上进，那不应该。刘征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2: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0: 是
2: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2: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2: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2: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2: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
0: 还有9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2: 张镇麟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0: 空位。
2: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们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3: 谢谢中心，女士们、先生们，来到了广发时刻，广发的成员组多样福利。

0: 第二天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球迷们加油，这声正确，这声正确，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2: 是，
1: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2: 这是神仙球
1: 啊。
2: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赌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江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球啊，张镇麟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2: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1: 要知道张镇麟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2: 对，
1: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2: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1: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控卫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2: 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1: 用身体开挡摆开造犯规。
0: 看看球鞋一造球犯规，掌声送给塔克。
1: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2: 是
1: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2: 对，你塔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塔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那些得分任务。
1: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2: 是
1: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0: 下面国家94号队员主队换上27号大邱，掌声欢迎，加油大邱。
2: 马连成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1: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2: 因为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1: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2: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1: 上海今天整体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温2犯以外其他都是1犯。
2: 对啊，
1: 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2: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1: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2: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1: 对，
2: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1: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

0: 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1: 是
0: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1: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0: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两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1: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2: 不是领先，来没问题，尝试努力努力，耐心防守的
1: defense。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是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0: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两记三分，40-33，
1: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啊，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0: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1: 这都没有。
0: 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1: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1: 是
0: 塔克
2: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
0: 球
2: 打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0: 是
2: 手上没有控制住，哎呦
0: 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2: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0: 是的，比赛
2: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3: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前场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0: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2: 是
0: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2: 对，
0: 又进了。
2: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0: 张振林说
2: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0: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
2: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全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2: 定一下，
0: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2: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0: 是，哦，哎，吴先知道刚说完，
2: 刚说完，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0: 是，
2: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0: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2: 是，

0: 两罚中一。孙铭徽面对古德威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1: 是。

0: 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啊，也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1: 因为今天所设计的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0: 是啊，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1: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十三分了，伍德温15分，福格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2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球给大了，又来3分，又一个进攻篮板，刘铮再抢。现在胡金秋啊，虽然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1: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1: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1: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江证券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1: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2: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许可证。太阳马马上3月与沙特阿美带你去 CBA 现场免费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用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特阿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时间到，暂停，时间到。

0: 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1: 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雨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2个3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世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慧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暂停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集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分球，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要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球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过来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徽的三分球。
3: 球是领先，球队领先。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但是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4个，10中4，这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
0: 过去两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3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3分了。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得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2: 是。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
0: 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的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高难度，太难了，
2: 真厉害。
0: 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2: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0: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2: 是，
0: 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快甩到前场，胡金秋已经快下了，
2: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也得叫停了。
0: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
2: 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3: 球队更多的力量，我们的最佳第六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
3: 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森林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为防守的声音。
0: 现在浙江呢是孙铭徽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世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2犯，还有王哲林2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2犯。还是联防，
2: 对，接着守联防。
0: 这球没吹，
2: 头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0: 王哲林3犯了，
2: 王哲林也3犯了。两边的内线5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
3: 防球，
2: 看到闫鹏飞站起来了。闫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
0: 王哲林一直跟阿纳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2: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4犯，赶紧换下。

OK， 感谢何龙 Miss 篮球宝贝。

0: 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1: 对，你可能会在第四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0: 是，双方只差十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1: 是，因为这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两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很现了，换了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十八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十分了。
0: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1: 对，
0: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六秒钟发动。哦，福哥直接一个身体，
1: 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啊。没想到老福哥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下，
1: 看一看这个，因为这个要1-0要上篮了。
0: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玉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十分的分差。啊，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福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福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11分，留给了浙江3.2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球中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一节后3分钟连得了10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0: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下面
11: 的
12: 比赛即将开始，三号德克罗尔，先观看球权中线前的线至球路线。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看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14: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13: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14: 布朗再得两分。上半场布

0: 四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五十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二十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十八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1: 是的，
0: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三分钟连得了十分，如果不是他连得十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1: 没错，在七场四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两城啊，二比零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0: 是
1: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哎，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0: 朱俊龙，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1: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三犯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0: 对，
1: 等于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0: 是。
1: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0: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1: 孙明辉这球停球非常危险。
0: 是
1: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0: 是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八分球，继续守联防。
1: 三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0: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真是精彩。走步了，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1: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0: 对，
1: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0: 对，再看这球，
1: 没人背篮板。
0: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1: 十分。罚球线，
0: 哦，这球给盖掉了，
1: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0: 是，
1: 还是守联防。
0: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1: 李洪权，直到投进为止，
0: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权，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1: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0: 是，孙明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1: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明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0: 是，
1: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0: 是，
1: 做一些补充了。
0: 林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是非常的重要。
1: 这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明辉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0: 是，
1: 这个要注意。
0: 刚才朱俊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1: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明辉跟赵佳人
0: 上线做挡拆。刘征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

0: 加布朗
1: 三个人照顾布朗，
0: 加布朗
1: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都是防守人啊。
0: 就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1: 对对，就像这样
0: 完全不会，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1: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0: 是。
1: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0: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1: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0: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2: 其实防守是在中心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8分了，
0: 8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2分球，2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3分线外一边2投0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1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是非常的危急。
0: 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
1: 又打进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3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粘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浙商证券又变回了丁人，
0: 古德温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3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2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温一个加速，
1: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徽顶呼3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1: 有一个
0: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3犯，打到第3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3犯，
1: 又抢断了。
0: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1: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2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0: 就是第三节呀，浙江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是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2: 是
0: 古德门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权、张镇麟跟李洪权连续在浙江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0: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败，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啊、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0: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1: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0: 上海九是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1: 对，刚才是上海九是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0: 是的，
1: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0: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0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铭徽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背着4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0: 孙铭徽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文超远距离三分球，
1: 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啊，古德文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

0: 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江浙商中卷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市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0分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3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市第4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市如何去在第4节做出应对？
1: 是，
0: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你作为在自己主场，而且像徐悦刚才所说的7局4胜的比赛，那么后面还会有比赛，那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自己的拼劲和斗志，或者说对这个系列赛的希望，在这节比赛能够打回来？大邱今天状态也不好，
0: 连续的进攻篮板最终是造成犯规。就是你在第4节啊，昨天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市，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4场。李敏胜第4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温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皮扣，
1: 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3分球，上海九市今天的3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黄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李敏胜全场去铲古德温，
1: 大邱也犯规了，
0: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的消耗很大。
1: 是，这退防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

0: 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李敏胜这边投进三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嗯，
1: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1: 是一对一
0: 真化境了。
1: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0: 而且卢伟之老师叫起了谢李永伟。嗯，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1: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0: 对，换下的是刘铮。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

0: 这个李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2: 是
1: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市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0: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市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那么球的转移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0: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1: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市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市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

0: 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而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1: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职业队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2: 是，
0: 谢李永伟，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1: 他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炸
0: 表演时刻。上海九是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1: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0: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泉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一到两回合就要下了。
1: 是，
0: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虎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文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文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了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侧影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接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市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
1: 是
0: 吧，你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

0: 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1: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2: 是，
1: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啊，
1: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0: 对，
1: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啊，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0: 这场比赛上海九是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1: 是
0: 啊，全员轮换
1: 啊，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啊。
0: 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这是上海九市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市手里还是在浙江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世界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指导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市，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市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10: 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3: 哎，一起来吧。

0: 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0: 量
2: 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0: 要换人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3: 连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福，也是4x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

0: 属于奥斯陆单战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五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福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福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二道，克拉福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三个一百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捷克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亚历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科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完了女子四百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间创。再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14.60。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塞内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这是他的个人 PB。 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得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

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像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塞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冲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米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鞋尖，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在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冲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米。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米。哇，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教科书。这样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就此也就全部结束了。贝拉斯科她是最终收获了冠军，以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74米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彩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74米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纪录。

封了15年的赛会纪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米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再次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纪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头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被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米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克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

法国的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斯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罗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罗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秒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卢特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

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治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3000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3000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3000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用来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

0: 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戈塔丘。同时戈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戈塔丘呢是20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20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7: 欢迎回家。
6: 玩累了就回家。
8: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6: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9: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

0: 环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严子怡，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严子怡，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好，在看完了中国小将严子怡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 蒂莫泰·穆门塔勒

我们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档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档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档澳大利亚的小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套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啊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得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吉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要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拉。

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莱斯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的。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五千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两千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五千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也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5000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

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于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五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两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四圈，上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两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另一位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5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10000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

0: 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100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50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哎，一起来吧！
7: 为时代长，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

0: 走路、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埃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埃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59米，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66米。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日创造的。17.59米也平了迪亚斯·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

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呢都不构成影响。 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66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位。 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35，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25，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43。 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 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 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斜尖儿。亚瑟·尔南德斯。 也是最后一跳了。 主跑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斜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 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 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音>

克里奇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这样，乔伊丹斯科特17.66米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59米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米收获第三名。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秒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01秒。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秒，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左翼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左翼霍布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左翼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点190秒，

亨特.148，索伊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索伊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而弗雷德在最后的这十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计划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0: Come on.
1: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开始之后，扎普莱塔洛娃和贾斯敏·琼斯两人间的差距呢逐渐的被甩开，贾斯敏·琼斯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布莱顿和扎普莱塔洛娃两个人在他的身后进行追赶，前面200米已经跑完，扎普莱塔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贾斯敏琼斯这个时候逐渐被超越了。扎普莱塔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贾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

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贾斯米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个弯道下来之后，贾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呢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贾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也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

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托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托斯先完成跨栏，只剩最后一个拦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托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托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拦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拦架，这个时候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拦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拦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托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0: 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是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吃坏了，
7: 吃何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何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胃整肠丸。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1: 出个击破，
12: 硬上。
13: 不，换首发。
1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为您带来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队和东道主土耳其队的这场比赛。直线，这球扣的质量比较高。中国队这边想要换人。不是，提出了挑战。打杆儿。他这个球扣的是一条绝直线啊，离这个标志杆也是比较近。他是打到网袋了，所以感觉晃了一下，没有打到杆儿啊，挑战没有成功，点并不高。

你传先起高，这个球没有传好。好，直接推后排，好防，腰线奥格防起来，对方的一个平打打到手了。

直线打过来了。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中局再次将比分给拉开了。对方拦网出界，其实张子萱在执行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回到场上连续两个球都是给到了二号位。另外刚才这轮中队一传其实还可以，在面对巴尔加斯这轮跳发球上四人接一传，直接一个二次。现在土耳其队在到位的一次攻上，这个成功率确实很高，所以二传在组织上没有特别大的难度。这个两点换三点是用谢胜玉啊搭档唐鑫唱，好一传，上来就给唐鑫。其实谢胜玉啊，他在组织球方面还是挺清楚的。继续换上巴拉丁来保障后排，巴拉丁近期的这个进攻状态非常低迷啊，所以基本上都是后排替补。这个直线进攻出界了，中国队拿到这一分。

反心来上，自接自扣，土耳其队失配，中国队这段要抓住机会啊！土耳其队有起伏。

现在要注意篮筐巴尔加斯了。可惜啊，前区没有接好，土耳其队组织反击。

球稍微有点开网，韩信过渡了一下。好蓝，王源终于是盯了对方副攻一个。前面让土耳其的副攻打得太开了，你判断的非常准确，直接过来倒手拦了这条顺手线。重新换上龚翔宇和张子萱。再拦一个，连拦两个，

17-20。这发的不错，对方垫高球给到巴尔加斯过轮。今天在面对巴尔加斯这点强攻的时候，还是有点没有找到特别好的篮网的节奏。这应该是中国队碰到的今年世联赛碰到的第一位强力接应，属于排在这个前列的啊，强力接应选手。王源这段打得不错，两个篮网再加一个快攻，打了一个长平。这点能力太强，现在巴尔加斯在前排的时候会打一些战术攻了，打一些冲进来的短球，撤步没有撤得那么靠后，看到他的这个爆发力还是非常好的。倪非凡换下了董宇涵，好一传，一传到位啊！赵一山打了一加三儿。

也是想加强这个发球的威胁。这两局都是一上来比分就落后，尤其是中局这个比分落后，其实打这个土耳其但比分落后啊，想要往上追还是有难度，因为他毕竟有核心进攻人，所以你一给他压力啊，他就会找这个核心进攻人去解决问题。接下来是龚翔宇来发球，

发球直接得分，还是继续压对方的前排主攻，21-23。中国队在第二战3-2战胜了德国，3-0战胜了法国，这两场球拿下来对于中国队来讲是很关键的。这个后边两场不管是对巴西还是对土耳其，都是得全队去拼对手，因为这两支队伍的实力确实比较强。从这两场的过程来看，确实困难也很大，还是能够看到跟这些世界强队的差距。中国队有反击机会啊，这球反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杨浩指导上来主要是跟这个副攻和二传说了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进攻该怎么打，因为前排两点攻，刚才4号位的高球反击被拦了一个，现在土耳其队的主攻手伊尔金来发球，一传还可以，哇，龚翔宇的后二进攻。今天确实感觉龚翔宇的这个进攻状态啊比较火热。这老将们也都是在慢慢的恢复，挽救了一个局点，接下来是庄宇珊来发球，发了一个轻的，土耳其队保护中线，庄宇珊防起来，过渡一下，龚翔宇来传，邓宇涵在4号位打手出界，中国队再救一个局点，23-24。土耳其队虽然两点换三点，但是他这个替补上来的队员啊还没有完全的热开，然后巴尔加斯又不在场上，所以对于厄斯巴伊来讲也有一个组织球的问题。胜利马上请求了第二次暂停，转山继续来发球，对手线，董宇涵防起来，自己打4号位反击强攻，龚翔宇来上，再给第二点，这个球对方这个副攻啊直接过来并拦董宇涵了，所以最后的这一次进攻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回来了。但是第二局的这个最后几分啊，中国队打得不错，中国队在这分球上提出了挑战，也刚好碰上了我们一个前排两点攻。但是这个轮次啊，你看庄宇珊发这个前驱其实效果非常好，挑战对方触网，这个球对方的副攻在过来之后确实是触网了，中国队关键的挑战成功，这样的话第二局的比赛继续。对，这个球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情况之下，杰克基萨尔触网了，所以胜利力跟这个主裁来沟通也没有用。这是中国队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挑战，这个挑战也帮助中国队留

0: 留住了第二局的比赛。现在双方在第二局是打成了平手，土耳其队这个两点换三点不是特别的成功。庄宇珊继续来发球，还是发前区，中国队刷着拦网将球拦回，有效拦网，龚翔宇的后二进攻，中国队现在比分反超25-24，打了一波高潮，连续挽救局点，现在比分反超，中国队拿到自己的局点。所以看这个核心进攻人啊，对于一支球队来讲多么的重要，即便是土耳其队将前排两点攻通过换人变成了三点攻，但是他的核心进攻球员不在场上，所以土耳其队在关键分这个组织球上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中国队反超拿到局点，土耳其队重新换上了巴尔加斯和埃里夫沙欣，还是发轻的防守直接上网了。这个球其实龚翔宇防得不错，对方这个扣球的落点特别浅，现在双方要顶这个一次攻了。一传不错，张雨山的后二直线开网，董宇涵强攻，这球还有龚翔宇的防守，张雨山的后三进攻，弹网之后出界了。这个回合球其实大家的防守拼得非常好，全队还是很努力的想把这一局给拿下来，所有的保护都非常的到位。这个球有点球头没有传起来，够着匕首出界了。杰克基萨尔发球失误，双方打成26-26。接下来是陈厚宇来发球，刚好是王媛媛轮到了前排，对方还是两点攻，对方的直线扣球出界，埃尔凯克，中国队拿到了第二个局点，27-26。有机会，一传半到位，给巴尔加斯，中国队双人拦网将球拦回去，上的不错，龚翔宇的进攻，28-26。中国队好样的，在第二局连续挽救局点，最终是28-26大逆转，拿下第二局。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成都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

0: 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3: 欢迎回家。
2: 玩累了就回家。
0: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2: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感觉两支队伍真正的较量从第三局才刚刚开始。现在非常考验我们的一传，对方的反击给了我们一攻很大的压力。到位之后给龚翔宇，二后卫进攻打中，中国队过轮了。其实我们的很多小将面对这样的场面可能都会有一种陌生感，但是今天他们第一局的时候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紧，但是调整的也很快。赵一山的匕首线，因为小斜线切得非常好，球下来得很快，中国队抓了一个反击，

哇，平打打手出界。这个球土耳其队垫条的质量也比较高啊，还是给巴尔加斯出手的空间了。巴尔加斯拿到了16分。这一轮因为这一段你看巴尔加斯他的进攻的成功率比较高，手也很热，所以他的跳发球肯定会比前边的就他的那个跳发球要难接啊，所以还是得想办法快点把他这轮给过去。大家要清楚不能看着这个球落地。好，沙欣过来防起来了，好防，再垫给庄宇珊，别着急。庄宇珊稍微强攻打了对方一个卧果，中国队把这轮给过去了。还是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啊，这个比赛的强度一上来，大家确实是在一些有压力的轮次上会显得稍微有一点点乱。刚才董宇涵的这个上球啊，在移动当中来上的这个球，脚下还是没有完全的站定。

稳住。孔祥宇发了一个前驱，好球。破坏性拦网了，打手出界。这一局庄宇珊的进攻状态还不错，比较敢打。那这也是靶边拦网，在靶边取位上出现了问题，所以形成了一个破坏性拦网。那这是中国队的一个小机会。好，回传。庄宇珊自接自控。其实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庄宇珊在这种强度的比赛当中打出自己的进攻特点和水平，一场不够，可能需要更多场，这样他才能够形成这样的进攻记忆和习惯。15-12，接下来这一轮中国队相对比较弱，好防。管直线出界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放这个直线也是，对方这直线时不时的也会切出去几个。现在中国队又一次把比分拉开了，16-12。看看接下来中国队的前排两点攻，也到了这局的终局了。

董宇恒扫位进攻，拔高点打手出界，17-13。面对对方的高拉网的时候，还是不能死累啊，还是想办法先把进攻的点给提起来。中国队换上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瓦尔加斯的后二进攻。这一局瓦尔加斯的状态啊，显然不一样，整个人还是被这个比赛的强度给刺激到了。董宇恒连续两次扫位进攻都是打手出界，这两次进攻特别的关键啊！董宇恒打得不错，其实这两次进攻也是给我们二传在组织球方面很大的支撑啊。18-14。拼了一个发球，瓦尔加斯的线太多了，因为他的点高啊，所以他打出来的线非常多，2.95米的扣球高度。孔祥宇过渡一下。吊球，加了一个后三，好防守，但背垫给董宇恒。哦，这球还有。

好防守啊，中国队。双方进入到精彩的来回球。这边最终还是给到巴尔加斯这个直线将球打中了。

没有过往击球，这个出球点是在土耳其队的那一边，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但是也通过这个挑战大家缓一缓，因为刚才那个来回球的强度很大，大家消耗也很大。

非常不错，快攻没有过去，土耳其队将比分追到17-18。

黄梦杰防起来了，哇，龚翔宇打了一个强攻，这个球赵宇山还是垫到了网口上，龚翔宇下手非常果断，打了一条长线。这轮过去了，但是现在中国队的进攻啊还是有一些困难，中线土耳其队拼了一个防守，实在这一步迈不出去了，所以这算是一个有效拦网。这个球巴拉丁防得不错，这续巴尔加斯给土耳其队砍下了一半以上的分数啊！现在中国队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坚决给龚翔宇。龚翔宇也跟张子萱说：“这个球传得非常好啊，给二传鼓励。”这球显然是到位之后加速了。

这场中国队其实临场的这个发球啊，拼的比前面几场都要湿，还是想去冲一冲我们的发球。关键的轮次，巴尔加斯发球直接得分，第一次发球时速超过了100，巴尔加斯现在状态直线上升，双方在第三局打成20平，中国队请求暂停。

被土耳其队拦回来之后，有队友的保护，这次强攻交给他，勇敢地拐了一条直线，还是非常敢下手的。21-20，啊，巴尔加斯的这轮跳发球过去了，龚翔宇来发球，龚翔宇关键的发球直接得分，22-20。

中国队四人接一传，一传顶得不错，快速拉开到四号位，中国队保护，再给四号位，好防守，李非凡防了一个，再给庄宇珊，庄宇珊直线球打中了，非常的过硬，在前面连续进攻。

今天中国队的防守啊，真的是防得非常好。现在换上唐鑫来加强前排的拦网高度，刚好龚翔宇也在场上，他可以传球。对方一传到位，王梦洁的防守，赵雨山四号位进攻，王梦洁跟得好，这个中线出界了，但是没关系啊，赵雨山非常敢打。但是这一轮王梦洁的这个防守防得真的漂亮，防了巴尔加斯的一个重控，然后又防了沙欣的一个二次。中国队现在完成两点换三点，谢胜玉上，上来就给唐鑫，唐鑫打手出去。这一次谢胜玉和唐鑫是带着压力上来的啊。现在两支队伍在第三局的二十分之后，让这个比赛打得异常的激烈，所以队员临场感受到的这种氛围应该也不太一样，非常考验替补上来的队员的心理的承受力。23-21，赵雨山来发球，杰克进攻失误，24-21，中国队率先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土耳其队请求了暂停，从中段一直打到现在，应该是今年中国女排在世联赛上发挥最好的一场，因为比赛的强度不一样，看到了中国队在比赛当中想要去战胜强队、挑战土耳其队的决心。比赛现在也确实打出了内容，现在中国队在第三局拿到了三个连续的局点。庄宇山来发球，还是发前区，敢下手，这个球人球关系不太好。这三个局点啊，也对于中国队来讲也要胆大心细。土耳其队换上了六号萨欣主攻手啊，上来发球，邓宇涵的一传直接接过网了，巴拉丁的四号位反击，土耳其队挽救了一个局点，确实能够感受到中国队在拿到局点的这个时候啊，队员还是会有一些些紧，怎么把这个局点给兑现，现在只有一个，先把一传给顶住。中国队一传到位，唐鑫二号位进攻，25-23，中国队拿下第三局，特别惊险的一局。现在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已经是连扳两局，2-1，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领先土耳其队。好，现在双方的第四局已经开始了，可以，这球还有，再给龚翔宇，哇，龚翔宇今天这个进攻啊，状态真的是爆棚啊！这个球过渡的非常好，带了一个腕儿，

还是先把唐鑫换上来，中国队也是提前一轮两点换三点。吊球，唐鑫防起来了，有保护，唐鑫进攻，哎呀，这巴尔加斯强攻能力太强了。这四局还没结束，这个得分要三十多分了。现在第四局中国队落后五分，秦仍玉上，上来组织了一个陈宏宇的快攻，这前面陈宏宇快球打得很少，秦仍玉上来还是很敢组织他这一点的，并且两个人配得非常好。土耳其队上了十号亚特金，弹网之后让这个球变短了。再给陈厚宇再下一个，我们两位二传啊，现在互为帮手，大家传球的风格不一样，要把各自的优势在场上发挥出来。但是作为替补二传，谢生玉每一次上场还都是非常敢于发挥的，这是特别好的素质。好防守，再防一个，有组织进攻的机会，这个球倒地还是有点慢了，没有保护起来。这局单局土耳其队的拦网拦得不错，

邓颖涵平打，中国队要挑战。

差了一点啊，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

换下董宇涵，换上李承轩。现在中国队落后了6分。

土耳其队触网，孟祥宇和张子萱上。

这场球我觉得打到最后啊，对中国队的体能也是一个考验，强度很大的一场球，然后又是面对东道主，这一兴奋其实体能的下降在某些这个节点上会更快。另外就是这是这一仗的最后一场，

上来给李承轩打了一个，扫位劈拉开，

这一局这个比分对中国队很困难，所以李晨轩上来也不要有包袱，放开了发挥就行。土耳其队后排换上六号塞辛上来替补发球，

再给郭翔宇，好防守，再给，这个球被土耳其队给拦住了。

陈书明上来替补发球，这个球对方传的有点上网，郭翔宇的探头抓住了机会。这一局中国队拦网好像是没有得分，我们本来是拦网6-3领先土耳其，但是这一局土耳其队现在拦网7-6反超，所以单局土耳其队加了4个拦网，中国队没有拦网得分。

巴尔加斯的得分三十，上三十分了。发球直接拿到一分，三十一分。这个发球的时速在不断提升到109。一局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拿8到10分吧，然后再加上球队的这个拦网。转身扫位进攻失误，24-16，土耳其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打好这一局的后边几分，也要为决胜局做准备。中国队挑战打手，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最关键的是如何把状态提升，来面对决胜局的比赛。这一局，土耳其队在篮网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

0: 另外这一局中国队在针对对方的四号位，尤其是巴拉丁这一点的拦网上不是特别成功啊，好几个破坏性拦网，所以巴拉丁在这一局主打之后啊，也让土耳其队在主攻线上有了一些改善。挑战没有成功，土耳其队的居点换上董宇涵，连续好发球，这球赵一山没有事儿。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强势拿下第四局。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

0: 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中国队在这一站迎战最后一个对手，也是东道主土耳其队。这场比赛前4局双方打成了2-2平，双方的决胜局由土耳其队来率先发球。上来一传到位给扫位平拉开，庄宇珊1-1打中。庄宇珊今天的进攻有起伏啊，但是前四局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家要全队上下想办法面对好这个决胜局。

好，一传，这个直线出界了。这是一个课题啊，面对对方发球强轮的时候，你急于想把这个球打下去，但是你这个球该怎么打？黄梦杰连续好一传，给龚翔宇。在保证二号位速度的情况之下，还有一定的击球点，所以这个中线下来的非常快，还是抢了对方副攻没有并上来的这个空当。土耳其队这个进攻全是找巴尔加斯。两支队伍现在在今年的世联赛都是5胜2负。这球应该是拦网的时候碰到杆了。打手打杆了。唐鑫和谢胜玉上，董宇涵一传不错，唐鑫打手出界。今天唐鑫啊和龚翔宇这个进攻状态都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在右翼是不缺进攻火力的。

有效拦网，再给二号位，双人拦网将球拦回，这个球巴尔加斯的一个推攻网啊，太可惜了这一分，因为决胜局只有15分，所以这个比分上还是得算细。

太可惜了。点给董宇涵，被土耳其队给直接拦死了。中国队在决胜局率先请求暂停，这个细节对球队的气势影响还是比较大。其实我们在跟强队的交手当中啊，在表现好的情况之下，容错率也非常小。像刚才那种对方的推攻球，其实你有的时候左右比赛胜利的往往就是那么几分，就是那么几个细节。所以刚才赵勇指导也觉得那个球特别的可惜啊，大家在面对那种球的时候还是要先做动作，但是已经过去了。唐鑫右翼今天给球队吃了一颗定心丸。前面也是因为唐鑫在二号位的进攻打得比较好，所以也给了老将龚翔宇调整的时间。球发得还不错，可惜的就是对巴拉丁的拦防没有那么的奏效，让他替补上来之后在左翼打开了。其实今年世联赛巴拉丁的机会并不是很多。重新换上张子萱和龚翔宇，5-7，中国队暂时落后2分。这个也是细节，对方的一传上网了。用李晨轩换下了董宇涵，董宇涵这个球触网了。哎呀，这个球不巧，直接防到了华尔加斯的进攻领域。其实前面也是看董宇涵那个球啊，一看还是面对这个决胜局有点紧张啊，尤其是上一个被拦之后稍微有点懵，所以抓紧时间用李晨轩换下了董宇涵。土耳其队在决胜局这个发球失误也不少。其实现在我们在面对强队的时候啊，只要你心态上有变化，比如说我进攻上稍微不太敢打，那这个球是肯定没机会的。所以小将啊，不管是谁还是得豁得出去，不能有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负担。土耳其队到位之后打了一个短平，

萨辛上来发球，发球直接得分。其实这几场球也不难看得出来啊，在这个主攻线上，这次世联赛还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在庄宇珊的这个对角，就是今天庄宇珊也出现了一些这个起伏，所以大家都是在互相帮助啊，共同成长。龚翔宇的小斜线进攻，杨淑明替补发球，上来想压后区差了一点，

把球防起来了。22号伊尔金打手变线，所以对于小庄来讲，今天临场出现起伏之后，哎，我如何在比赛当中去调整，这个是赛后需要去总结的。好，一传转一圈，示意这个球打手了。中国队提出挑战，

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应该是拿到赛点了。哎，这个球，沙欣在移动当中滑倒了，中国队挽救了一个赛点。

0: 好球，这球土耳其队二传传的稍微有点近网，中国队拦网得分，挽救了两个赛点到10-14，也迫使。
1: Bye bye bye. Every solution is good. Everything. Okay. So the serve against is.
0: 中国队在第三站啊，将会回到我们的主场中国香港站，在中国香港站将分别来迎战加拿大队、乌克兰队、多米加队和意大利队。排华前区，土耳其队失配。

董宇恒管直线，这个球没有在界内。这个球中国队要挑战看一下这个落点啊，主裁是有回放的，所以落点肯定是界外了，但是中国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或者看看对方的这个拦网啊，挑战打手。孔祥宇在这个时候也把大家抱在一起啊，应该说今天这场球打到目前为止啊，中国队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这个球打到手了，中国队挑战成功，继续挽救赛点。11-14，子轩刚才应该是流泪了。哇，中国队拦网再救一个赛点，12-14。小将确实能够在这么激烈、这么残酷的比赛当中，能够感受到很多在训练当中感受不到的东西。今天的中国队打得确实很顽强。

最后迫使土耳其队给到巴尔加斯，用巴尔加斯这点的进攻来终结这场比赛。中国队应该是又要挑战看看巴尔加斯这个球有没有踩线啊。不能忘记中国队在第二局的那个关键挑战，那个关键挑战让我们救回了那个局点啊，然后最终是逆转拿下了第二局的胜利，特别关键的一局。好，这样的话这个挑战没有成功，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2-3遗憾地输给了土耳其队。但我觉得这是姑娘们在这两站这个比赛当中打出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老将王梦洁，包括我们的接应龚翔宇，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在第三站，中国队将会回到我们的主场中国香港站，届时在那四场比赛当中，我们也对中国女排有了更多的期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良朋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2026年赛艇世界杯卢塞恩站的比赛。今天卢塞恩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是男子双人单桨项目的比赛。瑞士、希腊、澳大利亚、美国这几支队伍都是传统强队，双单是非常讲究配合的。选手在出发时候，领桨手的节奏，他的整个启动，第一桨满，第二桨大概是一个半滑座左右，然后连续几桨短桨、快桨，在逐渐的进入到转入途中，把这个桨频节奏逐渐的转下来。我们来看出发之后，这边西班牙桨频不高，现在降到45桨，逐渐的在转。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领桨手跟跟桨手之间的配合，因为双单只有两位选手，是一个完全需要依靠对称能力，需要在入水出水的节奏保持非常强的统一性、一致性，才能够有好的合理、好的效果。所以双单也是所有单桨项目的一个基础项目。 基本上四单八人，很多运动员呢在日常训练的时候都是依靠双单，增加彼此之间的这种配合的默契程度，然后领奖手增加自己的节奏感，在船上的推拉比的这种舒适感，而跟奖手呢更多的是依靠桨下的力量去感知领奖手的这种节奏，他的发力的过程要有非常好的配合意识。500米过后，澳大利亚队目前暂列第一。澳大利亚队的领奖手体格还是比较大，整个人身材非常的宽，力量感非常足。你可以看到他的推桨，在这么大体重的情况下，能感觉到相对还是比较轻。整条船的船尾这种起伏下沉并不是很明显，就是在这种大体格的选手身上看到了很轻盈的推桨。澳大利亚队的奖金相对在所有艇只当中是最高的。但是推拉比很好，入水的快速，然后推桨的轻盈感，让人感觉这条艇在推桨过程中还是比较放松的。今天卢森天气真的非常不错，阳光明媚，但是并不刺眼，整个湖面非常的平静。

这时候澳大利亚队领先已经有两条船以上的优势，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在1200左右这个位置呢，各条艇会出现一定的运动员体能下降，有的艇会出现急点。但是现在随着这种赛艇运动的发展，不一定一定会在这个位置出现急点，出现这种要求顶部要有24呼吸。不同的队伍、不同的运动员，他的代谢状况不一样。现在出现几点位置，但是通常在1200到1500这个阶段呢，还是很多队伍会习惯性的选用战术战，主要在这个位置是最后冲刺之前建立一些优势，或者和其他艇只的短兵相接，能够在心理上、在体能上、在整个的滑行效果上对对手并有冲击。这么大的一个领先优势啊，基本上最后拿下这个小组的冠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优势来到了将近6秒，已经是两条艇的优势，而且最后还在加点。整条艇非常漂亮，从上方俯瞰，墨绿色的艇身非常非常漂亮，和整个碧绿的湖水浑然一体。澳大利亚队仍然保持着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啊，最后100多米的冲刺区。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之前积累的优势已经非常大了。那个领奖手胸前应该带着一根心率带，还在进行着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数据的监控。6分33秒，这成绩还是蛮快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双人双甲项目的比赛，女子双双。

方非常的流畅。相比较呢，双双其实要比双单要豪华一些，因为它本身每个运动员手握两只桨，它的滑行发力本身就是对称的，需要的更多是保持船的平稳性，滑行过程当中呢，出水的这种高效，入水要快，钱涛这一把一定要又快又很稳的抓住支点，然后去发力，充分的把力量发上，因为本身自己手里抓两只桨，发力本身的对称，所以呢，彼此之间的这种能够在对称性上的捉，跟桨手去感受领桨手的水下发力节奏，整个桨下的桨距长度可能要求没有像双单那么高。那双双很多运动员也会划单人艇，在划这个项目之前去把自己的双桨基础打好。

起，走。

目前荷兰队的传速保持得还比较好，而且整个桨下节奏也非常的舒服，船划得很轻很飘。虽然说节奏感推拉比没有那么明显，感觉拉桨和推桨的时候，没有觉得推桨的时间要比拉桨的时间长出很多，但是你看它划得很轻盈，很

目前荷兰队的奖评控制得非常好，36奖，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途中滑、水下力量是非常出色的。那这会儿呢，美国队逐渐追上来了，美国队的奖下的入水点还是非常的远。鸣桨手把整条船划得很长，你看他的推桨放松入水，放松快入水，这一把非常漂亮。在入水点的捕捉上，美国队这一下非常快，要比荷兰队在入水点的捕捉上要更远更快，这是美国队的一个优势。所以这段途中滑的美国队追上了一些差距。美国队滑的也比较轻巧，最后阶段的冲刺，美国队和荷兰队之间也就是半条艇不到的一个差距，就半条艇多一点，不到一条艇。最后奖评需要提升的更多一些，美国队现在开始加奖，最后阶段的冲刺距离终点还有200米左右，进入到最后的冲刺区，美国队的奖下节奏开始加起来，荷兰队也在用水下用奖下的节奏去顶。可以看到荷兰队也在提升奖评，但是呢前把发力略微显得有一点远，美国队的前把很强劲，一入水之后抓住支点蹬腿，这一下发力非常猛。最后阶段的冲刺，看看荷兰队最后这几十米能不能扛住美国队的冲刺，美国队还在抢入水，抢船头，这一把入水更快，最后阶段冲两桨，哎呀可惜差一点点。

们接下来看女子四单的比赛，女子四人单桨。四单的传速相比较双单、比较双双都要高出不少。除了八人艇之外，四单应该是传速比较高的。启航丹麦队起到了50桨的桨型，这个在四单当中起到50多桨，这还是非常快的、很高的桨，说明整条艇的这种团队性配合的默契程度是很高的，没有很好的合力，因为它

启航转入的途中还是比较平顺，各条艇的转入节奏都很稀。在赛艇这项目当中呢，起航到转入的时候呢，因为不可能全程40多秒超高桨平去滑，这样的话滑行一段时间，无氧力的消耗就会产生大量的酸代谢堆积，就会让你滑一会儿就顶住了，整个人越滑越滑不动，所以呢会主动的开始把桨平慢慢放的低一点，然后呢滑座走满，桨下的支点变得更长，依靠水下力量去靠有氧，靠30多桨的这个中等桨平，靠这种有氧耐力的储备有氧代谢去完成大部分大概在1500米左右的赛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降桨平降的虽然是桨平，但是它的方式并不是说主动的把这个船速扔掉把桨平减下来，而是说靠把滑座走得更明，把桨下的节奏拉得更明确然后把桨的幅度支撑幅度变得更大，来逐渐的把桨平带动降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船速不掉，是依靠水下力量不断的增加，水下支撑距离不断的增长。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入的节奏。澳大利亚队这届还是比较出色的，用的是考斯库的桨。澳大利亚队印象当中以前用库库的桨用的多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力量是比较好，但是他们这次用的是 Concept 2的桨，弹性要更好一些，就是相对来说要技术更细腻一点，更喜欢用 Concept 2。

0: 整个途中滑的时候，这几条腿的桨下力量支撑的效果都非常好，尤其美国队，美国队的整个桨下支撑感相当出色，而且在保持这个相对比较高桨频的状况下，美国队的桨频要比其他几条艇要高出一块，但是它的节奏一点并不会觉得匆忙，既有高桨频的能力，又有非常出色的水下力量支撑效果。美国队是混合代谢能力极强，无氧和有氧代谢能力都很强，这支队伍训练基础。澳大利亚队有氧耐力上确实跟美国队有一定的差距，有点拼不过美国队。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哎，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Do not cross the course at the white woods, only use the red ones. Estonia, you have a reprimand or not, and...
7: 来看男子的四双，这个传速是非常快，起航的时候场面也是比较震撼，八只脚印上下翻飞。各条艇的起航都非常流畅，因为这都是世界顶级的一些强队，运动员的个人能力、技术水平非常的出色。目前澳大利亚队在转入过程当中还保持一个相对高强度。澳大利亚队仍然是42强左右。已经低于500米，这个点差不多到了。英国队目前滑在最前面。英国队在40米是比较有优势，但是他的单脚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强的，尤其是男子的这个四单、八单，英国队历来都是非常具备传统优势的项目。目前英国队的船速保持得不错，在桨频不高的情况下，38桨、37桨上下，英国队的整个桨

稳定，而船速滑行效率相当。这条船也同样是滑得很飘，而且它的后出水这一把是拉得非常饱满而有弹性的，整个桨下撑得很远，撑到最后的时候，在出水之前，看领桨手的节奏是有一下往后的这种带动，然后手腕一压一弹的那个感觉，桨就弹出来了。果然划在38桨，跟我们刚才看的基本一样，38、37桨，差不多在这个区间范围。这条英国队的艇后出水这一下非常漂亮，最后的这一下带动拉桨结束，往下转桨压腕的时候稍微弹一下，这一下要求是你的力量要非常好，相当于最后的力量这一把还能有一个加速，出水前还能鞭打一下船速，而这一下压腕一转，感觉桨抽打了水之后，那一把一下自己弹出来，从水里跳出来，然后整条船在这个地方背往前稍微鞭打的送了一下，然后很放松很轻巧的就推桨去收滑座，就是这把后出水英国队非常漂亮，后出水这下感觉弹性非常强，我们把船往前弹走一把。最后阶段的冲刺，荷兰队追得比较凶，这个时候荷兰队你看船头不停地在往前窜，但是英国队前面积累的优势比较大，荷兰队这些年他的赛艇方面的，尤其是多人艇、8人艇、4人艇，他的这种进步特别大。

0: the victory ceremony for the women's quadruple
1: scull。英国队滑的还是相当好的，5分54秒，成绩相当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单人艇的比赛。单人艇呢，相对时间要长一些，但是这个项目就有点类似于田径上的百米啊，这个是最能体现个人能力、最能体现个人天赋条件和素质的一个项目。最近这几年，单人艇呢，呈现出了就是更年轻化夺冠的这些选手，在十几二十年前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单人艇能够夺冠的大部分都是30岁以上的一些运动员，他们因为有着更加丰富的比赛经验，而且有着非常出色的水感，转化效率非常高，30多岁才进入到夺冠的黄金年代。但是最近几年呢，这个很多运动员这种随着新生代他们的这种天赋、运动能力的身体素质的这种天赋异禀，就是夺冠开始变得年轻化，这基础能力相对来说要强得多，所以即便转化率或者说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也都很好。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训练的这种科学性、专业性的手段在不断的增加，可以有效的帮助他们减少这种水上的训练的年限，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比赛的感觉，获得更好的这种水感，并不一定说全要靠在水上一天磨10个小时，然后历经10年。现在有很多这种专业的训练器械、训练手段、训练方式，可以让运动员更快的去体会、琢磨到在水上的这种感觉。

这会儿英国队传速相对比较高，和爱尔兰队的队员差距已经比较小了。两条艇都是在35秒的奖评啊，这个奖评在单人艇的全程比赛当中呢，不算低，是单人艇划到35、36秒划全程，是属于中高奖评。

英国队这边已经完成了反超啊，英国队的桨下滑行效果非常好，这桨又长又有力量，用潜入水这把丢得非常远，从上方俯瞰的时候要比身侧的几条船在潜入水那把支点要抛得要更远一些，而且拉桨的整个运行过程中你能明显看到这个桨在水中支点抓得非常牢，而且出水之后啊，这个桨窝旋转得很快，往前送得很快，就说明整个桨在水下的力量是非常好的。滑得不错，英国队这条艇滑得真好，胜在水下的支撑效果力度，桨下的这个支撑点的长，滑得很稳，这条艇就是给人感觉滑得非常扎实有力，大巧不工，用在这条艇上形容的是非常的准确。最后阶段的冲刺啊，英国队遥遥领先。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男子单人艇的比赛。

0: Sloveni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IN, Germany, Switzerland, the Netherlands. Attention.
1: 来看比赛开始，荷兰队的起航效果不错啊，这几个尤其第一脚的满脚拉得又稳，加速度推进的力量感又强，这几个短脚之后啊，逐渐的开始把滑座收满，脚下的力量感非常足，很有劲儿。然后德国队传统强队在单人艇这个项目当中，德国队历来是非常有实力的，我还滑在46脚，奖评有点高，看什么时候主动的开始降节奏啊，开始逐渐的转入降节奏了。

德国队和荷兰队应该在这场比赛当中是相对比较有竞争力的。两条艇目前一个划41桨，一个划40桨。男子单人艇呢划个36桨、37桨左右是比较正常的普通划节奏。这两条艇到目前为止啊，节奏稍高一点点，还在逐渐的往下转。德国队的力量也是非常好，而且你可以看到，就这个运动员明显也是肌肉非常的健硕，力量非常好，能力极强的一个选手。但是他的潜入水这把又非常轻，你看很轻，潜入水这一下又快又轻巧，没有激起任何反溅的浪花，就说明他的潜入水这一把是往前送着，往远丢着，而且很轻巧的一松手，让他轻快的入水。这场比赛感觉半程过后啊，就比较明显了这个趋势。德国队、荷兰队这基本就是锁定一二名，后面的几支队伍去争夺第三。那德国队领先的幅度还是非常多的，也领先拉开了两条艇的差距，也是过半程之后，一条半艇接近两条艇的差距。

荷兰队在这一轮加奖当中追上来了一些追上来了有将近2到3个奖位。这一段战术加奖荷兰队滑的还是不错，但是呢德国队顶住了，应该刚才这一段德国队是有点体能上的下降，稍微有点渡极点的这种难熬，但这会儿呢渡过极点之后，最后阶段的冲刺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最后500米，这边德国队应该是顶过了最难熬的这一段，还保持着一条停。

0: 上的领先优势，
1: 这个优势也是比较大的，在单程上面。
0: 没什么问题啊，刚才的这一轮战术加奖，荷兰队加得非常凶，水下力量包括奖品也有所提升，追上来了一些，但是到这会儿啊，又有点力有不逮。德国队呢，继续把优势重新拿回来，这会儿呢，荷兰队掉得比较凶了，美国队逐渐的上来。还有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最后阶段这两条艇追的是比较凶，但都无法带来对于德国队的冲击了。德国队已经遥遥领先，这会儿德国队已经几乎快要出现了，美国队和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还在激烈争夺。美国队最后阶段的加奖比较凶，奖评加的比较高，这会儿奖评加到42奖了，但是也就剩100米左右，想冲击德国队几乎不可能。德国队已经滑得很放松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加桨，水下力度也没有加强，也没有加跳跃频率去冲，就是很放松的滑完最后这一段，相对很保险很安全，拿到了这个小组的冠军。然后美国队是第二，个人身份参赛运动员是第三。荷兰队最后掉得真凶，中间那段战术加桨啊，体能付出消耗太大啊，还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很好看的一场比赛。那伴随着这组比赛。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

0: 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1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0: 格力真好。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17: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16: 对
17: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16: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17: 对，
16: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庭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17: 对
16: 哦，这边高博凯 打一记三分。
17: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16: 哎，这一定是好球，
17: 好球。
16: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17: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16: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与攻击性。
17: 对，
16: 进攻犯规，
17: 进攻犯规。对，
16: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17: 是
16: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17: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胡龙茂，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啊，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16: 胡建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平谦犯规。嗯，
17: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16: 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17: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啊，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16: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17: 对，两个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啊，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16: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17: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16: 是的，
17: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16: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17: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16: 是，防守
17: 这一次顶得不错。
16: 是，小犀牛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17: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16: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17: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呢，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16: 是
17: 啊，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16: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3次犯规了。
17: 嗯，
16: 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5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17: 是，
16: 哦，林天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
17: 是，
16: 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17: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16: 对，
17: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16: 推人犯规第4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起眼球，
17: 对，赶紧发，这
16: 先发出来，
17: 换了联防，发起眼球之后换联防，
16: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17: 中距离，
16: 再传出来，
17: 漂亮！
16: 今天李洪源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17: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16: 是
17: 啊，那么再去找框。
16: 对方有一个失误，
17: 嗯，
16: 中国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17: 对，
16: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17: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16: 是的，
17: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罚线给你看一下，
16: 这是没有问题的。
17: 有了，这有了，
16: 好球！
17: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16: 是打了3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13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17: 对， 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2: 是，

0: 上硬跑大字，连续过两个掩护，梯次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1: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0: 是的，
1: 因为高国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0: 对，这红龙帽断掉，但是中了腿，
1: 火步了。
0: 对，这已经失误了。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1: 对，
0: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四分，
1: 是
0: 对吧？
1: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0: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1: 记
0: 了
1: 两分，
0: 记了一两分，
1: 长两分。
0: 对，
1: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0: 他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1: 是，
0: 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1: 对，
0: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1: 中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博凯短下顺。
0: 是
1: 去处理这个进攻。
0: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
1: 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0: 哎，
1: 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对，陈俊迅速提上，重在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1: 对，
0: 留出空间。
1: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0: 是
1: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中谦。
0: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了。
1: 你刚才赵继伟的一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0: 第一个犯规，
1: 嗯。
0: 然后高诗岩上，
1: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再一个再上一下防守强度，
0: 是，所以就是这个状态下呢，一个是防守，针对林庭谦和陈英俊，不能有任何掉以轻心漏人，
1: 对，
0: 注意，
1: 篮板球，
0: 这防的不错，等于换。掩护换人，
1: 换人了。
0: 哎，胡金秋来去防陈英俊了。
1: 小
0: 底角，李荣全的点。
1: 大球勾手，漂亮，
0: 井然没之急，
1: 真是稳定。
0: 嗯，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1: 是。
0: 嗯，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国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1: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0: 对呀，对呀。贴防，
1: 协防。
0: 哎，但是高博凯这儿要漏一下。
1: 对，其他人注意
0: 篮板球，
1: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呢，这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0: 是。这是刚才李洪全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
1: 嗯，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
0: 哎，
1: 一会儿再上来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0: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
1: 还是
0: 借掩护，
1: 对的，

0: 的针对高博凯站位高做的文章，
1: 是
0: 他下线空的很厉害了。小金防的也不错，这边六三零贴着，应该是有外折吧。
2: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0: 略可惜。
1: 是，
0: 这王俊杰上来，
2: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
0: 嗯。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2: 小崔
0: 推进
2: 降速，
0: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2: 对，
0: 拿了将近20分，
2: 是
0: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19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1: 是，
0: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3分球5投2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1: 对，
0: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2: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1: 对
2: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0: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2: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0: 对。你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2: 对，篮板球顶得可以，
0: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的能不能打进。
2: 是
0: 王俊杰，
2: 对，
0: 传的有点低，
2: 这个点就可以打他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0: 对，
2: 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2次。
0: 是
2: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0: 是。陈阳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放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2: 是，
0: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2: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3个3分。
0: 永熙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前
2: 篮下有夹击，
0: 第5次犯规了吧？
2: 第五犯了，要
0: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2: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0: 看看裁判手势，
2: 给的是个争球。
0: 嗯，如果那对，这就是没办法，
2: 争球就是球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吧。
1: 嗯，
0: 哎，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要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2: 对
0: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2: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0: 哎。高世炎在两个掩护之后
2: 给了杨汉森，
0: 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45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2: 是这球传得神出鬼没，
0: 对，高世炎没有粘球，传得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7号尤爱哲。
2: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2: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
2: 哎，
0: 可惜了。
2: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2: 对，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2犯，
2: 嗯，
0: 这个中国台北。

0: 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1: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2: 没错，
0: 很不错。
2: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
2: 嗯，
0: 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2: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2: 这是彭
0: 铮
2: 林，
0: 彭
2: 铮林上，
0: 彭铮林上，
2: 彭铮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刘俊强这边，杨海森补防补的不错，
2: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2: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13秒。
0: 对，庞振林看一看效果，庞振林一对一对卢俊强，
2: 对，
0: 找杨海森
2: 进来了，
0: 往里切，
2: 漂亮啊！庞振林上来骑兵啊，连得四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庞振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2: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9: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10: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9: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1: 来，一起来吧！
1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3: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0: 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2: 是杨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0: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2: 锋线身高就是两米

0: 不到1.95米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1: 没错，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哎，
0: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1: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0: 是
1: 调整罚球的手势，
0: 对，
1: 就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0: 对，
1: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0: 这投不了，
1: 对，他不是投手，
0: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1: 这是马建豪，
0: 马建豪
1: 又对杨万森犯规，
0: 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1: 是，
0: 所以咱们这个冲击力是要保持。
1: 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0: 是，有这个射程，
1: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0: 对，
1: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0: 对，
1: 不放松了。
0: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1: 对，
0: 罩住他，
1: 没问题。
0: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1: 阿巴西是能抢，
0: 对，他能防，
1: 对，稳稳带过
0: 内线
1: 中场。这球高志远可以再冷静了，不用着急一时之短了。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诗妍顶住了防守队员。
0: 是，
1: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0: 是，
1: 第一阶段啊，这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0: 抓住他篮板球。
1: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0: 对。因为你碰上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1: 看庞成林，哦，这球是挑高度，崔永熙踩线，
0: 先踩线。
1: 这崔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成林一出手，崔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对，加上630，
0: 三位广西兄弟，
1: 对
0: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1: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0: 小心外线这个三分。
1: 马建豪长篮板被崔永熙控制住，好球，
0: 扣一个。
1: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0: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1: 对
0: 啊，这球不扣篮里面，这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1: 是。多少有点大意。再看刚才这球
0: 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1: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可能我的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0: 很明显身体接触。
1: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0: 这个时候胡云秋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1: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继伟、李洪全、庞正林留下，黄俊杰再给赵继伟
0: 接下。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1: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0: 对，
1: 就很理想。赵继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0: 漂漂亮，这球怎么飞过来的？
1: 洞里藏身
0: 啊，
1: 避实就虚，躲开了

0: 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权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停了，领先了21分。
1: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呢。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权刚才又跟进2分。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庞征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征林就是郭日强指导可以多用一点，
1: 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0: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1: 是。OK， 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啊，这防守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0: 是。乔布卡这边，
1: 这个是他 AT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0: 对的，
1: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0: 赵继伟再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1: 打脚呢？
0: 对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1: 对，
0: 哎。因为陈英俊、林平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1: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0: 是的，
1: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0: 对的，所以郭志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锋线是李洪权加朱俊龙，
1: 是
0: 中锋是胡金秋。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1: 庞征林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0: 今天庞征林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1: 是，
0: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1: 上个赛季
0: 庞征林拿了7分，
1: 随队联赛的最佳新秀。
0: 真棒！
1: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0: 是
1: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0: 好犯规，朱金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明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前面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1: 对，
0: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1: 是，
0: 但是比赛不到40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1: 没错，这因为是生死战，
0: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1: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是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0: 哎，这是今天。两罚两中，
1: 这也不多，
0: 不多见，
1: 不多见，
0: 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三犯，
1: 是
0: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高博凯了，防得不错，贺新宁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
1: 好，
0: 高博凯得下去。
1: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拆，如果一五挡拆打不了，二五挡拆也没问题。
1: 对，而且呢 对方的高博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

0: 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1: 对，而且你看郭士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演汉森。
0: 对，好，这边陈英俊
1: 篮板球，
0: 哎，嚯，
1: 赶紧救一下，哎，哦，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真是投入，
1: 我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森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廷，锋线是朱景龙和李洪全，
1: 是低位的可以给进去。
0: 杨森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松轻松，
1: 这都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矮半头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让他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这个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
1: 就不打这种
0: 流程，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1: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起势的一种
0: 是。
1: 看一下赵继伟。
0: 23分，小三条进去了，
1: 进去了，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陈英俊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啊，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短暂效力，那么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1: 底线来了，好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1: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针。
1: 朱俊龙。

0: 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1: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1: 崔永熙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1: 杨汉森，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1: 对，要到十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开之后给
1: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1: 往里补，
0: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1: 对。
0: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1: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这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1: 对对，这得吹了。
0: 对，这6:04，把贺新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殿豪，
1: 中距离
0: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马殿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庭坚、高博凯、陈盈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1: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空篮机会，
1: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对，阿巴西，
1: 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1: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对，
1: 内线拼命拼命绕啊，
0: 朱景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1: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1: 是这道题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胡金秋，
1: 好球，
0: 真稳啊！
1: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里就粘住了，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好，胡龙茂这边被放空，
1: 胡龙茂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1: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1: 造犯规，
0: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茂还是高博凯，
1: 这感觉
0: 都有，
1: 都有，
0: 都有。
1: 第二下是左手，
0: 对，你
1: 下手了，
0: 对，看是谁啊？刘永江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9分。命中，
1: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4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1: 是
0: 对吧？两罚全中，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30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军，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

0: 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1: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1: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平均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新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过了，可惜了。
1: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0: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而且李洪权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权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四罚四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也有27分啊，26分，
1: 嗯，
0: 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庭谦这边，胡龙茂，
1: 篮板，
0: 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0: 哎，
1: 过倒了。
0: 这球李洪权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1: 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0: 你注意看。
1: 对，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委一把推出去。
0: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纪委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0: 是
1: 一个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佳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宁就不下去了。你记得廖三宁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是，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45度，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包围挡拆
0: 掩护之后给到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很顺利了，很顺畅。
1: 31分，
0: 就是因为看到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陈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绑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0: 是。

0: 这个对林承谦，胡金秋这边的掩护的
1: 西班牙，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2: 对，这是啊、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2: 纪委这边误会了，
1: 对，
2: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妍、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2: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就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2: 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林承谦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1: 对，特别是林承谦和陈云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2: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1: 林秋打了半节，
2: 是
1: 调整一下。
2: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1: 是，足球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2: 对，林承谦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小三牛顶李家康，成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四十五度去要球，没错，
1: 直接传低位，帮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2: 所以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1: 对
2: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承谦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2: 是的，是的。
1: 因为相比呢，高博凯和林庭谦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谦的威胁会更大。
2: 嗯，林庭谦，看看高诗妍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妍，两罚全中。
1: 是，
2: 还是二十七分。第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1: 哎，手递球，
2: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1: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啊，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2: 小三牛，再给王俊杰，高诗妍。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没人退守啊，
2: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1: 嗯，
2: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1: 小心要小心，
2: 前场就前场
1: 过一节，
2: 对，
1: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2: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你看，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2: 是，
1: 别感觉现在二十多分这分差。
2: 没错。

0: 球权还在手里，12秒钟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妍，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嗯，杨万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国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0: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了。
0: 哦，这边马建豪，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邱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8分5个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了。
0: 中国队球权，哦，这边杨汉森
1: 攻对了，
0: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
0: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汉森那封盖把郭尔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好，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0: 对，
1: 就暂停就出来。
0: 但是咱就
1: 遭犯规了。
0: 对，这球，
1: 您都知道。
0: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1: 对，
0: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带4次了啊。
1: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
1: 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郝新宁的机会，
1: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了，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4次，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发挥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3分球6中5，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发全中，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1: 网开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1: 防得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面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空缺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庞春林再上，1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天的罚球都有影响。
1: 你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发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正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俩的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万森掩护，
1: 这球传得太低了。
0: 对，这是中锋借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祥，
1: 篮板球不错，
0: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云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中卫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0: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青天，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撞过去。
1: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庞正林压时间，掩护，
1: 最后的6秒，
0: 对，3分9，
1: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1: 篮板球保不下来，为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1: 这是一个非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0: 对，
1: 这是可以打的，
0: 这不是干扰球。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高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3分9，注意3分9，一定要注意。
1: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0: 对，
1: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0: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就最后就是林敬谦，关键
1: 就是投回来，
0: 对，生投回来，
1: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1: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0: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了，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1: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0: 对，林敬天，
1: 叫暂停，
0: 他现在是
1: 叫暂停，
0: 赶紧叫暂停，
1: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0: 是，
1: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0: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1: 对，
0: 对吧？正好一半。
1: 那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0: 没错，
1: 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0: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1: 是

0: 因为我们在全明星的时候正好是组织他和纪伟有一个采访，
1: 嗯，
0: 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示范，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2: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0: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2: 篮板球在起，
0: 胡金秋，
2: 好球！这个咱们连得了八分啊！
0: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
1: 嗯，
0: 高德凯，
2: 篮板球
0: 他真是没劲儿，
1: 是
0: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
1: 嗯，
0: 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德凯他们，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1: 对，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1: 对，
2: 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0: 哦，这边林庭坚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2: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0: 对，再给到庞正林，庞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坚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
1: 嗯，
0: 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2: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0: 对，庞正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坚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2: 对，
0: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2: 是，
0: 就是针对他。
2: 黄振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0: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哎，黄振林两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是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2: 是杨海森推进，
0: 哎
2: 呀，
0: 可惜他这边
2: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0: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在怀里，
2: 自己的爱将，
0: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夜晚，
2: 是
0: 给那防得凶了。但这球杨汉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2: 23分，
0: 嗯，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2: 对
0: 啊，高博凯9分10篮板，啊，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2: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0: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三十八
2: 一个再叫暂停，
0: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误，
2: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3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

0: 回来以后还是可以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1: 是的，是的。
0: 那你他现在就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1: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0: 是
1: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0: 对，因为这六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1: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0: 是
1: 对吧？
0: 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1: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0: 漂亮。
1: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0: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
1: 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
0: 直接要扣的。
1: 这边朱俊荣，
0: 这球没给犯规吗？
1: 神奇啊，
0: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1: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炼。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了，
0: 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1: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0: 是
1: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0: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1: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穿过去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0: 是
1: 会更合理。
0: 这没有换下来了，这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1: 哦，这边是失误了，
0: 赶紧退回来。
1: 对，啊，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志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征林下去了。
0: 对，
1: 好，这又换上来了。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0: 是
1: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0: 这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
1: 嗯，
0: 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1: 是
0: 不能给三分，赶紧退。
1: 给了，这回也给了，也就给了。
2: 哦，让徐昕上了，
0: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1: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0: 换人了，
1: 大换人就是交枪。
0: 对，
1: 结束了这比赛，
0: 交枪了，投子认父。
1: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0: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1: 是
0: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1: 嗯，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啊？
0: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1: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0: 对，
1: 嗯，犯规，
0: 犯规，哎呀，罚球。
1: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0: 对，
1: 第二阶段
0: 是，
1: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
0: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1: 对，
0: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胜分啊，
1: 是
0: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1: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
3: 您也许不认识我，但您很可能看过我上课的视频。我就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上课前，我会带着老年人一起做热身运动。为了让这些动作对老年人更友好，今天我带着叔叔阿姨们来到了北京，向一位健身界的权威人士进行请教。王老师，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啊，我都会带着叔叔阿姨们去做一些热身的动作，比如说我会用半空拳，膝盖略微弯曲，让他们去做这个踢踏踢踏的感觉。同时呢，我也让他们装臂，快速的增加我们的气息量。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建议呢？
4: 你的目的不是想增大这个呼吸的感觉吗？可以增加呼吸的频率，那怎么才能增大频度呢？那就是给你造成一个缺氧缺糖，是吧？这种环境怎么才能造成缺氧缺糖呢？让大肌群做一下抗阻运动。人体上最大的肌肉啊，股四头肌，其次就是臀大肌。
3: 臀大
4: 肌啊，这两块肌肉同时参加的运动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啊，就是重心向两边移动，
3: 向两边移动。
4: 哎，哎，移到这边蹲下去，屈膝屈髋。然后站起来，
3: 哦，
4: 然后再移到这边，屈膝屈髋，
3: 哦，重心在这边，
4: 站起来，
3: 哦，再站起来，
4: 哎，你可以配合上肢是吧？
3: 上肢
4: 下去的时候，夹起来啊，
3: 哎，
4: 起来的时候打开，
3: 打开，
4: 下去起来，下去起来啊，
3: 哦，
4: 你也可以把手打开也可以啊，下去起来，下去起来啊。下去的时候是吸，起来的时候是呼。一开始慢一点啊，逐渐的开始加快，加快，加快，可以循序渐进嘛。
3: 好，
4: 你开始做半分钟，然后再做到1分钟，你的呼吸频率就上来了。
3: 我们来试一下。
4: 啊，可以试一试。蹲下去的时候是一条腿蹲下去，然后起的时候这脚跟上。人到老年以后啊，这个呼吸系统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慢慢慢慢的衰弱，所以加强呼吸系统，尤其是肺活量啊和呼吸的频率进行专项的锻炼啊，对老年人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女子双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郭涵玉来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迎战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的组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对组合就是史蒂芬妮和达布劳斯基啊，这是两个人配对打进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女双的决赛。
8: Let's go.
7: 接下来准备要发球的啊，这就是达布劳斯基。

哦，这分稍微有点可惜啊。其实郭汉玉在往前防了已经非常到位了，最后的这个反拍啊是要寻求快速的反击，但这个球抽在了网带上。达布劳斯基啊，他是一位来自于加拿大的选手，这名选手是92年出生啊，今年已经34岁了。 达布劳斯基的身高啊是1.78米。

哇，姆拉德诺维奇非常有经验。在此之前，姆拉德诺维奇已经是拿到了6个大满贯的女子双打的冠军。啊，她在往前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个球是史蒂芬妮在往前判断的一个失误，选择把这个球啊漏给达布劳斯基，但是这么大的角度，达布劳斯基还是没有办法在下一拍就能追得上。这个二发对于达布劳斯基来说还是挺有压力的，郭涵玉来接发。球，好球！把这一分郭涵玉的接发球接得非常凶猛。首先抢接发啊，郭涵玉抢得又快又准。然后下一拍，姆拉德诺维奇就在网口啊找到了截击变线的机会。这样，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也拿到了连续的2个破发点。

0: 球，好球！
1: 给。
0: 啊，这一分，郭涵玉是在网口高点把这个球给抢拦了下来。这样，比赛初始阶段，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啊就实现了破发。开局之后是一保一破，现在2-0领先。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第一次啊进入到大满贯的决赛。那他跟姆拉德诺维奇这对搭档啊，是从今年年初的奥克兰才开始配对的。因为去年年底啊，姆拉德诺维奇是遭遇了严重的伤病。这个在今年的草地赛季，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的组合战绩是7-1。之前在女王杯啊，两个人的组合是进入到了女王杯的半决赛。
1: 15-0。

行。虽然是从今年年初开始，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才开始配对，但是现在在比赛当中能够看到这对组合两个人的默契啊非常好。两个人的搭档啊也产生了不一样的化学反应。穆拉德诺维奇是93年出生的选手，今年33岁，他的身材比较高大啊，身高1.84米。30-30，两个人再商量一下接下来这一分的战术。埃德伯格，前温网的男单冠军。

0: 做好下一拍。好球，好球！啊，这个球顾汉玉再往前啊，首先就是截得很快，也截开了斜线的大角度，所以这也导致对方下一拍的这个出球显得有点仓促，然后给到姆拉德诺维奇连续两拍啊，利用自己的正手来变线，非常关键的一分。局点，一发直接得分，这样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成功保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他们是先发的一方，现在是两保一破啊，建立起了3-0的领先。在之前参加大满贯女双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姆拉德诺维奇一共是拿到了6个女子双打的大满贯的女双冠军，那其中2个来自于澳网啊，4个来自于法网。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双的决赛，啊，是姆拉德诺维奇第一次啊进入到温网的女双的决赛。
1: Out. 15.

0: 这一分也有运气的加持。
1: 15。
0: 但是在运气弹网球之前啊，郭涵玉这个接发球接的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其实本赛季对于郭涵玉来说也是单打双打双线作战的一个赛季，那今年呢也是在单打双打双线丰收，这个双打已经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双的决赛，然后单打呢今年在法网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女子单打的正赛。无论单打还是双打，对于郭涵玉来说都有突破。穆拉德诺维奇刚才接发球反拍啊，直接接出了一记直线的 return ace， 接发制胜分。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组合这边啊是2-0。这局比赛是史蒂芬妮来发球。从这几分的发球情况来看，史蒂芬妮的发球状态要比达布劳斯基啊稍微好一点，就是他的发球的球速要比自己的搭档更快一些。这球在界内，穆拉德诺维奇反拍带滑板的一个非常强势的变线。破发点，郭涵玉来接发，史蒂芬妮的二发。史蒂芬妮这名选手是来自于巴西，他是19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好球！郭涵玉今天在比赛开始阶段啊，到目前为止发挥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啊，无论是在往前的截击，在底线的相持啊，还是在接发球的过程当中，郭涵玉都展现出了非常强的实力。这样开场之后，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组合是2保2破啊，4-0领先于对方。接下来中国选手郭涵玉来发球。

郭涵玉是1998年5月18号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的身高是1.70米。今年在法网，他是通过资格赛进入到了正赛，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进入到大满贯女子单打的正赛。然后现在在双打方面啊，也进入到了大满贯女子双打的决赛，相当于连续的两个大满贯的比赛，郭涵玉都迎来了职业生涯的新突破。好球。这一分姆拉德诺维奇也是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往前啊以及在往前身高的优势。能够看到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两个人的搭档整个的配合非常的丝滑。

对方的接发球接的还是比较的快。30-30啊，关键的比分。接下来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两个人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好球，好球！这球顾汉玉的球发的非常好，发了一个内角的方向。发完球之后，其实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两个人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优势。然后再往前的第三拍，穆拉德诺维奇直接高压球，把这个球压向了对方的防守空当。 这个球对于穆拉德诺维奇来说还是稍微有一点高，这个正手接的有点别扭。

好球，依旧是顾汉玉内角的好落点，配合马拉德诺维奇在网前啊，质量很高的高压，挽救破发点，将比分追成了40比40。 在巡回赛的比赛当中啊，郭涵玉已经是拿到了6个巡回赛的女双的冠军。好球！莫拉德诺维奇充分发挥自己在网口的优势，两个人也拿到了局点。而且在这一局当中啊，就是面对关键比分，郭涵玉的发球啊是发得非常稳定。

好球，看准之后这个正拍啊，停顿一下再出手，郭涵玉的正手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这个球打的也是比较快。

这局比赛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两个人也是扛住了压力，挽救了破发点，实现了爆发。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两个人现在局分5-0领先于对方。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在今年年初的奥克兰站开始配对，两个人在配对的第一站比赛啊就拿到了女双的冠军。在今年年初新西兰的奥克兰站，当时在女双决赛，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啊两个人是战胜了徐一凡和杨昭轩。而在今年温网，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进入到决赛之前啊，在女双半决赛，他们是战胜了徐一凡和蒋欣瑜的组合。

好球。这个球姆拉德诺维奇是把球让给了自己的队友郭涵玉，让郭涵玉在底线打，郭涵玉正手把这个球拉了一个非常转的上旋。一发错区了。

0: 劳斯基和史蒂芬尼啊，两个人也商量了一下战术，当然是通过这个背后比手势的方式，这也是在双打比赛当中啊经常能够看到的关于这个发球落点的一些战术安排。两队组合现在各有一个双误，好球啊！那今天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能够看到郭涵玉和莫拉德诺维奇两个人还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达布劳斯基刚才这个球啊，其实发得很好，郭涵玉反拍回出了一个角度非常大的斜线 return ace。这个球是一个外角方向的带切，两队组合各有一记 ace 球。
1: Let's listen.

关羽直接起高球，这个挑高球还是挑出了不错的质量，而且对方在往前的进攻也显得有些着急。

0: 就是一拍两拍啊，没有打死这一分，这个第三拍的出手就想要更高的质量，你这个时候出现失误的风险啊也大大的提升了。
1: Advantage, Dabrowski.
0: 这球出界了，稍微有点可惜。这样历经了苦战，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组合两个人也是保下了自己的发球局。当然接下来啊是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

好球，关玉在往前啊，反应非常快。这一分啊，其实在发球之前，可能两个人的战术就已经商量好了，就已经非常明确了。发球发到这个落点啊，然后下一拍郭涵玉再往前啊，就要去找这个抢攻的机会。

这个719对于姆拉德诺维奇还是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因为毕竟他的身材比较高大，这个移动呢其实不是姆拉德诺维奇的强项，包括在移动过程当中击球之前这个降低重心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很容易去调整的。再往前抢得非常大胆，因为在双打比赛当中啊，这个往前的得分是非常重要的，谁能够先在往前抢出机会啊，这一分大概率就会归属这一方。接下来这一分是关键分，外脚的一发没有要到，这个二发对于姆拉德诺维奇来说还是有不小的压力啊。这个二发还是被史蒂芬尼给抢了。这个抢完之后，姆拉德诺维奇在发完球之后第一拍仓促的一个直线的变线，这个球打得不快，达布劳斯基在往前啊，还是打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破发点。其实连续两分啊，对于姆拉德诺维奇来说都是这个发球啊被对方直

0: 接抢。然后下一拍的这个仓促连接啊，都没有特别高的质量。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组合的发球胜盘局啊，遭到了对方的破发。但好在之前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两个人还是建立了非常明显的优势。接下来第一盘的比赛压力啊，还是继续的给到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这一侧。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史蒂芬尼来发球。
1: 15了。
0: 第一分啊，发了一个内角的 ace。史蒂芬尼是第二位进入到温网女双决赛的巴西选手。那历史上首位打入到温网女双决赛的巴西选手啊，是玛利亚·布埃诺，这也是巴西的传奇网球运动员。但这已经是1968年，也就是公开赛年代之前的事儿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Guam Ladenovic requesting a video review. This will check whether Dabrowski hit the ball in one movement or there was two shots.
0: 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刚才也是提出了视频回放的挑战，要看看达布劳斯基在网前的这个截击啊，是不是连击了。来看一下，就是截击的这一下。主裁这边已经给到了判断啊，给出了判断，认为达布劳斯基在网前的这个截击没有连击。在这一局当中啊，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组合30-0领先。随着比赛的进行啊，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这一边整个的状态啊，确实是慢慢的打出来了。这场女双决赛刚开始的阶段啊，两个人还是显得有一些生涩。

0: 像史蒂芬妮和达布劳斯基两个人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爆发。第一盘的局分现在是3-5。接下来，姆拉德诺维奇和顾汉玉组合迎来了在第一盘比赛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接下来是郭涵玉来发球，
1: 15了。

球，胡涵玉还是发内角，啊，发完内角，姆拉德诺维奇再往前中间位啊，这个抢呢会更加的顺手。30-0。

这球反拍的往前连接，莫拉德诺维奇显得有一些手软。这个球可能再往前啊，这个球速不快的情况之下，他想把这个球提拉过去啊，打一拍控球，

刚才应该是打到了姆拉德诺维奇的头啊。看样子姆拉德诺维奇应该没什么事儿。嗯。直接打在姆拉德诺维奇后脑勺上了。这个可别小看了职业选手的发球力度。好球，好球啊！这一分郭涵玉的救球啊，救得非常出色。其实有一拍球啊，是在他的脚下，已经有点顶到他了。但是他在后退调整过程当中啊，完成了斜线的变线，正是这一拍变线啊，导致对方的回球出了边线。这样，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也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接得分。这样，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是把握住了在首盘比赛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机会，以6-3的比分啊拿下了双方首盘比赛的胜利。在第一盘比赛当中，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两个人啊，一上来这个比赛的专注度非常高，进入比赛的状态啊要更快。本斯蒂勒也是著名的演员，也在皇家包厢来关注这场女子双打的决赛。再是由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组合先来发球。界内，漂亮！哇，两个人的配合非常之默契。一看这个球的落点这么深，姆拉德诺维奇干脆不追了，直接让给身后的郭涵玉。郭涵玉在底线快速调整之后啊，向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正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线，也是先观察对方的一个站位情况啊，最终再去完成直线的变线。达布劳斯基刚才这个发球啊空抛了，可能也和现在场内的风有关系。

50.

这个球郭涵玉接发球接得不错，这个落点也实现了对于对方的调动，然后姆拉德诺维奇守在场地中间，这个反拍继续来变现。发球的压力继续给到对方，这个发球局史蒂芬尼和达布劳斯基两个人0-30落后。刚才这一分两个人在中间有点抢到了一起，第一时间两个人的拍子也打到了一块儿。

郭涵玉这个正手的提速直线的方向也是让对方在往前的截击很好的借到了力量。30-30。

卡布劳斯基再往前啊，也是抓准了直线截击的方向，提前啊向直线方向来移动，然后单手反拍啊，把这个球截过网，一个大角度的斜线截击。史蒂芬尼和达布劳斯基的举点，这样第二盘前三局比赛啊都是波澜不惊，就是哪怕发球的一方落后，这个落后的时候也能够及时的调整发球的状态，最后实现爆发。进入到第二盘，两队组合的争夺也是变得越来越激烈了。

这个球姆拉德诺维奇一发啊，发向了一个大外角的方向，然后对方的接发质量没有那么高啊。进场之后，姆拉德诺维奇正拍打向了对方的一个结合部啊，打向了两个人的中间。在此之前，穆拉德诺维奇一共是拿到6个大满贯的女双的冠军，2个澳网，4个法网。好球啊，好球！这个球在高点，顾涵玉跳起来之后，干脆利落的把这个球给截了下来。

这个球让达布劳斯基啊把球截在了界内啊截身的一拍。

这一分的节奏，史蒂芬宁和达布劳斯基两个人抢的都是比较快的。30-30，进入到第二盘啊，基本上每一局比赛这个比分咬的都很紧。接发球啊，史蒂芬妮又是强行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啊，面对一个破发点，在这一分上，两个人也是得好好的商量一番，毕竟是关键分。

球。这一分姆拉德诺维奇也是在底线跟进来到网前，脚下那一拍没有等到球落地，凌空的一个出手，继续来加快节奏和速度。然后下一拍郭涵玉再再往前去抢机会，评分。这个球其实郭涵玉有点没太接准有点没太打准，因为这个球太快了，而且还是把拍子举起来离身体很近的一个点位。但就是这一拍，郭涵玉在往前下意识的一个动作，这个球形成了极致调短的效果。

这个球还是有点弹网。这样，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予组合也是挽救了破发点，实现了这局比赛的爆发。

这个球达布劳斯基发完球之后快速跟进来到前场，球有点没太打准，

这个球出了边线，

0: 这个球史蒂芬尼再往前冲的有点太快了，其实第二拍对于他来说这个高度就已经有点高，已经很难截击了。他再往前第一拍啊，那一拍截的质量确实不错，能够看到现在两队组合从第二盘比赛开始，在发接发还有往前的争夺啊，都变得非常的激烈。关键的二发，破发点。这个抢劫发郭涵玉没能抢到界内啊，这也是在破发点上一个勇敢的尝试。40-40，刚才接完这个发球啊，这个球拍郭涵玉也没拿住啊。
1: Dabrowski.

斯基和史蒂芬尼也实现了爆发。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双方发球局都是各自完成了爆发。

0: Lafitte.
1: Thirty. 这个去年温网女双的比赛，郭涵玉是搭档帕诺瓦，止步于女双的第二轮。然后24年，郭涵玉第一次参加温网的女双的比赛，她是搭档蒋欣瑜。

好球。马拉文诺维奇在往前还是非常有优势，也是很有经验的一名选手。马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成功爆发，第二盘局分3-3。

0: 战平。
1: 在本届温网女双进入到决赛之前，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之前的五场比赛一共只丢了一盘，前两轮比赛都是2-0的比分啊。首轮他们是战胜了布雷奇和斯托伊萨夫列维奇这对英国组合啊，然后第二轮他们是战胜了乔云特和亚历山德罗娃，第三轮比赛他们是掉了一盘，4-6、7-6、6-3战胜了德西乌克和克罗马查娃的组合。然后四分之一决赛啊，他们是7-6、7-5淘汰了西尼亚科娃和汤森德这对强档，半决赛是7-6、6-4战胜了蒋欣瑜和徐一凡。

球，史蒂芬妮打的还是比较清晰的啊，就是一看下一拍郭涵予已经准备好再往前抢了。史蒂芬妮这边是切削球，这个切削切的也比较高，目的就是不让郭涵予在前场啊能够够到这一球。其实接发球郭涵予接得很好，其实下一拍他的这个正拍也是希望能够打出更深更强有力的回球，也是看到了对方有一个跟进啊，随球来到前场的动势。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这对组合也实现了爆发。现在第二盘比赛，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是先发的一方，局分4-3领先。接下来从比分来看，对于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予的这个发球局还是有一定的压力。九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这一局姆拉德诺维奇来发球。这个球接发变线，史蒂芬妮打的还是比较冒险的。

球。这一分虽然对方的回球落点回得很深啊，在底线附近，但是姆拉德诺维奇在调整之后啊，观察了对方的站位之后，这个正手的斜线变线啊，成功穿越了对方。

这个接发是让对方回出了一记 return ace， 达布劳斯基的反拍啊，接出了一个制胜分，30-30。接下来对于姆拉德诺维奇来说啊，这个发球非常关键。史蒂芬尼这边已经是做好了抢接发的准备啊。好球，带切的一个外角，这也导致史蒂芬尼第一时间啊有点没太判断准这个发球落点和发球的速度。局点

0: 这个阿尔法达布劳斯基反拍啊，也是没太接准。这样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实现了爆发，将第二盘局分追到了4-4。啊，接下来给到双方组合的压力啊都比较大。当然从整场比赛的比分情况来看，这个压力更大的一方是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妮。安娜温图尔啊，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姆拉德诺维奇在正拍位啊接出了一记直线的 return ace。现在双方在底线的回合数啊都不是很多。这是达布劳斯基职业生涯第47次啊进入到大满贯女子双打的正赛。之前的最好成绩是2次啊拿到大满贯女双的冠军，都是在美网，2023年的美网和2025年的美网。这个2次大满贯的夺冠啊都是搭档卢特利夫。这是达布劳斯基搭档史蒂芬妮啊，第一次进入到大满贯女双的决赛。
1: 14-15。

0: 内角的 ace。 这样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实现了爆发，也将第二盘的压力推到了马拉德诺维奇和霍汉玉这一侧。
1: The sets were Nedeljkovic。

接下来这一盘比较有压力的一局，郭涵玉来发球。这球郭涵玉也是看到了对方双方都来到了网前，所以这个反拍啊，他想掰开角度更大的斜线。嗯，这球切出界了。达布劳斯基这个反拍的切削直线啊，想要越过姆拉德诺维奇再往前的防守，出现了失误。

0: 球，马拉德诺维奇再往前的连续的拦截。
1: Thank you。
0: 第一拍拦截啊，已经完全扰乱了对方在前场的防守节奏，然后第二拍啊就是下杀板。30-30。这一分郭涵玉整个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因为刚才这一分更多的回球都是他这一边发动的。局点

可惜了。其实这个球郭涵玉已经是看到了对方双上网的一个战术，圣手想通过上旋球把球调到对方的后场，但是力量稍微大了一些，错过了一个局点。二发，二发直接得分。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也再次拿到了局点。

虽然第一时间啊，两个人为了就往前的这个落点有点追到了一块儿，但这个时候姆拉德诺维奇的干脆出手还是完成了斜线的变线，这样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实现了爆发，第二盘局分5-5战平。现在来看啊，整场比赛压力更大的一方啊是达布劳斯基。

和史蒂芬妮这一边，因为接下来这一局如果保不下来的话啊，他们在这场女双决赛当中的境遇就会十分的危险。 莫拉德诺维奇接发完成了直线的变线，而且达布劳斯基在往前啊，想要封堵这条直线，没堵住。莫拉德诺维奇整个接发的重心啊压得非常靠前，站的也靠前，这就是摆明了要来抢。 漂亮，郭涵玉这边也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你看，这个时候两个人是很清楚啊，对方在这一局当中的一个压力的。接发制胜分，郭涵玉和穆拉德诺维奇这边比对方多了四个。

一发没有发进，这个二发现在对于史蒂芬妮来说压力真的不小。哇，再往前的这种连续的不落地的截击啊，真的是太精彩了。郭涵玉再往前啊，一个人打两个人。接下来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这个团队成员似乎也在示意啊，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两个人要站得更加靠前一些。这个时候要主动的来抢啊，给对方更大的压力。漂亮！郭涵玉整个接发球的站位非常靠前，这个正拍完成了一个反斜线的变线，在正手位郭涵玉再一次打出了 return ace， 直落四球。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完成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破发。那接下来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组合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这一局当中啊，姆拉德诺维奇来发球。漂亮！这个完成关键破发之后，能够看到啊，无论是姆拉德诺维奇在底线，还是郭涵玉在往前啊，两个人这个时候信心啊都已经是非常足了。

这个外脚方向的发球也导致史蒂芬尼这个正拍的接发没有打准。30-15，漂亮！郭涵玉再往前

0: 守得非常紧，这个正手快速实现了斜线方向的一个截击得分，40-15，姆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组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冠军点。冠军点上的二发，二发直接得分，这样6-3、7-5直落两盘。姆拉德诺维奇和中国选手郭涵玉2-0的比分啊，战胜了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的组合，问鼎了今年温网女子双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郭涵玉和姆拉德诺维奇，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女双的冠军，姆拉德诺维奇职业生涯第一次在温网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双冠军，这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七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再次恭喜他们。
1: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想要继续的探秘叔叔们用自己制作的健身工具来进行练习。
2: 过去那会儿就是摔跤使的，那个
1: 摔跤使用的。
2: 哦，这不老拧这个？
1: 哦，
2: 这不是你看垫起来的时候就在
1: 这。哦，练整个抓握的
2: 力。对，抓握的。
1: 哦，对，这里面是装的是
2: 石头
1: 子儿。这大概有多重？
2: 这个现在估计也就是5-6斤，
1: 五六斤，其实也不轻哟，
2: 1斤左右
1: 啊，
2: 没多重。这就这么着，手端平了，
1: 手还要端平，这个难度就高了。
2: 端平了，
1: 我这样做就比较轻松，端平就很难了。
2: 你必须得端平
1: 啊。关键端平了还是要卷，
2: 你给它卷上来，
1: 我看着都感觉要爆炸了。
2: 爆炸完之后这么放下来，
1: 这看起来很简单很轻松，但是我说真的做的时候绝对不是很轻松的感觉。
2: 这一卷，这不是卷一次，这一气儿憋的
1: 来回来回
2: 来回卷5-6次。
1: 哦，我试一下，
2: 你给你。
1: 正常人一般做几次会有
2: 应该正常就做5-6次就
1: 做5-6次就可以了。
2: 卷5-6次
1: 哦，手端平卷，
2: 手端平怎么能
1: 刚开始会简单，
2: 就是全是腕子的力量
1: 啊，但是就是一个积累，然后做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好难好难，然后回去还要慢慢控制
2: 啊，对，慢慢一点一点的往回来，
1: 但这个就是能够很好的强化我们的整个前臂，
2: 对对，
1: 还有手的抓握呢，
2: 主要就是抓握，
1: 抓握能力变得更强。其实对于经常需要做饭的，我觉得无论男生女生做饭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用处啊，至少哎手腕有劲，不容易受伤，很多人都是因为颠锅就受伤了，
2: 对对对对
1: 啊。但其实普通人练习也有它的好处，就是经常搬东西也能稳定它，
2: 对对对对，
1: 就是摔跤的专项训练。但其实我们普通人生活当中利用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强化前臂，强化我们手腕关节的力量，
2: 对啊。
1: 但这个工具特别好，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向我们介绍吗？
2: 就是小龙华改的
1: 啊，非常稳定哈，
2: 对，
1: 哎，稳定的健腹轮，
3: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张叔给做的，
1: 哦，
3: 都是亲手手工活，一点钉子没有，
1: 哇，
3: 是吧？活非常非常
1: 非常细，这看起来，
3: 非常细，
1: 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精致了。
4: 这是市场买不到的，
3: 市场买不到。
1: 这个滑板，
3: 对，
2: 滑板就是那个，是那个小轮滑改这么一个
1: 小轮滑哈，
2: 改的，
3: 这健腹轮，
1: 把它给拆了，坐在这个上面，
2: 对对对，
1: 稳定的一个健腹轮。
3: 对，这个就比那个单轮啊
1: 稳定，
2: 这是稳。
1: 哦，对，安全。
3: 对，
1: 怎么推接练习呢？如果说我感觉很难的情况下，
2: 就挂着那个。
1: 就挂这个，
2: 对，
1: 我试一下哈，
2: 那你试一下，
1: 我直接做肯定做不起啊，
2: 嗯，
1: 我试一下啊，好，这是一个保护助力，
2: 对呀，
1: 就直接躺下去就
2: 可以了，
1: 我试一下，有了它，我终于可以了，我肯定不行，这个还是要逐渐的去提高。像叔叔们都是因为常年经常在练习加强，
2: 他是我们这是最棒的
1: 啊，最棒的，
2: 棒，
1: 所以做得非常轻松，完全撑直了。我现在只能用这个，但是我若经常来练一段时间，我相信也可以。
3: 对对对，
4: 好的。
1: 哦，这个叔叔有新的玩法哈，我们也来看一下，一会儿也体验一下。这个比较高级了，这个肩臂胸全身的一个收缩训练。哎，回缩的时候。往回拉的时候腹肌能够很好的得到训练，往下放的时候胸肌又能很好训练，下放的时候又相当于是一个平板支撑，整个核心又得到了强化，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动态性。

0: 的这种练习，全身都练到了，按肩关节的力量哈。
1: 哦，
0: 张叔没问题。
1: 你看那个背，看那个，他这个做的特别漂亮。
2: 这个比春上一要难整。
1: 你看，
0: 这也是天天练的
1: 啊，
0: 天天练，所以
1: 70多岁。
0: 哦，70多岁了，哇，真的看不出来。踩在这上面。
3: 来一个，
4: 您坐这个。
1: 坐
4: 了，
1: 坐了。
4: 张坐了，张坐这特漂亮。
5: 给录完
4: 了，坐
0: 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也算见识到了这些小工具的使用的妙招。之前包括对于腹肌轮，我只知道哎，只要使命往前滚，但不知道进退接的办法。今天还知道有这么多的这样方式，能够更好去练习到，而且能够安全练习到。那么也希望大家电视机前小伙伴们有机会也来到这里，感受我们现场龙潭中湖健身广场的健身的氛围，一起强身健体，加油！健身动起来。
6: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看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哇，球进了！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7: 太漂亮！
6: 顶到禁区里边，梅尼奥夫打了。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看这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

0: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正赛的第11个比赛日，在中央球场率先展开的，这是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那您现在看到的，这是由捷克的选手、女单赛会的10号种子穆霍瓦对阵的是女单的7号种子，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克高夫。

跑动当中的正拍被网带拦了下来。这两个人呢，都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四强。

其实这个正拍在半场球并没有打得很准，有点刮框了。

这个球穆霍娃上来以后正拍第一个尝试放短球，但是呢看得出来手还是有点紧啊、这个反拍的放短球其实还是这个正手的放短球放的还是有点长了。

斯科高夫呢也是职业生涯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半决赛，那她也成为了自2007年法网的莎拉波娃以来最年轻的实现四大满贯均至少闯入半决赛的球员。刚才字幕显示呢，穆霍娃呢首次闯入温网的半决赛，她也解锁了大满贯全四强的成绩，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第四位解锁大满贯全四强的捷克女球员，前三位分别是曼德利科娃、诺沃特纳和普利斯科娃。

15 love.

0: 我们可以看到高夫的反拍多么的扎实，多么的稳定，在反拍对角线的线路相持当中，高夫还是有优势的。今天呢，伦敦的气温也是比较热的，今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在这一周，伦敦呢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这边是科克高夫的团队，他的包厢，屏幕右侧的是他的发球教练麦克米兰。之前呢，麦克米兰呢也是指导过萨巴伦卡，改正了萨巴伦卡的二发，让萨巴伦卡的发球变得更加的稳定。
1: 13-15

漂亮。穆霍娃呢，我们说了，就是他在场地上的风格是非常灵动、非常多变的。他在第二轮战胜了中国的球手张帅，然后赛后采访的时候呢，张帅对他的评价说是穆霍娃在他心目当中就是女版的费德勒。他的草地比赛风格非常的多样，节奏多变，战术丰富。一上来双方各自完成爆发。这边是穆霍娃的团队，穿着蓝色T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格罗恩菲尔德。

穆霍娃还是有机会，就向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

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的一发，这个时速已经达到了120英里。这个113英里，折合成公里就是180公里。漂亮漂亮，穆霍娃高质量的回发球，这个接发接得非常好，很扎实的回发球，顶得很。

身，郑夫高夫这个正手的回球拉力板有点浅，穆霍娃马上反拍反斜线发动进攻，然后你看他后续的跟进随球上网，高夫发出了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个双误呢也让他在自己的发球局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高夫的妈妈

对反拍，感觉呢穆霍娃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心虚啊。高夫的反拍确实是要比他的正手更加的强势，也更加的稳定。刚才穆霍娃在底线反拍尝试变线变中路，这个球出现了失误。接发球还是给到高夫的正手，这个球接的比较深啊，弹跳也比较高，最后高夫呢还是正拍的回球挂在了网袋上，这样捷克的选手穆霍娃在第一盘的第三局率先取得破发。

第一盘的第六局。现在孟霍娃呢手握两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漂亮，正中的接发球直接打出了 return ace。高夫现在急需要提升自己的正拍的进攻性和稳定性。高夫呢是两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23年的美网，还有25年的法网。这两次决赛都是战胜了萨巴伦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高夫在2019年他首次参加温网的时候，他就打进了这个第四轮。高夫是04年出生的运动员，所以他2019年打进温网第四轮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因为他当时也只有15岁。那一年他是第四轮输给了哈勒普。啊，好球好球啊！高夫的脚程够快啊，这球反应也很机敏。其实穆霍娃的回球弹网以后形成了一个吊转球，高夫快速启动，凭借着自己出色的脚下步伐追到了这个短球，造成了对方的失误。穆霍娃及时侧身了，在底线的相持当中，

他把高夫压制在反手一侧，拉开角度，接下来马上侧身正手提拉一板，进一步的去打开对方的场地。

0: 行。
1: 这个是在快速的奔跑当中，最后脚下刹车完成这个反拍的击球，这个球过往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卢霍娃现在追到了30-40，挽救了2个破发点，但是这一局主动权还在高夫的手中。

查尔发。真好啊，嗯，高质量的一个外脚的高弹跳的发球，把高峰呢直接拉到场外，然后快速的衔接打击对方的正手空当随上，整个的这三拍啊行云流水，非常的流畅，追到平分。这一局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

0: 高
1: 呼这个反拍啊，有点要去加力，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终于到了自己的反手，希望通过这个反拍的反斜线去进攻，给对方施加压力，占据优势，但是出现了失误，非受迫性失误，8-4。球童还没有及时的回位，落后了啊！这一局啊，0-40，非常艰难的局面之下，最终凭借着自己的稳定发挥，还有他的高效的整个的战术安排，连下5分，完成了爆发，了不起。现在高夫在第一盘1-5落后，整个的局面是有一点不太有利了。当然了，对于高夫来讲呢，对于今天这样的比赛的这种经历啊，他可能也已经有所准备了。这应该是莉莉詹姆斯，英国著名的女演员。因为从高夫的晋级来看呢，除了第一轮他是直落两盘啊，战胜了这个德国的选手科帕奇之外，在第二轮、第三轮，包括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这四场球他都是打满三盘过关的。第二轮赢阿根廷的球员谢拉啊，第三轮赢美国同胞刘静文，然后第四轮赢本西奇，上一轮赢佩古拉，都是三盘大战。

0: penalty, 15.
1: 反拍的一个卸力放短，
2: 嚯！
1: 第二个正拍的 return ace 了啊，发外脚，高夫还是要小心。之前罗霍娃有过一个正拍，接外脚直接打出 return ace。哈尔发的抛球不太稳。

30, 15.

霍娃侧身正拍反斜线啊，持续的向高夫的反拍去施加压力。双方战成了平分。如果这一局高夫被对方破发拿下的话，那第二盘一上来还是穆霍娃先发。哇，好球好球，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真是精彩啊，下意识的。其实这一拍刚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破网啊，打得非常的凶悍，发力的一板球，这板球非常的重。但是我们看到高夫这个正手的截击，下意识的伸了一下拍子，他的握力非常好。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球员的截击啊，因为对方的击球非常重，你有时候握不住拍子的话，拍面一旦被打转就不行了。所以截击好的运动员一般在往前，就是他的握力，手掌握力一定要非常出色，你要顶得住对方的雷霆一击。那个时候就是绝不能松啊，拍面一被打转，这个截击就马上会出现偏差。高夫拿到了这局的局点。

0: 这两个二发啊，幕后娃都没有接得很好。刚刚那个二发呢，其实是一个简历的二发，球速并不快。穆浩娃的接发球呢，有一点退得太靠后了。这样高夫爆发以后，在第一盘，目前的穆浩娃呢是5-2。接下来呢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换新球。
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0: 穆霍娃迈向第一盘比赛胜利的发球局，换了一组新球。我们说了，这是穆霍娃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女单半决赛。之前她曾经在2023年的法网闯进过女单的决赛，但是当时是输给了斯瓦泰克。15 love.

0: 好、啊，
1: 正牌，这个时候我打飞了，反斜线，想打出一个 inside out 的角度。这个球偏出了边线，这是穆霍娃今天的第七个非受迫性失误。
2: Let's serve。
1: 高夫呢？现在非受迫性失误十二个，制胜分穆霍娃七个，高夫六个。
2: Let's serve。
1: 连续的一发擦网。

0: 哇，好球啊，漂亮！高夫这个接发球接的就很好啊，对方发外脚，其实高夫也有所预判。这个正拍扑出去接发球，接得很深。穆霍娃这个是一个脚边的反弹的击球，这个球比较轻啊。高夫也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反拍打出反斜线的角度。尽管比分落后，但是我们看到高夫整个人还是相当的专注。哇，好球好球啊，这个反拍的直线捋着线打，哈哈哈，哦，刚好压在了这个边线上。这边是穆霍娃的包厢啊。这两年穆霍娃呢，确实他的稳定性比以前有很大的提升了。无论是整个赛季还是在一站巡回赛当中，穆霍娃的整个的竞技的稳定性啊，都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快速的衔接呀，说你看他的整个比赛能快能慢，该快的时候就快，该慢的时候就慢。40-30，穆霍娃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哇，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来在了自己的盘点的时刻，也是非常的及时。这样穆霍娃呢是6-2的比分，耗时39分钟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呢他两度破发了科克高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6: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5: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0: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4: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Quiet, please. Thank you.
5: 决胜盘，穆霍娃率先发球。两位球员呢，在这一盘都需要重新启动。对阵世界前十的成绩，穆霍娃呢今年是5胜5负。在大满贯的赛场上，穆霍娃是0胜1负。高夫在今年对阵世界前十3胜3负啊，在大满贯的赛场上好像1胜0负。
4: 不要紧了。
5: 球漂亮，正手斜线压制对方，然后随上来到往前的截击。第二盘我们看到高夫呢也是通过了随球来到中前场，帮助他呢扭转了在底线的不利局面。第二盘他12次上网拿到11分，整个的底线的节奏啊变得更加的快速，而且呢进攻性更强。正手的接发球打呲。在第二盘比赛结束之后，穆霍娃呢是离开了场地啊，他去了球员更衣室，也是换了一身比赛服。而高夫呢一直留在场上，但是呢他并没有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而是先练了一会儿发球啊，一直不停地在自己的这一端在练发球。那此后呢又一直不断地在底线后面热身啊，显示出了一个非常积极的球战欲很强的这样一种比赛态度。换了一组新球，今天我们看高夫的整个发球状态相当的稳定啊，目前3接一次只有1个双误。

0: 在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进球率58%，高夫是60%。第二盘，穆霍娃的一发得分率只有43%，高夫是83%。
1: 14-0

穆霍瓦反拍把角度拉开了，这球高夫呢在跑动当中反拍的回球挂网，高夫的妈妈

夫妻各尽

0: 分啊，高夫太可惜了啊， yes. 功亏一篑、啊。前面做的铺垫非常好啊，其实这个吊短球呢，并不是质量很高，但是最后的防守，就是穆霍娃上来打了一板以后，高夫这板其实吊的不高质量，但是这个挑高球挑的质量太好。
1: Thank you.
0: 这个挑高球把局势一下子就扭转过来了，但是这个高压确实差的比较多，平分啊，这一局要小心啊，对于高夫。这一分其实主动权呢是在穆霍娃的手中的，但是压力之下，他这两个正拍也没有打得足够的有侵略性。第一板提拉角度的时候给到了一个中路，让高夫还是快速的把这个球给顶回去了，并没有完全的拉开刚才高夫的这个正手角度。进入到了决胜盘啊，你会感觉到穆霍娃现在也有一点紧。在这一局啊，穆霍娃是获得了几个机会，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住。

拍的吊短球，就这个球高夫脚下追到，但是他还是想把这个球啊能够推得更深一点，

两边的团队啊，看上去都是比较紧张。这段时间穆霍娃在底线的非受迫性失误是比较多的，从第二盘开始到现在呢，穆霍娃非受迫性失误18个，7个是正手，反拍呢是9个。高夫的非受迫性失误现在是22个，13个来自正拍，反拍呢是5个。

0: 好球，漂亮
1: 啊！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分点，
2: 谢谢你。
1: 穆霍娃可能也是觉得有点运气啊，自己并不是想打这个这么刁钻的角度，所以转过头来也笑了一下。高夫反拍，这拍对角线、没有能够越过球网，这样穆霍娃保发。目前呢，在决胜盘，双方呢还是一个均势，各自保发，2-1。

0: Thank you.
1: ，刚才字幕呢介绍高夫呢在2019年啊，他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跻身女单正赛签表的最年轻的球手。刚才我们也已经说过了，2019年当时呢他打入正赛的时候15岁123天，那一年呢高夫呢在温网其实是发挥的相当出色的啊，他打进了第四轮啊，输给了哈勒普。 当时呢，我们觉得高夫呢在温网啊打进半决赛啊打进决赛，甚至夺冠，应该会是就是不久将来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很快，但是直到今年。 高夫呢，才首次在温网打进女单的四强。嗯，你看幕后吧，处理这些机会分，他是非常严谨的。这种球在上一步凌空截击也完全可以。但你看他处理这些分数啊，都是打得很稳健。

持续的向高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啊，高夫这个正拍被动当中的防守，这个球还是长出了底线，这样穆霍娃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高夫来到网前啊，这个反拍的吊短球吊的质量不错，接下来非常勇敢的堵到网前，这下反拍的截击截得非常扎实啊，盯球也盯得很准。这球穆霍娃跑动当中脚下没有完全撑住，好发球，二区高质量的一发挽救了第二个破发点。今天破发机会高夫更多，破发效率穆霍娃更高。

看高夫也是啊，就是不跟对方在底线做过多的纠缠，加快自己的整个的节奏，同时呢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去施压。

这个机会球啊，没有把握住。这一局高夫打的也是相当的顽强坚韧，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最终是连下四分完成爆发。这场比赛其实高夫的发球啊，一直到目前为止表现得非常稳定，值得称道。他今天只有一个双误，

穆霍娃上一个接发球局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很可惜啊，错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接下来要专注在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当中。这个正手的接发球，就总感觉高夫这个正手啊，在击球的时机上啊，老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 timing， 击球的时机。第一板发力啊，攻了一板，但是第二拍呢，想连接一个切放

0: 这个反斜线的短球，这个整个的节奏呢并不是很顺畅啊。球啊，漂亮的回发球啊！这个球高夫反拍的接发真的是非常扎实。这个球刚刚穆霍娃外脚的一发，其实质量很高，但你看高夫这个反拍的接发丝毫不惧啊！正手的接发就相对来说逊色一些。这样穆霍娃完成这局的保发，现在呢在决胜盘，穆霍娃呢是3-2先发领先，比赛还处在一个均势当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球啊，漂亮漂亮啊，高夫这个往前，其实第一拍的截击质量不是很好，但是接下来往前的弥补做得非常出色，这一下动若脱逃，发球二区内角直接得分了。现在双方球员每一个发球局的压力都会越来越大。

0: 球啊，漂亮。
1: 嗯，
0: 还是延续了第二盘非常成功的这个战术啊，更多的来到中前场。来加强自己的整个的击球的这种进攻性啊，加快整个的击球节奏。这一局基本上高夫都是在往前得分拿下的。
2: Four games all final sets。
0: 穆霍娃这个反拍的挑高球其实是有机会的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压力之下吧，这个手感不如第一盘，你看他那么精确了啊，而且那么潇洒。现在到了决胜盘，已经到了盘末阶段，双方运动员承载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4-4。

0: 哇，好球，好球！
1: 这一次穆霍娃的正拍
0: 没有去选择反斜线分点，而是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复落点，把球钉在了高夫的身后。卡洛琳娜·穆霍娃28次大满贯的正赛啊，试图呢打进她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她打进了法网的女单决赛，那场决赛她7战3盘，最后是输给了斯瓦泰克。那场女单的决赛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啊，被誉为是非常高水平的一场女子单打大满贯的决赛。

他还球挂网了。

捕获王反拍对角线，再次出现失误，深感压力的一个发球局。接下来是一个大分，后面呢是新西亚埃里沃啊，英国著名的女歌手演员。哦，漂亮漂亮，真是有档气啊。这样的关键分上啊，我们看穆霍娃的选择，发球上网 serving volley。非常大胆的，非常勇敢的选择。

二发。这个二发有点软啊，高夫的正手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正拍的接发球之前尽管失误了很多次，但是这个正拍的接二发打得很强势，高夫在对方的这一局逼出了破发点。

0: Use
1: 这个接发球，对于高夫来讲有一点可惜啊。左边呢，这一位也是高夫的教练员啊，叫傅雷尔。

高夫现在更多的发动一些变化，主要是短球的变化，避免呢对方呢盯着自己的正手，啊，有机会呢就用一些吊短球把穆霍娃的节奏打乱，同时呢也掩盖自己正手这个时候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第二个破发点，今天高夫在第二盘啊，他的短球他的上网开始应该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二发，哎，高夫这个正手，关键时刻还是欠缺稳定性啊，就是他好一拍坏一拍，上一分可能打的确实非常好，等到下一拍又会出现一些无谓的失误。漫长的一局，煎熬的一局，对于穆霍娃来讲，马上七分钟了，再次挽救破发点。哦，差一点儿，差了一点点，好像这个高夫反拍，这是一个快节奏的对攻啊。高夫这个反拍，哇，真的是差了一点点，失之毫厘啊！穆霍娃也笑了。现在是穆霍娃的局点机会。

好发球啊！啊，稳住节奏，穆霍娃，二区外脚112英里的强势的一发，帮助他兑现了这个局点。这样在决胜盘，现在穆霍娃是5-4先发领先，把全部的压力都推给了可可高夫。

这是一个机会分，穆霍瓦反拍直线的破网打丢了。科克高夫没有退入到发球局，在大满贯的半决赛当中，科克高夫呢是三胜两负啊。这是他的第六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这是穆霍娃的第五个大满贯的女单的半决赛。如果高夫今天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首次在温网闯进女单的决赛啊。

反拍，这下也是想借力啊，因为站位比较靠前，所以他也是想做一个借力的快节奏的衔接。这球打得有点平，现在高夫就是更多的来到中前场啊，随球上网，要么就在底线发动一些短球的变化，尽量的不跟穆霍娃在底线啊形成多拍的这种相持拉锯，也避免呢对方盯着自己的正手。带切的一个大外脚没有发进。高夫也完成了这局的爆发啊。双方在决胜盘，现在是5-5，这一盘现在耗时52分钟。整场比赛现在进行了2小时06分钟。前两盘双方是各打了一盘好球。

谈网球。这个球有点干扰和破坏了穆霍娃这个正手的节奏。高夫也是举手表示了歉意

还是好啊。这个球啊，就是刚才穆霍娃切削的这一拍，高夫应对的非常好啊。切过来以后，高夫正手的这板提拉球冲得很猛，有点顶到了这个穆霍娃的反拍，穆霍娃这个反拍的回球出浅，给了高夫这个反手制胜分的机会。现在高夫30-0领先。

发球，关键时刻，库霍娃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放慢啊。捷克球员穆霍娃，你看他控制比赛的节奏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哇，好球好球啊，漂亮漂亮，哇，双方顶着巨大的压力啊，在底线完成了这个高质量的多拍的对决，相当精彩。在比赛进行了两个小时以后，我们看到两位运动员还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的一组攻防，确实是令人赞叹。而且是在这么关键的比分当中，两个人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漂亮漂亮。30-30，压力还没有解除，想发一个内角啊，奔着 T 点长了一点，好球啊，好球，穆霍娃，哈哈哈，压正手，一直压着高夫的正拍，直到你这个球出浅。穆霍娃现在可能也是感觉刚才压了压自己的这个右侧的腹部啊，确实压力很大，有的时候可能运动员会有点岔气儿的感觉啊。40-30，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不容易。

目前呢在决胜盘6-5领先，暂时立于不败之地。压力又回到了高夫这一侧啊。啊，高夫这个跑动当中呢，正手非常的强硬啊。这一分其实穆霍娃觉得差不太多了，因为他自己并没有随上啊，他觉得这个调动足够了。但是没有想到啊，高夫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强硬的回击，啊，这个球没拉住。这个球没拉住，你看他一直在用手摁自己的右侧的这个腹部啊，不知道是有什么问题。穆霍娃，接发球没有打进，那他还在摁，是不是肌肉上就是感觉腹肌这边有一些什么

0: 哇，好球啊！
1: 姆霍娃正手啊，跑动当中的一个 outside in 也拼上了。
0: 40-30，高夫还有一个局点。
1: 6-6，这样的话呢，这场女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将通过决胜盘的抢十来分胜负了。感觉穆霍娃好像右侧的腹肌、腹直肌现在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也没有叫医疗暂停啊。
2: Thank you。
1: 抢十分，

哇，这个正拍的接发球又打脱拍了。穆霍玛要做一做拉伸，感觉他这个右侧的腹肌现在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也有可能是拉到了这一下。

这一板随上，木霍娃没有能够施加足够的压力。二发有压力，不错不错啊。今天高夫只有一个双误，相当的，今天就是发球端相当的出色。7-7。哎呦！那个刚刚表扬完啊，高夫发了今天的第二个双误，关键是这个双误啊是在抢十当中。整体上来看，高夫今天的发球表现已经非常抗压了啊。接下来是穆霍娃的两个发球分，看他如何把握。

0: 打长了，嗯，这个正手打长了，啊，想发力去突击。
1: 8-0，
0: 也是想压制高夫的正手啊，希望这个球打得深一点。高夫的妈妈感觉神情严峻，非常紧张。8-8。

0: 太阳雷神 warning 的，你怎么跑？
1: 主裁判来自英国本土的老牌裁判啊，阿里森女士给了穆霍娃一个发球警告。

反拍啊，穆霍娃没有能够压住对方的这个正手的上旋的回球。这个球高夫呢正手扬了一板上旋，球也是很转的。穆霍娃这个反拍在高点拍面没有能够及时的关注，这个球长出了底线，现在高夫的赛点出现了。正手太犹豫了，这个球处理的对高夫来讲太犹豫了啊！第一时间可能是想要发力去打，但是又感觉好像吊短球更合适。高夫很可惜啊，错过了一个赛点，9-9，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比赛时长已经超过了2.5小时。刚才那个正手啊，正拍对于高夫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看这个二发有压力，好球啊，漂亮漂亮，穆霍娃这一分的处理啊，真的是非常的冷静，非常的聪明啊，第一拍反拍打出一个过网急坠，逼迫高夫做一个低位的截击，很难截出球速。穆霍娃接下来正手到位以后，对角线的过顶高球。现在穆霍娃的赛点，

哇，好球啊，高夫，漂亮啊！这球不知道为什么，穆霍娃在往前脚下一软，这个球没有能够及时的进行正拍的截击。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第一板截上，哦，第二拍在分腿垫步的时候，左脚没有能够撑住，让他失去了支撑。高夫也挽救了一个赛点，10-10，火。

0: 好球啊，穆霍娃！两位球员都是大心脏的选手啊。刚刚尽管穆霍娃错失了一个赛点，但是你看他这一分打的依然是有板有眼，有章有法，并没有慌乱，持续的压制高夫的正拍，直到逼出浅球，然后分点。穆霍娃的第二个赛点。
1: Go!

哇，比赛结束了啊，耗时2小时35分钟，非常激烈非常焦灼的决胜盘的较量。决胜盘两个人就打了81分钟，最终呢穆霍娃啊是兑现了自己的第二个赛点，通过决胜盘的抢食，最终呢是小分12-10战胜了科克高夫，首次在温网闯进了女子单打的决赛，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之前我们说了23年她在法网曾经闯进过女单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9: 量
8: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3: Zero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关注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决赛。好球。
15: 今天这场比赛肯定会非常的精彩，因为首先队内比较熟悉了，其次只有在手比较松的情况下才能打出很多高质量的这种回合球。
9: 哎呦哎呦
12: ！One one，
14: 黄友正刚才正手搓短，这个球搓的还是比较有质量的。温瑞博来发球，哇，这个球直接被黄友正侧身正手给抢攻了，能够看出来这个彼此之间啊真的是挺熟的。
12: 嗯，
14: 还是集中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哇，这个角度非常大。
15: 是的。可以看到开局这几分双方的运动员都是从短球开始打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比较常用的一些战术，可能欧洲运动员就会喜欢什么球都拧拉起来，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就喜欢先控制，找出机会来再去上手。
12: 3-4
14: 袁立岑来发球啊，他是四位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好球，反手快撕斜线。
15: 今天也看到袁立岑也比较兴奋啊，一开始的时候就积极的调动。那么在双打比赛当中，左手呢其实是担任着发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担任发动的这个人，所以他反手先来发力了。
14: 还是反手。
15: 这几个球也都是他在得分。
14: 能够看到开场之后这个四位中国选手还是挺放松的。好球。
12: 6-4。
14: 又是一个侧身非常暴力的抢攻。
15: 因为左手运动员的发动啊，有一个点就是他的反手如果能出来一条斜线的话，给右手的正手就腾出机会了。另外呢，他的这个发球也是在给右手运动员一些压力，所以他可以先来变化。
14: 形成相持。
15: 哦，漂亮。
14: 哇，这球确实是精彩啊。温瑞博是退到远台，有一板质量非常好的反拉。就这一拍。
15: 黄友正也是利用自己左手的一个线路打了一个晃直线。
14: 对，这就是左手的优势，在中间你看这个正手上手非常的扎实。
15: 是的。
12: 6-6。
14: 6-6。

0: 7-5. Five-seven, my bad.
1: 记错分了。
0: 7-5. Seven them.
1: 这裁判都晕了。
0: 5-7.
1: Oh, okay. 但在比赛当中，这个选手对于分数还是非常的清晰的。
2: 是的，当专业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其实不太看裁判的，都是自己从0-0开始计分。
1: 因为不同的分数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这个会有不同的战术，不同的配合。
2: 我们也谈到开局、中局、尾局，每一名运动员他自己对于准备战术都是有数的，所以肯定是要自己计分的。后半局来看，黄永正会有一些无谓失误，从上一轮的一个反手拧开始，所以还有点可惜，没有扣住比分。
1: 7-9，这个分差还是均势啊，但是接下来就考验林诗栋这一轮发球了。
2: 哦，漂亮！
1: 好球，好球！双方都有质量非常好的反拉。
2: 是的。
1: 而且就是在这种高强度的反拉过程当中啊，双方还能够变线，还能够掰开角度。
2: 对，大家都有中远台对拉的能力，包括温瑞博也好啊，黄友正也好，都是正手好的运动员。
1: 嗯。直接发正手短。
2: 林诗栋这两分也是变换了发球，从转不转。我们中国队都比较喜欢发的这个转不转变成了勾手了，那这个时候温瑞博有点着急，他也是想接触质量的，所以没有看清旋转。
1: 9-9。
0: 来，9-9。

0: 再攻。
1: 哦，
0: 刚才反手直线这个提速打的确实挺突然的。
1: 嗯，这分是袁立岑自己的先拧拉的提速，然后后面是温瑞博补板。也可以看到，从第一局不管是哪一方会赢，但袁立岑今天还是打得挺凶的。
0: 是。温瑞博和袁立岑组合也拿到了局点。
2: 10-9。
0: 两个人再商量一下这个发球的战术啊。
3: 过来！
0: 哇，好球！这个反手几乎就是骑上球台来打的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啊。最终在局末关键分上，能看到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位选手的表现要更好。第一局啊，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
2: Zero。
0: 林世栋接发啊，这个正手没有搓过去。
2: 1-1。
0: 双方都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之后啊，就把这个速度完全带起来了。
1: 嗯。这局的开局，林诗栋与黄友正他们提速了，也是自己两个人都是使用了正手。
0: 嗯，就是明显把这个就是球拉起来之后，就是形成了这种强相持。
1: 对，这就是战术的变化。
0: 温瑞博正手侧身进攻的失误。温瑞博要比林诗栋和黄友正再小两岁啊。但他和两个人在这个青少年的比赛啊，都有过交手。
1: 哦，太漂亮了！
0: 还有，
1: 哇，
0: 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而且这一局能够看到，就像顾指导刚才提到的，就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两个人就是现在就是拼命来加速，而且就是形成这种大路球的相持。
1: 是的，因为第一局袁立岑给他们俩的压力比较大，
0: 嗯，
1: 他们也是进行一种提速。
0: 直接拧起来。其实刚才接发球林诗栋这个黄友正拧拉拧的没有那么快。
1: 嗯，加足了旋转。
0: 这个球有点挤到了黄友正的正手。现场的观众也在喊都加油。
2: 3-5。

0: 温瑞博来发球。温瑞博反手在斜线上加了一板质量。温瑞博是在连续两年的世青赛当中啊都拿到了亚军。这个23年的世青赛当时在决赛就输给了林诗栋，然后24年的世青赛是输给了黄友正。所以这些年轻选手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4-6-4。黄友正在台内啊，这个抓机会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好球，直接拧到直线。只有1分的分差。这个球双方都是在控台内。
1: 这一局的比赛，黄友正和林诗栋他们两个不仅提速了，也对于半数台摸半数台这个环节加强了一些注意。所以先拉开半数台以后才能够主动的进入相持嘛。非常快。
0: 这个球接发是林诗栋先拧拉上手，但是温瑞博也预判到了对方有可能会拧直线，拧斜线，然后这个正手已经完成了大角度的护台。这个第三拍上温瑞博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球，
1: 给高了，这个让林诗栋有摸半数台爆冲的一个机会。
0: 刚才这一分还是袁立岑啊，突然就把这个线路变到了直线的方向。
1: 在第二局的技战术当中，袁立岑与温瑞博还是想着撕开对方的正手大脚，虽然说有的时候对方发力并不一定能防得住，但是他们的主体战术还是给到那边的。你看有三个重复的落点都是到正手位。
0: 是但这个变线是被林诗栋成功给捕捉到了。
1: 因为林诗栋的反手比正手更强，所以他们也想调动一下林诗栋的正手位。
0: 8-9，一分的分差。
2: 来，
0: 这是在关键分上，温瑞博和袁立岑也在商量一下战术。
2: 10，
0: 还是前一拍啊，这个反拉的质量足够。
1: 今天林诗栋正手位看的还是很紧的，拉得很转。
0: 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8，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现在两队中国组合在这场男双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1-1。
2: 1-0。
0: 这个球黄友正第一时间想拧啊，但最后没拧。 这反而晃到了对方。
1: 从两局的比赛来看啊，这个刚到开局第一局的时候，发动点在于袁立岑，他关键球是通过自己的拧拉然后再出现相主动相持的。那么第二局黄友正与林诗栋他们加强了摸半出台，所以现在的发动点还是又回到了，如果说袁立岑他们想赢的话，袁立岑必须是需要去拧拉的，如果光摆的话可能摆不太住。那么作为黄友正和林诗栋来说，坚持战术就可以了。对，刚才也就是提到了，如果袁立岑不拧的话光摆，那这个环节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上风的。
0: 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打得尽可能坚决一点。你看连续两个拧拉的上手，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就是给对方强度，让对方这个第三拍的上手没有那么好上手，要么就是撕开角度，要么就是提高速度。
1: 是的，其实即便是单打能力上旋球再强，他也是从前三板打起来的，所以每一场比赛不管是男运动员女运动员他都跳不开前三板的一个设计。
0: 哇漂亮漂亮，哇这个反手温瑞博打的真的是非常精彩，
1: 非常漂亮的一个补板。
0: 这个球想要劈长，但是出现了失误。

0: 哇，正手直接来抢，接发球啊，温瑞博正手直接上手抢。林诗栋这球发出台了，在记得在第一局9-7他们落后的时候，也有两个勾手，所以变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控制一下长短。这个越往后打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抠的就会越紧。对。 都在控制，劈长，反拉啊！这个球没有拉过网，但至少打到现在啊，这场男双决赛双方还是打得非常有质量的，这个分差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
1: 反拉，
0: 现在来看，如果在斗短球的这个环节当中，可能林诗栋和黄友正更上风，因为他们也不想有变化，所有的球都把他们搁在对方的右半台。温瑞博的正手搓球可能比拧拉还稍微的逊色一些。
2: 再攻。
0: 黄友正在法拉过程当中啊，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这分先是林诗栋上手拉到对方中间，然后给下一拍啊，这个黄友正上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机会。
1: 对，
0: 这个在双打比赛当中还有一点就挺重要的，就是给自己的队友做球。
1: 一定是为自己的队友去服务的。
0: 就都在为下一拍啊，自己队友下一拍的上手做准备。
1: 对。
0: 第三局啊，现在林诗栋和黄友正两个人领先对方3分。

0: 6-8。
1: 这个球搓长了，搓的还是比较靠底线的。
2: 哎，好，好了，好，哎，好，哎。
1: 6-9。袁立森刚才这个正手感觉是想拼球，
3: 对，但是步法还没有完全到位，球有点短。所以作为袁立森和温瑞博来说，如果温瑞博没有发动点的话，光去憋袁立森左手一个人的话，可能他们的战术体系就有点单薄了。
0: 好，
1: 这是关键分啊。看看 TTR 的挑战啊。

0: 看抛球角度，嗯，确实是有点过了，
1: 超过了30度。
0: 嗯。那刚才这个发球就直接被判了，10-6，李世栋和黄友正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看来刚才这个发球的判罚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就第一个局点上就打丢了。这样林世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接下来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可能急需要做的就是调整他们的心态。
2: 1-0，
0: 因为上一局这最后两分啊，倒数第二分是发球被判。
1: 嗯，
0: 其实那一分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是的。
2: 0-2，
1: 也看到了这个开局，温瑞博与袁立岑都是一人拧拉一下，所以说拧拉其实是他们今天必须要发动的点。
0: 嗯，
1: 那如果光搓的话，有半出台，黄友正和林世栋的上手机会就多。
0: 是。而且在这种对抗情况之下，就是你在发接发越早上手，可能这个主动权就会掌握的越多。
1: 对，这也是我们刚才上一局提到的，温瑞博如果不发动的话，他们就会被动，但是现在他们马上调整了战术，都在拧。
0: 嗯，
1: 所以这个比赛也变得很有趣，就一方想摆

0: 一方要拧，大家就在这个控制与反控制之间。
1: 这个线路还是调动到了直线的方向啊，调动到了林时栋的正手。
2: 哇，
1: 好球！
0: 王友正非常强势啊，从远台跳上来，跳上来一个爆抽斜线，
1: 而且重心压得非常好。
0: 对。
1: 这个球相当于林时栋先发动啊，先变线，下一拍黄友正也成功的补到了对方的这条直线上。
0: 嗯，今天林时栋在自己的正手位补充的非常好，对方都是在给他正手，他都封住了。
1: 嗯，
0: 太漂亮了，
1: 太精彩了，我感觉四位选手都打开了。
0: 对，
1: 就在这么快节奏的反拉过程当中还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啊，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
3: Off t-shirt，
1: 是不是碰到衣服了？
0: 黄友正可能认为对方碰到衣服了。
1: 嗯，
3: Challenge, OK.
1: 选择挑战了。
3: TTR challenge Wong and Lin for obstruction. Contact the T-shirt.
1: 跟球衣的接触啊。

0: 显示没有接触，但刚才确实这个慢动作看着感觉不是很清晰，但是你看就是在慢镜头回放过程当中，这个相当于 TTR 的挑战，他们自己也会对到底有没有接触有一个判定。
1: 嗯，
0: 这就是科技引入之后会让整个的比赛变得更加清晰，
1: 更加清晰和公平，然后大家都能够在踏实的打后面的比赛，不会心里有一些争议。
0: 就包括对发球角度的一个判断，
1: 对，
0: 包括你发球到底有没有遮挡，它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定。这个球拧完之后感觉也给了对方一个进攻更大角度的机会，
1: 因为这一分是右手的临时动过来跳过来拧挡住黄友正了。
0: 这局分差也被袁立岑和温瑞博两个人给带开了。
2: 3-8
0: 反手位袁立岑吃了一个发球。

0: 这个在移动过程当中，温瑞博还是把这条线路打到了大角度的斜线方向。
1: 嗯，还是要这样，
0: 侧身正手，
1: 两个右半台去调动。

0: 这是双方的一个强强对抗，双方都没有去掉速，都是不断的在借力发力提速，质量非常高。
1: 嗯，这一分对于袁立岑来说有点可惜啊，这接发球温若博直接跳回来拧，然后就把下一拍啊这个进攻权给袁立岑。三分的分差，
2: 来 ，six nine，
1: 这球林诗栋反手还是拧伤了。
2: Time out， 温润。
1: 温瑞博和袁立岑这边也叫了暂停。
0: 这一局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所以还是停了一下。
1: 但因为是两队中国组合来争夺最后的冠军，所以按照惯例，这个还是没有教练员在场边，就是完全把舞台啊交给选手们。
0: 哦，
1: 这之前非常精彩的一个相持球，就这么快的节奏，双方还都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
3: 是。
1: 暂停结束，第四局现在温瑞博和袁立岑9-7领先于林诗栋和黄友正。温瑞博来发球。嗯，反手直线的一个加力量。
0: 嗯，这分球从左手袁立岑有一个黄撇啊，这个技术含量非常高。
1: 温瑞博和袁立岑啊也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哇，
1: 这个反手温瑞博又盯了一个直线啊，
0: 太快了。
1: 嗯，这样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第四局，也将总比分追到了2-2。美国大满贯男双决赛，两队中国组合的争夺也进入到了决胜局。黄友正和林诗栋两个人是一人一板高质量的反拉。
0: 对，这分球打的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在这个角度当中，最后温瑞博抓住了。
2: One,
1: 温瑞博这个球想直接搓长，还是旋转有点没太吃透。
0: 嗯，今天温瑞博的正手短球可能搓出去了3-4个了。有一点着急，确实也想给袁立岑创造一些机会。哇，这一分球林诗栋的反手特长啊！林诗栋从出道开始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进攻和防守在反手当中体现的不明显，因为他都在进攻。
1: 嗯。正手直线的变线。其实刚才接发球黄友正第一时间感觉有点没太判断准，但是他这个调整还挺快的，
0: 没有踩住节奏的时候马上加旋转了。
1: 嗯，就是发现对方发这个球可能比自己预判的要更深一点。
2: Three.
1: 这个球也是回到了黄友正大角度的反手位。
4: 好，哎。

0: three.
1: 还得是先上手。接发球的拧拉直线，然后下一拍就是温瑞博啊，这个正手斜线的变线。三比三。
0: three.
1: 其实都在控短，袁立岑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搓球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球搓长了，他可以上手。
2: 嗯，这板球也是会是一个小机会，没有抓住，有点可惜。
1: 嗯。
2: 但是作为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必须得熬住这个比分，也得积极的调整。
3: 转来转来
2: 转。嗯，还是同样的这个不转球啊。
1: 对。
2: 到温瑞博的正短，其实可以采取一些调打，也不用非得都搓。今天林诗栋和黄友正在第一局丢了的情况之下，后面还是一直坚持战术，他们从落点上控制的还是挺主动的。
1: 嗯，林诗栋来发球，袁立岑来接发。嗯，这球没拧上啊。你现在决胜局的中段，这个分数还是得咬住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
2: 嗯，而且他们俩没有暂停了。
1: 对。嗯，这球拧上了。
0: Four, six.
1: 这球拧的还是挺转的。
2: 对，有侧旋。

0: 哇，对，拉得太漂亮了。
1: 嗯，感觉双方在对拉过程当中，这个打得要更释放了。
0: 是的，因为大家都能够把动作充分的拉开了。
1: 嗯，这样林世栋和黄晓正啊也用了暂停，简单在决胜局当中啊调整一下。
2: 二百条。
3: 对，要发的高，就是你看你怎么有数。观众看你都不好。
1: 其实像这样的比赛对于国乒选手们来说也是一种历练啊，因为没有教练员，他们就是彼此的教练。
0: 嗯，
1: 所以更加考验他们对于整个战术的执行力和贯彻力，这个需要在他们头脑当中完全理清。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优秀的运动员自己也可以做自己的教练，因为对于自己的技战术也好啊，优缺点来说呀都是比较了解了。
1: 嗯，
0: 但这个肯定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需要去自我总结和历练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得很好的。
1: 比赛继续，袁立岑来发球。好球，林世栋先是搓长啊，然后下一拍黄友正上来反拉。
0: 是的，今天不仅林世栋在护台能力上有明显的提高，在短球当中处理的也挺好。
1: 决胜局啊，现在林世栋和黄友正7-5领先。这个角度打的是真大呀，但其实在发球上能够看到黄友正还是发到对方正手短的位置。
0: 今天袁立岑的反手拧拉还是非常有突破的，不仅仅是发力拉，而且还有一些侧拐啊，拧到直线，技术含量很高的拧拉。啊，没

0: 没有跟上这些。
1: 对。但其实刚才这一轮，这温瑞博接发啊，其实接的都挺好的，因为都是发到他的正手短。
0: 这分球温瑞博退的有点远了。
1: 嗯。

0: 好球。黄友正这个反手先上手。
1: 是的，这一分的反手拉得很爆啊。我记得在开局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飞身的上旋球的一个反思，所以今天在后面黄友正的反手加强了很大的火力。
0: 嗯，这球袁立岑接的真好，拧到直线上。
1: 这个球感觉在最后的一瞬间才会变的角度。
0: 对，
1: 余光看到对手动了。
0: 啊，这球处理的真细腻。
2: 快点！
0: 这个接发啊，这一轮接发袁立岑都拧上了。一个是拧拉直线的变线啊，这个是拧斜线的一个提速。
1: 对，这两分林诗栋选择发了勾手，其实在勾手这个旋转当中左手还不太怕的。
0: 9-9、啊、这个比赛非常刺激。
1: 嗯，推到了最后的关键球。
0: 嗯，这球黄友正其实是想拼球了，已经瞄准了这个直线的方向，准备正手来攻，但这个球没有拼上。那接下来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本站比赛男子双打的冠军点。这样11-9，在第一个冠军点上，温瑞博和袁立岑就成功兑现了，他们以3-2的比分战胜了队友林诗栋和黄友正。我们也恭喜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冠军。
3: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

0: 400101313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来，一起来吧。

0: 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来对阵勒布伦兄弟。法国的勒布伦兄弟是赛会的二号种子，比赛时由他们来率先发球。好球，接得非常好。比赛一上来，温瑞博和袁立岑在前三板的发动还是比较快。这一对法国组合啊，他们在前三板的变化比较凶啊。所以这场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一上来也是主要在前几板上，看看谁能够在接发球方面占据主动。刚才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台内的一个轻挑，温瑞博、袁立岑在第一轮是3-1战胜了贾哈和薛飞的跨协会组合。袁立岑的主要特点速度很快啊，而温瑞博的特点是他的护台能力很突出，另外单板的质量也比较高。这两分失误有点可惜，一个正手位的反拉啊，和一个正手台内的推挑，现在双方打成4-4。擦边了，勒布伦兄弟比分反超。好落点，直接拧到了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中间。这一段勒布伦兄弟也是把前三板的节奏慢慢的放下来了啊，开始通过一些这个落点来调动中国组合。袁立岑来发球，直线保护的好，谁能够先抢这条直线来上手啊，可能就能够在这一分上占据主动。比分6-6，吃了一个发球，没有看清旋转。温瑞博在接发方面的及时调整。好球，对拉，漂亮。这是一个士气球，袁立岑在远台已经是倒地了啊，去形成反拉。这也体现出来了袁立岑和温瑞博在远台的这种相持对拉的能力。

0: 这球拧的还是比较转啊，所以菲利克斯勒布伦在上前的这个脚下没有调整的特别到位，这是一个下旋。没关系，这关键分的时候接发球还是要积极主动。10-8，袁立岑、温瑞博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局末阶段，勒布伦兄弟的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来回控短，率先上手，11-8，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第一局的比赛，中国组合打的相较于对手还是比较稳健啊。这一局可能一上来啊，这个开局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对手没有退路的一局球啊，有可能一上来会放手一搏。很关键的两个发球，现在劈长之后很难去形成反拉啊，这个是这个比赛现在让温瑞博和袁立岑比较难受的，对方棋板的质量太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坚持去控制短球，使对方先去劈长啊，我们先去上手，相信自己的这个短球的手感。接发球直接拧了。在局面稍显被动的情况之下，袁立岑这边打的还是更加的主动了，还是想简化局面啊。挑战。
1: Challenge by Laurent on netball。
0: 看有没有擦到网。这个挑战还蛮关键的。重发这个球，这个球擦网了。勒布伦兄弟的挑战没有成功，还是一分的分差啊！由菲利克斯勒布伦来发球，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挑战啊。连续的两个接发球拧了啊！现在双方是打成了7-7。袁立岑还是通过两个反手拧啊，来找到了一条生路，7-7。现在到了这个关键分了啊，勒布伦兄弟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会影响他们的出手，这个出手显得不太坚决。中国组合比分反超。哦，拖得漂亮。这个球是一个手感球啊，这也是温瑞博身高臂长，所以这板球能够靠自己的手感给控制弧线拉上来。

一个慢条，10-8，穆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对，整场比赛中国组合还是要比法国组合打得要更加的稳健啊，并且在关键分的时候也更能够沉得住气，去耐心的解读局面，去想办法。这局的中段连追的那几分，袁立岑和温瑞博的表现是非常好的。现在手上还有一个赛点，防住，连续防守，11-9。这样的话，这场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是直落3局，淘汰了赛会的2号种子勒布伦兄弟，进入到了下一轮当中。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何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届环法大赛7月16日举行的第12赛段的比赛，这是一个平地赛段，选手们是从讷维尔马尼库尔赛道出发，比赛的终点设立在了索恩河畔沙龙，全长179公里。通过这样的一个地形走势，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今天整个赛程还是非常的平坦。本届环法大赛呢，一共是设立了7个平路赛段，第12赛段是选手们迎来的第5个平地赛段。在整个赛程当中，一共呢是设立了一个途中冲刺点，是在45.8公里处，另外呢还设立了3个四级难度的爬坡点，分别是在76.5公里、97.8公里、162.3公里。相信今天这个赛段对于冲刺车队以及车手来说呢，一定会展开一个激烈的较量。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3位选手，这是来自维斯玛车队，我们看到原点衫穿着者是11号温格高，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53.3公里。温格高呢是在之前的大约距离比赛终点60公里左右的时候，他的赛车出现了一个机械故障，后车爆胎了。那么现在他在2位队友的领骑之下，在向着前面的大集团追赶，现在落后大集团有140米左右，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近。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了，这就是前面的主集团。这样来说呢，温格高现在应该是能够很快的回归到主集团当中。温格高也是在他的队友14号坎佩纳茨还有12号阿菲尼2位队友的护送之下在向前追赶。温格高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呢是排在2的位置，实际上在原点山上他也是排在2，只是因为原点1现在积分榜在原点积分上排在第一位的波加查现在是身着黄衫，一个人是占据了2件荣誉衫，黄衫和原点衫，所以波加查呢是肯定选择身着黄衫。那么在比赛过程当中，按照规则哈，这个原点衫的穿着者呢就下滑一位，在原点积分上排名2的选手可以身着原点衫。所以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温格高啊，现在是身着原点衫。那么在原点的积分上，波加查现在是42分，温格高呢是在27分。这也是2位选手啊，都是在前面结束的几个山地赛段当中的表现是非常的出色，拿到了原点的积分。当然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目前波加查的领先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第12赛段可以说本届环法大赛赛程已经是过半了，波加查现在是牢牢地占据着个人总成绩榜第一的位置。这就是前面的主集团，这是领先的第一集团军，只有2位选手，分别是勒索车队的157号选手维斯特罗夫，这是一个擅长于突围型的车手，今年26岁。另外一位呢是来自 FDJ 车队的184号选手科斯蒂乌。2位选手啊都是法国车手。好，现在看起来维斯特罗夫好像把184号选手甩在身后了，不过这2位选手啊现在他们的领先优势并不是很明显。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主集团军啊，他们的追击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平地赛段，后面的主集团军一定不会给前面的突围出去的兔子任何机会。虽然现在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不到50公里的赛程，但是后面的主集团他们骑行的速度也是相当的快。平地赛段最大的看点就是途中的冲刺积分以及最终的终点冲刺。维斯特罗夫也是拼尽全力啊，
现在他已经把184号选手科斯蒂乌甩在了身后。那么在刚才的这样的一个缓慢的上坡，有一个缓慢上坡的丘陵起伏的赛段，在这里他的平均时速是达到了每小时38公里左右。选手们也是挥汗如雨，今年环法大赛法国也是非常的炎热。现在维斯特罗夫一个人单飞骑行在了最前方。平路赛段看的就是冲刺积分的争夺，当然终点冲刺的积分是最高的，另外呢还有一个途中的冲刺点。那今天的比赛途中冲刺点是在选手们出发之后不到50公里就迎来，所以在比赛的前半部分整个大集团军拼争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尤其对于在绿山的积分榜上排名靠前的几位选手，也是在途中的冲刺点展开了一个激烈的竞争。那么目前在绿山的积分上，33号选手佩德森是以317分排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131号选手吉尔麦272分，105号选手菲利普森是255分，91号选手梅利尔是223分。这几位选手也是今年环法大赛冲刺王非常有力的争夺者，他们也是凭借着在前面已经结束的赛段当中，不管是途中的冲刺点还是平地赛段的终点冲刺，获取的这么高的一些积分。那么今天第12赛段依然是一个平地

赛段，相信这些选手在完成了途中冲刺之后，终点冲刺肯定又会拼尽全力。今天的途中冲刺点，率先抵达的是维斯特罗夫，他拿到了25分的冲刺积分。不过维斯特罗夫，对目前的绿衫不会构成任何的威胁。维斯特罗夫也是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后，状态非常的积极。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是处在整个大集团军的最前方。那么在维斯特罗夫经过了途中冲刺点之后，后面的主集团军也是立马赶到。那么在主集团当中，佩德森是第二个抵达的，如愿拿到了20分的冲刺积分。菲利普森是拿到了16分的冲刺积分，第三个抵达。梅利尔在这里是拿到了14分的冲刺积分，坎特是拿到了12分的冲刺积分。那么杰尔麦是拿到了10分的冲刺积分，之后巴莱里尼拿到了9分，可以说在冲刺榜上排名靠前的选手，那么在途中冲刺点都获取了不同的相应的冲刺积分。而在今天这个赛段当中，提供了多达95个冲刺积分，也就是途中冲刺的第一名你会拿到25分，如果终点冲刺的第一名是拿到70分，加在一起就是高达95分的终点整个的绿衫的积分。冲刺王绿衫的积分呢，一共是分为2部分组成的，一个呢是选手们要去争夺途中的冲刺点，每个途中的冲刺点呢会给前15名选手不同的冲刺积分。率先抵达的是25分，第二位抵达的是20分，第三个抵达的是16分，第四位抵达的是14分，之后呢就是分别会对应12分、10分、9分、8分、7、6、5、4、3、2、1，这是途中的冲刺点。那么在今年的环法大赛21个赛段当中，除了车队计时赛，也是今年的环法大赛第一个赛段没有途中冲刺点，其他的20个赛段都有途中冲刺点。那么另外赛段的终点积分也是按照赛道的难度分为了4档，这也是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一个全新的改革，可以说也是大幅倾斜于纯平路赛段。纯平路赛段，今年的环法大赛的第5赛段、第7赛段、第8赛段、第11赛段、第12赛段，是一共5站啊，这都是平地赛段，纯平地赛段，这也是冲刺型选手的核心得分区。赛段冠军会拿到高达70分的冲刺积分。第二位抵达呢是50分，季军是40分，第四位选手是35分。之后一起是30分、26分、24分、22分、20分、18分、16、14、12、18。另外，除了纯平地赛段之外，第二档呢就是轻度起伏赛段。今年环法大赛的第4赛段、第13赛段、第17赛段、第21�赛段，这是4站轻度起伏赛段。终点积分呢，赛段冠军是50分，亚军是30分，季军是20分，之后是18、16、14、12、18、7、6、5、4、3、2，终点都是会给前15位选手不同的冲刺积分。那么在丘陵赛段，一共是4站，分别是第2赛段、第3赛段、第9赛段、第18赛段。那么终点积分呢，依次是30、25、22、19、17、15、13、11、9、7、6、5、4、3、2。高山赛段、山地赛段加上计时赛，这一共是8站，

分别是第一赛段的第一赛段车队计时赛、第六赛段、第十赛段、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九，还有第二十，一共是八站。那么终点的积分呢，分别是会给二十、十七、十五、十三、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这样。也就是说，整个赛程难度越高，赛段冠军得的冲刺积分越低，而平地赛段终点冲刺的积分越高。这样呢，也就避免了像爬坡型的选手在山路终点都能够获得赛段冠军，那么他们同时会拿到更高的冲刺积分，这样对于平地冲刺型的选手来说就有点不公平。所以今年的环法大赛呢，在这个冲刺积分上就做了一个改革，倾向于冲刺型的选手，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而第十二赛段也是纯平地赛段的最后一站了，最后一个了。对于冲刺王的争夺者来说，今天的终点冲刺，谁先抵达到终点，就能够获得高达七十分的冲刺积分。而目前在绿山的争夺上，佩德森317分，吉尔麦是272分，菲利普森是255分，梅利尔是223分。所以说最后的终点冲刺对于这些选手在绿山积分上还是能够非常有希望打乱这样的一个顺序。那么在第十一赛段，选手们也是结束了第四个平地赛段，来自乌诺车队的瓦伦绍尔是率先抵达，库伊是第二位抵达的选手，菲利普森是排在了第三位。哦，这是菲利普森，105号选手菲利普森。我们刚刚提到了菲利普森是今年环法大赛冲刺王非常非常有力的竞争者。哦，难怪刚才的镜头我们刚才看到了主集团当中啊有两位啊，这个108号，这都是菲利普森的这个队友，在主集团军的尾部，看来是想要等一等菲利普森。不过按照菲利普森个人的这个能力和节奏来说，一分钟的时间差距与黄山之间的这个时间差距应该还是很容易，主集团啊与主集团的这个时间差距在一分钟左右，应该还是比较容易能够追上去的。因为现在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不到37公里，现在菲利普森与主集团之间的差距大约是不到300米。157号还是一个人奋力骑行在了最前方，但是他的优势已经是马上就要消失殆尽了。我们通过这个长镜头就能够看到后面的主集团马上就要抓住他了。那一些车队的工作人员也是在这里设立一个补给点，如果有需要的话，这个车手呢会从他们车队的这工作人员的手上拿到他们需要的补给。一般这个补给的这个袋子，它是一定是用这个布袋子，用布袋子装上一些比如说能量棒补充的一些水分呀、小的面包啊等等。菲利普森1998年出生，这是来自比利时的一个顶级的冲刺天王，身高1米76，体重是72公斤，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排在第151位。这是一个冲刺型的选手，对于他来说，今年的环法大赛的目标相当的明确，这就是冲击代表冲刺王的绿山。另外呢，就是能够尽量的在平地赛段拿一个赛段冠军。

菲利普森在2023年环法大赛是拿到了4个赛段冠军，同时是获得了2023年环法冲刺王。那么在前2年，2024年、2025年，菲利普森的状态也是非常的稳定，一直是稳居全球冲刺积分的前3。可以说他是今年绿衫的热门人选之一。而今年环法今年的2026年的这个赛季开始之后，菲利普森的状态，他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阿联酋巡回赛是拿到了3个赛段冠军，而在瓦伦西亚巡回赛他是获得了总冠军，同时是拿到了冲刺王。这后面的主力集团现在展开了一个变速，只有一个缓慢的上坡。应该在西蒙斯的带领之下，主集团开始了一个变速。在画面最前方的骑手，这就是西蒙斯。西蒙斯也是法国公路赛的国家冠军，他在这里发起了一个进攻，也是带一带主集团的节奏，希望能够把157号选手抓住。刚才处在领先第一集团的184号选手已经回归到了主集团当中，现在主集团形成了2个小方阵。那么通过刚才的一个变速，主集团当中有2位选手冲出去了，但是他们的优势还没有确立。现在主集团各个冲刺车队啊，现在都是发生了开始了一个进攻和变速。那对于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车队和车手来说呢，他们并没有着急地向前去追赶。比如说像波加查、温格高所处的车队，因为平地赛段不是他们想要去竞争的舞台。那现在维斯特罗夫也被后面主集团当中冲出来的大约10人组成的小分队抓住了。应该说现在所有的选手骑行在了一起，有2个小方阵，现在是试图冲出主集团。但是现在还没有形成他们的领先优势，后面的主集团也是在盯着前面的2个小集团。7月16号是西班牙传奇车手安杜兰62岁的生日。那么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前，参加比赛的车手们也是向这位伟大的传奇车手致敬。安杜兰呢是环法赛的5连冠的获得者，从91年一直到95年，在环法赛的历史上也只有比利时名将莫格斯，这也是环法传奇之一，和他一起这是5连冠的获得者。

0: 赛段同样的是一个平地赛段，领先的选手是在最后的六公里处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的，最终呢是一个大团集体冲刺。那么刚才主力集团现在是有十几位选手冲到了最前方，形成了一个领先的第一集团，领先优势是19秒左右。第11赛段的赛段冠军瓦伦绍尔，在拿到赛段冠军之后呢，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对于瓦伦绍尔来说，他是第4次参加环法赛，但是他却评价第11赛段是他迄今为止最重大的胜利。因为在终点冲刺的时候，他说有3个比我更快的车手，但是我战胜了他们，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而第11赛段也刷新了环法史上单赛段最快的平均时速，平均时速呢是达到了每小时50.9公里左右。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主集团当中三位都是今天冲刺重点关注的对象。105号菲利普森现在是回归到了主集团当中了。画面当中，主集团当中佩德森也是在这里。这是领先的第一集团军的几位车手，人数还是相当的众多。那像科菲迪斯、快步、NSC、乐透等等，这也是在几支车队当中对于这个平地赛段非常有想法的车队。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30公里。今天选手们骑行的速度也不慢呀，现在这里是有一点缓下坡，平均的车速是每小时52公里左右。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军人数比较的多，那么他们在距离终点大约在30多公里左右的时候发动了一个快速的进攻，这样呢也是打乱了，试图打乱对手之间的节奏。维斯托罗夫现在已经被主集团抓住了，现在是在主集团军的最后方。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理

0: 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对于在冲刺榜上排名靠前的这些优秀的选手来说，他们肯定是要把精力放到最后的终点冲刺。一般来说呢，会在距离终点大约3公里左右的时候开始拉火车。经过刚才的一个小丘陵的骑行，这样的一个弯道是很容易发生事故的，所以选手们骑行在这里的时候是尤其的非常的小心谨慎。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也是看到了黄山郭嘉茶的身影，郭嘉茶就在评价上一个赛段已经刷新了环法大赛的这个平均时速的一个记录，形成了一个新的记录，是平均时速50.9公里。那么此前的记录呢，是在1999年创造的每小时50.3公里这样的一个记录。郭嘉茶说，第十一赛段是一个非常快的赛段，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安全，保存体力。的确，对于这些冲击黄山的选手来说，平地赛段他们不是他们去拼争的舞台，一般来说都是一个大集团集体冲刺。在个人总成绩榜上，选手们的时间排名是不会拉开，他们的争夺都会集中在山地赛段。所以平地赛段对于爬坡型的选手来说呢，是一个保存体力的一个赛段。但是郭嘉茶说，在中途有那么一瞬间，他的前轮差点压过了一个掉落的水平，差点摔车。他说，我吓出了一身冷汗，甚至可以想象出来摔在地上的样子，但是非常的幸运，这一切没有发生，我稳住了赛车。所以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虽然是一个平地赛段，大家会觉得并不难，我们在这里不会去展开激烈的纷争，但是我们一定要在整个赛程当中保持专注，这太重要了。所以对于每一位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来说，要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不仅要去拼尽全力去争取各种荣誉，但是一个前提就是要保证安全。现在主集团经过了一个加速之后，马上也要把前面领先的将近20位车手啊抓住了。现在应该是几乎啊所有的

车手又汇聚到了一起。我们说第一赛段，第十一赛段创下了一个记录，第十二赛段这个速度也不慢啊。现在所有的选手在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24公里的时候，又重新汇聚到了一起。而对于目前绿衫的拥有者33号佩德森来说，他在今天的途中冲刺点是如愿第二个抵达，拿到了20分的冲刺积分。那么终点冲刺肯定也是他必争的一个点。佩德森对于自己在第十一赛段的表现，终点冲刺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他说，我有一些遗憾，因为到最后终点冲刺的时候，我的位置不是特别的好，我不得不后退一点才能够进入到冲刺火车当中，结果陷入了一片混战啊。想要找到空隙突围出去确实不容易。佩德森自己也清楚，在终点冲刺的时候，他说，我的能力做得不如其他的选手好。最终他是在第十一赛段是第十位压过终点线的选手，也获取了冲刺积分。但是他想，如果我能够再把自己的排位靠前一些呢，这样我的积分会更多一些，所以我非常的期待在第十二赛段的一个表现。同时在第十一赛段我也非常的开心，因为他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像坎特呀，像这个菲利普森啊和吉尔麦啊，都没有能够赢下第十一赛段，也没有获取高的积分，对他构成的威胁稍微的小了那么一点点，这也让他非常的开心。现在是第三个四级难度的爬坡点，2.6公里的一个上坡，平均的坡度是4.3%。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缓慢的四级难度，也是最低的一个难度的这个爬坡。主集团现在是有几位选手通过这样的一个缓上坡冲到了前方。现在骑行的坡度是6%。这也是今天最后的一个爬坡了，距离峰顶还剩下最后的1.5公里左右。现在是利多吹克车队的选手骑行在前方，又有选手从主集团当中加速了，又是西蒙斯。西蒙斯，利多车队的西蒙斯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时排在了第37位，这也是美国公路赛的国家冠军。我们可以看到他身着国家冠军衫。那么来自 NSN 车队的马可，包括西蒙斯的队友维斯特，也都是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其实四级难度的爬坡只会拿到1分的爬坡积分，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地赛段当然对于原点的积分上是毫没有什么意义，所以真正的原点山的争夺他们不会看重这样平地赛段，像什么四级难度、三级难度这样的一些爬坡点。

平均坡度是5%。现在选手的时速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应该是西蒙斯率先抵达，在这里拿到了1分的爬坡积分。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缓上坡，那还是没有选手能够突围成功。我们看到画面当中，温格高身着圆点衫，在整个大集团军的头部的位置，霍家茶是在中间的位置。好，接下来是一个下坡骑行，西蒙斯呢是来自利多翠克车队，今年25岁，他也是美国公路自行车的天才爬坡新星，身高1.83米，体重是64公斤。可以想象一下，1.83米的这个高个只有64公斤，他也是一个轻量型的，就身体比较体重比较轻啊，擅长于爬坡的这样的一个选手。而他今年环法大赛，实际上他的主要的任务呢是全程为35号和33号阿尤索领骑。另外在平地赛段，他的主要的任务是要保护主将佩德森。那么经过了刚才最后一个刺激难度的爬坡点之后，现在所有的选手是汇聚到了一起，向着终点进发。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17公里了。现在黄山、绿山、圆点山、白山都在这个大集团当中。现在下坡的速度是每小时77公里，但这个速度是算正常的哈。如果进入到高山赛段，我们在前面的比利牛斯山区看到选手下坡的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当然这是一个瞬间的速度。而下坡骑行的技术啊，对于顶尖的车手来说，也是他们必不可少的。那很多的车手下坡技术不行，比如说像这个温格高和波加查。温格高他的下坡技术、下坡的技术就不如波加查，而波加查他就能够善于利用山地赛段的长下坡，能够甩开与波加查之间的时间的差距，建立起自己的时间上的一个优势。这也是温格高与波加查相比来说他的一个短板。现在所有的选手汇聚到了一个主集团当中，银河教育车队的一名骑手现在是在展开一个领骑，带动出了4位选手，但是主集团抓得很紧，因为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15公里。对于想要在终点获取非常好排名的这些平地冲刺型的车队和车手来说，现在应该是整个比赛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最为紧张的一个阶段，彼此之间盯防得非常的紧。像这种快步车队，迪卡侬、欧贝清、科菲迪斯、NSC 等等，这都是一些在平地赛段有冲刺型选手的车队。梅利尔刚才在画面当中标出的，这也是今天整个赛段大家重点要关注的选手。梅利尔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已经拿到了2个平地赛段的赛段冠军，所以今天这个赛段梅利尔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说，我希望能够拿到今年环法大赛的3个赛段冠军。比赛的终点，索恩河畔沙龙是第6次举行环法自行车赛。

在这里的体育产业也是相当的发达，有70个体育项目，110个俱乐部，像赛艇啊、游泳啊、橄榄球啊、高尔夫啊、自行车啊等等等等。那么在二零

刚才试图杀出重围的车手，现在又被主集团抓住了。现在整个主集团又回归到了一个相对来说较为平静的路段，只要有选手发动进攻，肯定就会有其他的对手紧紧地抓住。那对于91号来自快步车队的梅利尔，他是今年环法大赛分别拿到了第7、第8两个平地赛段的赛段冠军，那么在第5赛段呢也是拿到了赛段第3，所以今天他也是势在必得，他希望能够实现3连冠。在第11赛段他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他只拿到了第15位，所以今天这个赛段他希望能够复仇。那么同样在今天这个赛段有机会去冲击赛段冠军的还有55号选手迪卡侬车队的库伊。库伊在第5赛段今年环法大赛的第5赛段波城站拿到了赛段冠军，那么在第8赛段呢是拿到了赛段的季军，而在第11赛段也就是前一天的这个比赛，他仅以几厘米的微弱的差距屈居亚军，所以他心有不甘，也是希望能够冲击今年环法赛的第2冠。而对于 NSN 车队的吉尔麦和喜德胜车队的坎特来说，啊，这两位选手啊也是在平地赛段有希望，非常有实力去冲击赛段冠军的选手。那么这两位选手在本届环法大赛还没有取得过成绩，所以呢也是跃跃欲试，希望能够拿到首场胜利。距离最后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10公里，沃克尔现在骑行在了最前方。沃克尔也是在进入到比赛临近终点还有15公里左右的时候啊，一直是试图冲出去。目前沃克尔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排在了第104位，那么他在白山的积分榜上是排在第25位。现在选手的平均时速每小时50公里左右，这样一个非常平坦的赛道还是非常有利于选手建立起自己的火车。利多翠克车队的骑手骑行在了前方。对于利多翠克车队来说啊，今年环法赛他们的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在车队排行榜上，利多翠克车队是参加比赛的车队当中排在第一的车队。另外绿山佩德森目前在绿山的积分上也是高居榜首，排在第1。白山阿尤索也是来自绿多翠克车队，所以今年环法大赛对于绿多翠克车队来说啊，还是非常的，到目前为止表现非常的不错。64号坎特

们提到了坎特也是纪念环法大赛的目标之一啊，冲击绿山以及获得赛段冠军，但是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获取胜利，所以今天的比赛他也希望能够冲一冲拿到首胜。刚才整支喜得胜阿斯塔纳车队现在是汇聚到了大集团军的前方，也是在为坎特制造机会。

坎特是19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了。这是一位德国车手，身高1米82，体重是73公斤。他也是德国新生代的平路冲刺主将。今年环法赛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去争夺绿衫，冲击平地赛段的赛段冠军。那他在今年环法大赛的第5赛段是收获了一个赛段亚军，那么在第7赛段是第4名，第9赛段是第9名。而今年坎特在巴黎至尼斯第2赛段是拿到了一个赛段冠军，也是本赛季他最重要的一战胜利。现在是阿斯塔纳车队，喜德生阿斯塔纳车队请到了主集团的最前方，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5公里。各支冲刺车队也要开始利用最后剩下的不到5公里的赛程，渐渐的开始啊，他们要开始要拉火车了，占据一个好的一个位置，为他们的主将进行一个代冲。那今天终点的这个地形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的独特，而且呢是极具技术性。选手们会迎来这样的一个环岛，要高速，最重要是要安全的通过。接下来是一个急的右转弯，随后在距离终点2.3公里处会出现一个发卡弯的左转，这也将是车手通向索恩河畔终点的一个关键的路段。之后呢还将会迎来一个长的右转弯，而在距离比赛终点最后的1.6公里，整个的赛道呢就会沿着索恩河岸进行。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比赛的终点，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选手是在一个大集团当中，终点冲刺肯定也是一个大集团集体冲刺。但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在有希望去冲击绿衫以及擅长于终点冲刺平地平路赛段终点冲刺的选手，梅耶尔啊、库伊啊、这个坎特啊、吉尔麦啊、菲利普森啊等等，他们能否达成自己的心愿呢？55号库伊，221号费尔南多，费尔南多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排在第163位。那么他在第11赛段，他是第9位抵达终点的选手，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那么在绿衫的积分上，他是排在第21位，当然是没有这个实力去冲击绿衫，但是在终点冲刺他还是可以去争一下。昨天是拿到了第9名，不知道今天这个平地赛段会获得怎样的一个成绩。另外包括刚才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了128号，这也是上一个赛段的赛段冠军。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2.3公里，这是一个发卡弯。选手们这样的一个高速骑行，其实最让人担心的就是不要发生事故，因为在整个环法比赛的历年的比赛当中，越是平地赛段越容易出现意外。现在的时速是达到每小时57公里左右。利多吹克车队的白山阿尤索阿尤索刚才竟然骑行到了前方。是的，对于利多吹克车队来说第12赛段整支车队都在为33号佩德森在进行一个服务。佩德森目前在绿衫的积分上现在是排在了第1位，所以他们要尽量多的帮助佩德森在途中冲刺点，另外就是终点冲刺获得一个好的排名，获取更多的冲刺积分。
在赛道的左侧，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位来自欧佩青车队的骑手都骑行到了最前方，超越了主集团军的前面的队员，现在是骑行到了主集团军的最前方。四位选手现在是欧佩青车队的三位选手都在为菲利普森在进行一个代冲，现在他们的这个发动进攻的时机稍微早了一点点。哦天哪，在最后离近终点还剩下最后几百米的地方竟然发生摔车了，这样呢就会打乱很多车队的计划和节奏。最后进行终点冲刺的只剩下我们眼前的这不到20名的选手，那这样对于快步车队的梅利尔来说他也是很轻松在这里拿到了本届环法大赛的第三个赛段冠军，属于他的第三个赛段冠军，实现了他赛前的愿望。而今年环法大赛的第三冠，对于梅利尔来说的第三冠，也是他参加环法赛经历当中的第6个赛段冠军，职业生涯的第76场胜利，祝贺梅利尔。迪卡侬车队的库伊第二位抵达，欧佩青车队的菲利普森拿到了赛段季军。第12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在7月17号，选手们将迎来第13赛段，是一个丘陵赛段的比赛。我们也期待在丘陵赛段，选手们依然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现。好，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
1: 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1: 每天三袋，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他出现。

0: 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比赛转播。对阵的双方呢是希金斯和墨菲啊，第四阶段。半决赛的赛制呢采取的是33局17胜啊，分成四个阶段。您能看到前面三个阶段结束，两个人的这个比分还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实际上啊，前面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8局球，比分4-4；第二阶段呢，再打8局球，比分8-8。直到打完了第三阶段啊，希金斯获得了2局的领先，而两局的领先其实已经是希金斯在本场比赛目前为止最大领先的局数了。最后一个阶段将总共有9局比赛，我们一起来关注啊。

0: 其实这个两局的局分出现的次数非常少，比赛最最开始的时候墨菲有过一段3-1的领先，然后还有就是您现在看到的第三阶段结束的时候希金斯领先两局，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时间要不然双方差一局，要不然双方就是平局，各种意义上的势均力敌啊。当然数据表现上来说双方各有千秋吧。
1: 嗯，好球。
0: 墨菲在上一轮面对赵新彤的时候展现出来的状态，就是说无论对手的状态如何，他都是能够持续的去施压，持续的去双方就不断的很焦灼状态下的这种对抗。然后呢，一旦这个墨菲啊手感来了的时候，一波攻势呢往往就一下子会把这个比赛的悬念打掉很多啊。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当然现在占据领先优势的还是希金斯。对于希金斯来说呢，打得沉稳老练，而且在打法上和墨菲相对比，那希金斯的这种经验上肯定是更占优的。但相对对于希金斯的一个不利的点就是还是年龄吧。斯诺克是一个极度强调专注力的项目啊。
1: 解到
0: 安全球81-77，希金斯领先4个点。

看得真准啊，这个组合球打中。这还不是直接传一下呢，传了两个球，打到了中袋。

0: 现在这个台面，
1: 哎，
0: 还是比较理想的。除了球台最下方的这个红球贴库，还有就是左边有一个库边的球，中间能单叫的球非常多。一时半会儿还用不着去 K 球，都可以围绕着黑球来打。这个单杆如果要是打得顺的话，分数不会低啊。比赛数据，肖恩·墨菲打出了两个超百分的单杆表现。肖恩·墨菲呢，之前打出来的两个超百分表现啊，百分杆，一个是第四局单杆100分，一个是第22局的单杆105。
1: 70.

三个阶段，89、87、90，小莫菲三个阶段的进球命中率比较稳定，没有特别失常，但没有说准的特别夸张。嗯，好球，再带出来一颗。

0: 黑球比较直，所以通过低杆吃一库再去叫左下。
1: 55。
0: 按照墨菲的这个状态，这一局啊，单杆制胜，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概率的。想要单杆清台的话，现在这些简单的可以单叫的球都已经是打没了，剩下的是库边球，还有中间这四个捏在一起的红啊。这个小红球堆应该还是有单叫的角度的。打篮球，往下过渡。

0: 62.
1: 好球，好球！飞球把最后三个粘在一起的红球带散，局面上已经。最大的难度大概就是下面的这颗红啊，以及上面粉球了，粉球和咖啡球的这个衔接，也是之前粉球打进之后呢，这个球点位被占了，所以放到上面。

0: 75.
1: 领先76，台面剩59。打进这一套红彩组合，希金斯已经不需要起身来打这一局了。
0: 82.
1: 台面理论上有单杆132的机会。好球，叫得非常棒啊。

0: 三杆九十七，想要去破百的话，这是最后一个破百的难点。
1: 嗯，好球，打进黑球，单杆破百。又是一个百分杆。

0: 这是肖莫菲职业生涯第784个
1: 百分杆。
2: 107

0: 仔细观察了一下咖啡和粉的相对位置。
1: 110。
0: 对，咖啡球这时候打底带的话，粉球会影响啊，打中带。哦，翻带啊！
2: 哇，漂亮！在翻带大师希金斯的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翻带水平。
1: 119。
0: 咖啡球点位的粉和黑球点位的黑，架杆，这球有难度。
2: 球进。
1: 125。
2: 哈哈，轻带了一下黑球，这是一个几乎直球的
0: 位置啊。
2: 漂亮，单杆132。
0: 嗯，史扬诺菲显然对自己这个表现也挺满意啊，
2: 微笑点头，追回一局。
0: 这是本次世锦赛目前呢打出百分杆的表现，希金斯5杆，吴一泽7杆，赵新彤和莫菲都是8杆，马凯伦是9杆。考虑到马凯伦呢已经是被淘汰了，所以现在莫菲、吴一泽有机会啊冲击本次世锦赛百分杆最多的选手。
2: 莫菲又是一个长台上手。
0: 对，这个掌声有一点戛然而止啊，走的多了一点，不然的话左边的底带是有下球的，现在的话就得看看右侧底带了。右侧底带吗？黑球右上的两个红球的靠上的这一颗，对，这肯定跟下面球是有影响的，所以这球是做防守沉底防守。

0: 哟，看摆球位置，
1: 对，好球，好防啊！
0: 因为右下面有一个球可以进行远台的进攻啊，所以这个白球的位置就很关键了。白球这是左右两侧把所有的球都给锁死了，左边没法薄回去，带着扎杆能解到。右侧呢挡的就更严实了。借一库来解球。

莫非啊，观察一下右下的袋口，还有右上。对，这是一个长台。好球，准。那这一次上手的话呢，台面上球形就比较理想了。除了粉球现在受影响，下面黑球的话是完全用得上的。围着黑球打这一个杆儿，这一杆和上一杆就类似啊，这分数也低不了。

0: 本次世锦赛的击球成功率莫非88%，很漂亮的数据。
1: 22

0: Rainbow.
1: Rainbow.
0: 36.

0: 用两杆准度又重新让白球叫到了黑球。刚才这两颗球呢，左下底带红球也有进啊，但是打这个远的球会更好，让自己进攻延续下来。
1: 44 45

0: 53。
1: 嗯，白球向上的角度啊，要 K 球。同时也观察一下，如果要是中高杆往右上走的话，还有没有单球单教的线路？因为现在左边孤悬在外的这颗红球呢，其实也不太好打。带散了一些
0: ，60，
1: 马上超分，还需要一套球。对，带散了之后，从这个角度来看，右下是没有单教的。如果是左手选手，这球就不用架杆了。

64.

这就是世锦赛的舞台，希金斯挺不容易啊，领先了两局，莫非今天一上来两局状态都极好，这又会扳平了，已经是超分了。

0: 78 79 79
1: 这一杆有机会单杆129。这球形来看就是奔着129来的啊。两颗红球都可以接黑球。
0: 87

0: 但这个球可能用蓝过渡一下会更好。拿粉球，拿粉球过渡一下会更好啊。
1: 百分杆，小恩莫菲啊，连续两局两个百分杆，
0: 在这种重压之下啊，半决赛最后一个阶段上来是先声夺人。
2: 109。
0: 点位上的蓝粉黑没有什么难度。
2: 114。

0: 角球的位置啊，手摆球的位置。
1: 120。
2: 詹姆斯现在是把大比分追平了，双方现在13-13。
3: 健康开开开，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比赛继续，希金斯和肖恩·墨菲的半决赛最后一个阶段。今天呢，前面的三局比赛，肖恩·墨菲先是赢下了两局，那么在刚刚结束的第27局当中，希金斯又重新获得了比分上的领先。

所下带口的这两个红球，如果白球叫这个角度靠上的话，这个不好打。看得真准啊，应该是下面库边这两个红球靠左的这个就离库边更近的，刚才这个叫位应该是叫到了，能打能打。好球，平均击球时间打得不算快啊。

0: 21.
1: 中高杆继续叫黑球。
0: 22.

0: 37.
1: 还好没有挡住啊，红球右下还是有下的。
0: 38.

0: 46.
1: <笑>白球走多了一点，所以希金斯呢面露难色。 那这样来看，下方红球中带有吗？难点不在于黑球，而是黑球之后如何过渡。如果刚才那白球有向上的角度的话，能顺势的把球堆带开，局面又不太一样了。其实打到现在，希金斯这个单杆啊，分数不少，但是没有哪个球是特别好打的。 借库边反弹之后再去带开，但是带开的效果一般。左边中带是有的，看准度啊，好球啊！嗯，这个球打进之后，这一局。 就简单多了，但是还是得把这个黑球打好，因为现在白球呢离库边比较近。

还没有彻底的这个解除麻烦。领先五十分，现在还是需要准度。我觉得这一杆相当体现出希金斯的基本功啊。这一局球就像是说鞋里面有一个沙子，也能走挺远，但是你每走一步的话都得顾及一下，不能够非常轻轻松松的往前大踏步的前进。

0: 65。
1: 领先54，台面剩59，还没有超分。

0: 80。
1: 这个希金斯有机会单杆123。好球。
0: 没吃过。
1: 最后一颗红球还是得打中带啊。那带开的话就要去打底带了。
0: 88。
1: 这球打薄了，回过来是在袋口晃了一圈，希金斯再拿下一局，15-13，率先赢到17局的选手获胜啊。但上一局比赛，我们客观讲，对于希金斯来说啊。消耗也是不小的，这个单杆88分，没有哪个球是很轻松，哪怕打到最后一个红球都是要求准度的一个底带球。

0: 这个西尼士确实刚才这一手还是漏招了。像双方今天这样的准确率，刚才这样的球，那基本上就是漏机会了。好球，这个低杆啊，架杆的低杆效果真不错啊。
1: Six。
0: 需要打黑球左边的这一颗，然后顺势叫黑球。
1: Seven。

22. Twenty-three.

好球。莫非这一局也不需要去急着处理靠下的两颗红？中高杆，带开，没问题啊，左下有球打。右边中带也可以选择。

0: 那就正好先来把这个靠下面啊库边的红球打一打。
1: 62.
0: 非常非常薄啊。好球，解决了一个难点。再把球都解开，现在这个局面就很舒服了。除了最靠下的这个红之外，其他的地方还是都比较好打的。

0: 请啊。还得看准，无论是打蓝还是打绿都不容易啊，绿球还能相对好一点吧。看准确性，
1: 好的，
0: 嗯，然后这回呢白球过渡过来了。
2: 7677

0: 去哪里？90，
1: 大概有机会拿到140。再打一套球，再次单杆破百。小安莫非这一阶段火力是真足啊？对。正好呢，飞球这边也有一个向上的角度啊，顺势却来打最后一颗红球。先来看这个反角度的球，打进叫球，叫得非常舒服。比较可惜哈，这个红球没有打进啊。不过小安莫非这是非常顽强的，又是扳回了一局。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

0: 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Thank you。
4: 比赛继续，这是33局17胜赛制的半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32局。这个阶段一上来，希金斯是领先着2局的，包括这个局中一段时间又是把领先优势重新拉回到了2局。但是从第29局开始啊，墨菲连赢3局，现在在比分上不仅反超，而且率先拿到了赛点。对于墨菲来说呢，这一局比赛获胜就能够进入到决赛了。而对于希金斯来说，如果想要去第9次啊踏上决赛的舞台，他需要连赢2局才可以。

0: 选择沉底来防，
1: 也是不容有失啊。刚才其实这个距离长台进攻倒也不是不行，主要是白球离库边比较近，球的控制会受影响。

好球啊。往上防的话其实比较怕的就是白球停在现在这颗红球的右边，这样的话就没关系了。这样的表情是对于对手防守最大的肯定啊，不好打。进球数，小恩莫菲领先的非常多。

连攻带守，这球主要是守的效果非常好，磕了一下红球之后呢，恰好把白球坐在黑球下面。

0: 球进，因为打得比较薄，所以白球会走得远一些。嗯，没问题。
1: Thank you.

0: 11。
1: 篮球没法打，只能打粉球，要求准度啊。打进之后，用一点点的低杆。

0: 可以继续叫右下红球的底带。打到这局啊，希金斯整体的这个出杆节奏，不是特别的顺啊，就还是在出杆前会有很多的准备。看这球的专注度啊，好球。
1: 17

还得打一个准度的中台。球队左侧这颗红球用一个中高杆来打，可以接黑球。嗯，打上方球台的这几个红，刚才也看到了三个红球一条线啊，这都是相互影响。可以用低杆拉回，然后呢去找上方的红球。因为现在红球堆呢倒也是有单教的位置啊，但是呢把这个球台中上区的中间散着的三颗红球全解决掉，这个离超分也不远。

0: 好球，嗯，相当不错。这球啊，这个往下走，方向走得非常准。白球其实刚才离球堆还是有些距离的。
1: 40

0: 但是现在啊，这个红球有点太分散了，你可以总体来说分成上下两个半区，想要去一杆青苔难度还是不小。
1: 后期反
0: 何况还有两个带口的这个库边的红球啊。
1: 嗯，

0: 打绿球
1: green ball，
0: 然后弹一库往球台下方继续叫红。这局比赛这个白球走的距离可真是不近啊，频繁的上下球台之间穿梭。
1: 50
0: 反角度黑球，白球可以停在球台中央的位置，打粉球左边红球的左下。嗯，薄了。哎呀，黑球薄了。希金斯，这不好说了，单杆50分，在这样的局面下，这还是一个不错的领先优势。但是这进入到了这种中盘的缠斗，不好讲啊。台面的分数是足够的。现在右下这个带口的黑球打进之后，六个带口都是用得上。

0: 就是架的比较远，用这个套筒最长的架干了。吃一库回来，彻底把这个小球堆左边的红球带活，然后现在右下的红球有单叫。
1: 哎，9
0: 打进黑球，台面剩四颗红球，还有59分。那这59分啊，有两个红球是球台上方，很难用黑球去来过渡。
1: 17

0: 犯罪。
1: 白球推过来，打进粉球，然后白球呢，右侧弹一库，却来叫球台上方的红。这样来看，现在去叫，贴上侧这个库边的红球，可能会更好一点。如果要是不太到位的话呢，还有这个黄球左边红球的中带啊。是这个效果啊。

0: 中高干啊，弹一库叫红球。彩球现在只有黄球不在点位上，但是打进这个红球的话呢，叫黄球没有什么难度，主要看这架杆啊，这架杆必须得准。
1: 哎，哎呦，这说什么来什么呀！哎呦，这个架杆没有打进，好在也没露出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来。
2: Please。
0: 架杆的稳定性比起这个手架来就是要差一些的，任何一个选手都是如此。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打球手架就是发力的持杆手啊，护手的时候手肘基本上是固定的，你只需要小臂的这种摆动就能确保这个球杆是前后方向的移动。但是做架杆的时候呢，这个手肘是横过来的，你要想保证这球杆前后移动，不仅仅是手腕小臂有一个非常好的协调，你的手肘其实也会轻，就是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化，多了变量稳定性就会下降。

0: 哎呀，坏了！
1: 对于希金斯来说啊，这一案出现失误了，漏机会了。
2: Thank you。
1: 而且很有可能漏的这个机会是希金斯半决赛最后一次上球台击球啊。红球球进。

0: 黄球球界啊，余下的所有彩球都是在几乎在点位上，绿球的话几乎在点位上。
1: 11

0: 15.
1: 剩下五六七，十八分球。现在双方平分，打进粉球，肖恩·墨菲就获胜了。
0: 20.
1: 这个球肖恩·墨菲打进就可以。球进，那这样的话，肖恩·墨菲也就赢下了这一场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希金斯的比赛应该是打的是相当的焦灼激烈，两个人展现了非常全面的身手，一场堪称经典的比赛。肖恩·墨菲在决赛的对手将会是吴亦泽和马克·艾伦的胜者。那么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罗马尼亚顺风主场领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进去里边。

0: 联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零的领先。
1: 看这一下，
0: 这一球真是独有神度。给身后，这是个机会。
2: 卡库，
3: 哇，又打进一个！
2: 卢卡库，
0: 你锁定胜局，给这支队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一投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她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她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她创造，71.74，在历史榜单上她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头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

恭喜中国选手严子怡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呢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法国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杰克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2/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一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塞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
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x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看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他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莱伊本杰明是44秒13，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

那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沙亚历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日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会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坎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京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会纪录摩纳哥站的这个纪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布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

0: 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2: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主阿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1: 哇，球进了！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3: 太刁了！顶到禁区里边，没有。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他没下手了，
1: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姆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0: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上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
1: 恭喜防守队十号林俊龙配着更衣放两天继续防守，
0: 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锦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锦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场次给休息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0: 来，咱们给朱一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群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哇，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不进球。
0: 我们请防守中队十六号队员队长，罚款 number 16 question time， 准备打球，罚球两次。
1: 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史密斯。

詹姆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巴吉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入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另外一个人组队继续防守。
0: 又是一个二加一，卡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22，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
1: 进攻犯规，已经过了十二秒。

0: 深圳队，八号队员，二十三分，深圳男子波龙队快一点，八号两分，五号球员，两分七，二分号。
1: 好球！有苏明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明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明辉呢，广厦。 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 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明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转了一个2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
1: 一起防守，每位最佳球员们。
0: 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
1: 22-27，这是对赛事的结束。
0: 好球！
1: 咱们现在进入叫球队大球加罚一球 ，21 and 1。
0: 孙铭徽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1: Number 16 and 33, Uncle Paul.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的 defense.

0: 哎呀，这个自信啊，两个人夹击贺新宁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防吧，都出一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0: 赵佳仁、胡金秋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的去完成扑射。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败的阵容，

0: 全攻全断，造成犯规，十七号。全场的朋友，给球队力量，需要你们的声音。这是正确，这叫狂胜。好的，掌声送给苏玉辉，休息一下，欢迎零号林炳胜登场。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欢迎大家休息一下，观赏的场馆无效，欢迎回来继续防守，防守，防守。球队领先，每球必争，努力防守。
1: 巴里布朗再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0: 恭喜这两位拿出犯规，马特罚球两次，留下。

好了，咱们给马克和大修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往上走。

0: 当时唐朝的中队兵马兵临阵，发出了规定：
1: 真正能够做出最快的，三思之师。
0: 欢迎来自中队进行奉献球权，中队继续防守。
2: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0: 抓住你线，双方坏人再次交涉，请求陈豪斌抓到你的坏人。小心都给录像，肯定一下，好兄弟好样的，你家人休息一下，欢迎陈豪朱俊龙，21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防守。
1: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0: 是因为球号队员阻挡犯规。桑普森鼓励一下，
1: 刚刚来的
0: 桑普森鼓励一下，现在队观察23号队员，主队观察17号苏明辉，同时观察14队林炳胜。
1: 第二个球员犯规。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呀、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后场比线是周建，下半场一分零秒时间。

Thank you.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1: 好消息来了，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半场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陆鹏宇。那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背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4: Number 0,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策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

0: 够不着啊。
1: 嗯，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0: 糟了。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广场，继续防守，防守。

0: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维体。
1: 费老师，裁判建议两分有效，同时判罚主队26注销，维体犯规。
0: 这个球给了一个两分有效。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

0: 现在，南边的人继续帮助防守。
1: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肖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肖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间，
0: 来得及，首先把鼓励掌声送给吴肖，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1: 吴肖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0: 第三次犯规，ball number 26, action back, 全队犯规一百，请 Americans。

0: 台上十一号孙明辉以及二十六号大兄，为我们兄弟们继续加油！
1: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0: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李宁赛票根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0: 整个一支箭到 ，and on time out。三弟过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城朋友们。
1: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0: 裁判席两位有效，防守球队23号队员达成了规，主队卡尔顿将那一球 never 传给镜子 and one。

二号队员，欢迎回来，各位同学，前场关键进球路线。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这是出什么情况了？萨姆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文秋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胡金秋，因为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圈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陆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深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克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克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霄连续抢了3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2分或者3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

0: 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Ready Rock。 两位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分。裁判是一分罚出十四队二十一号队员，这是犯规。
0: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
1: 这就

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明辉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明辉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

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夫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铭徽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1: 全场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时刻。
0: 不错啊，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

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这是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还维持在六分。

孙铭会面对周鹏啊，苗篮出手。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嗯，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哇，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

吴晓也示范，孙明辉也示范。

0: 继续加油，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1: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呦，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苏明辉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西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弗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弗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得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弗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弗。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弗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弗，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0: 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2: 拉卡罗马林内顺风，主王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1: 进去里边，没有门道。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领先，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条远射不能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姆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安全，非常好的机会分给了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范围打门，球进了。
1: 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男子冰壶锦标赛的比赛现场。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与德国队的循环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加专业的赛事解读，今天在演播室当中陪伴大家共同观赛的依然是北京冬奥周期中国冰壶队的助理教练杜红瑞。再次欢迎杜指导的到来。
1: 马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非常的好看啊，然后因为我们从两支队伍的角度来出发呢，不论是这个年龄的这个角度去分析，还是水平经验角度分析，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一场比赛。
0: 那今天的比赛当中，德国队是执红壶，中国队是持黄壶啊。中国队的垒次一垒王振豪，二垒李志超，三垒队长和指挥徐小明，四垒是副指挥费学清，替补选手是于森。德国队这边的一垒是素伊尔，二垒呢是梅森策尔，三垒是本杰明卡普，是队伍当中的副指挥，四垒呢是队伍当中的指挥啊，穆斯卡特维茨。两支队伍的这个人员配置，就像刚才杜指导所说的啊，就是还是比较相似的，一老带三新。
1: 对，因为都是这个指挥者，都是比较有经验的这个运动员，然后带了三个经验相对来说新一点的年轻运动员来打比赛，所以说我们可能今天在比赛中从这个战术上和从水平上的发挥会看到我们与对手的这种相似点。
0: 在今天的赛前的 LSD 的投壶当中呢，德国队是距离更近啊，所以在本局比赛当中，德国队是率先打
1: 先手
0: 后手啊，先手德国打先手啊，
1: 对，第一局。然后我们也是第一击球直接选择了，因为德国队第一球出现了失误嘛，所以说我们第一球直接选择了边区站位。因为往往我们在第一局的时候可能不会选择边区站位来采取一个偏进攻的这一个战术啊，但也可能是这两天场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也刚磨了壶，所以说我们可能对自己对这个场地和球的状态调整得越来越好了。
2: Go！
1: 所以我们也可以选择去尝试边区进攻，在第一局在趁对手状态没有调整好的时候，我们去抓住这个机会，然后看后手

0: 能不能拿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成绩。
1: 啊，抱歉，我稍微更正一下，刚才我们再重新去看了一下中国队的 LSD 是 11.8 啊，我们还是比德国队更近的，所以中国队是第一局打后手。
0: 对，形成了一个很漂亮的打甩啊，正好藏到了我们的站位的后面。
2: Yes, Hank, Gantzevik.
0: Oh. 其实这种局面我们能看到，我们就非常的在战术上我们 是非常的主动，我们把整个得分区得分的这个关注点从中区拉到了边区，对我们后手非常有利。然后就像这一球就达到了我们这一局刚开始选择边区站位的目的，对手出现了失误，这个时候呢直接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两分牵制的机会。继续选择边区旋进，对刷子的这个位置
3: 最好打这个点。
1: 中国队的二垒李志超今年是24岁，胡龄十年。
3: 王力量王刷就行，下得很好，王可以下，正常正常就行。王
0: 那力量
3: 王
4: 五四五
3: 到刷了，
4: 我刷了，
0: 这球还是尽量不要投得太深啊，
3: 可以
0: 和后面我们自己的黄球保留一定的距离。这个位置不错，也藏得非常好，让对手继续去尝试传击。所以说在我们上一球观众朋友们来看的时候，可能在想，哎，为什么我们不在大本营的左侧投一个，把两个球一左一右可能更远。的确啊，可以这样选择，但是我们如果现在状态比较好，我们继续去往一边选两个球的时候，打着打着后边有可能这样就会有三分的一个机会了。我们现在对手刚清理掉我们的站位，我们继续再去建立一个边区站位啊，保护营中的两颗黄球。
3: 往下路可以，往下路可以，顶线
4: 往
5: 下道，
0: 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啊，线路稍微的比预期中掉的多了一点啊，没有100%的站住前面的球。
1: 德国队的三垒本杰明卡普，队伍当中的傅指挥，23岁，胡龄15年。
0: 这样的话处理掉了我们一颗黄球，我们现在还是一个进的。所以说还是第一局我觉得我们的状态掌握得不错啊，然后也抓住了这个关键球的机会，这样我们继续去往这个时候，我们就继续再往大本营的左侧再去挂一个第二分，我们形成两分牵制。
3: 8-9、9-10呢，要不然打两个定以后他就甩，他那个是15.04投的上去14.89。
0: 我们能从这个小龙哥的交流听出来啊，就是他投这个球的时候他已经想到四垒的球的那个左右的位置了，这球一定要投的稍微深一点啊，稍微靠大本营后面，如果太靠前或者踢线左右，继续对手打定，我们再打定对手再去打甩，他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大，这样的话他甩的给他投甩的位置越来越好。所以说这个球我们要尽可能的在踢线后8-9区、90区上，这样都可以，只要是一个有效分就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0: 这次徐小明也是在本届世锦赛上场之后一直在担任着三垒的位次啊。其实三垒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垒次，能极大程度的帮助四垒去建立一定的局面。
1: 是的，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三垒这两个球把握住了，会有很大程度的去减轻四垒的压力。到他的时候，这个可以处理的这个球难度相对来说会变低一点。这时候打了一个打定，让我们继续处理这个红球，再继续打定。
0: 徐小明今年是41岁的年纪啊，胡玲是27年。
1: 嗯，
0: 职业生涯当中呢，参加过2届冬奥会，一次索契冬奥会的第4名获得者。
2: 李，没问题。李，李二，二，
1: 十，很漂亮的一个打定，嗯，很干净利落。
3: 再挪一两个好够 double 啊，
4: 啊，够拽了。
1: 现在还是在我们交流，你能听到还是这个思想，就是在思考，非常的这个仔细啊。像这两个球距离比较远，但是我们也要去来预防对手去形成这种双飞的这种效果。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第一局我们后手如果上来就直接拿一两分，对我们整个队员的这个心态和整个气势上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0: 就拿到一个好的开局，其实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
1: 对，哎呦，失误了，这个球没有成功的打定啊，头甩出去了。
0: 这是队伍当中的队长指挥啊，穆斯卡特维茨，今年是30岁，胡玲22年。嗯，他呢是这一支队伍当中大赛经验最丰富的一位啊，也是队伍当中的队长。嗯，第8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是16、21、22、23年啊，担任过二垒、三垒和替补。那19、24、25和现在我们看到的26世锦赛都是指挥啊。
2: 提前后，
0: 这是我们的四垒费学清。也是队伍当中的副指挥，23岁的年纪，胡玲是9年。
2: 黑擦，我看点，再往下来一点。
1: 继续，我们去边区进营，形成保持我们这个两分牵制的这个局面哈。这时候战术就是双方来说都比较，简洁明了啊。我们就是一直这个两分牵制你啊，然后。不给你投出双飞或者比较给你一个好打甩的这么个角度，所以说我们把压力给到德国队，他们就只能去一颗球一颗球的处理。然后完成了打定，让我们继续再去打定，留到这个白圈中，你就可以成功第一局拿到我们后手的两分。
0: 今天一上来，中国队的整体状态还是非常出色的。
1: 嗯，哎，我今天我就感觉能看出来啊，四个人的这个不管是读兵能力和状态的这种掌控，都比昨天的比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我觉着。
0: 嗯。昨天其实还是带着比较大的压力在进行比赛，今天其实完全放松之后啊，
1: 对，
0: 目前反倒是打得更加的出色。
1: 是的，
0: 好，这样的话，在第一局比赛过后，中国队后手顺利拿到了两分。好，马上进入到第5局啊，这也是上半场当中的最后一局。
2: 五，
0: 本局比赛德国队打后手，中国队打先手。目前比分战至6-2，中国队领先4分。
2: 六，下路可以。
1: 继续，我们保持简单战术哈，
0: 嗯，
1: 直接进营。
2: 再来一点点 ，OK， 可以，
4: 全力六了，
2: 可以，可以。
4: 可以。

0: Spitzen eng. Ihn okay. Ihn ist okay.
1: Hi.
2: No, no. 德队还是打边区。

0: 然可以啊，
1: 磕一点，
2: 往下一线，
1: 起，
2: 下线推两下，
3: 等一等，
2: 不行就选后边来一点点，我不用擦，不用擦，二。
4: 哎呀，线路偏大了一点，两个球没投到一条线上。
1: Heinz，it's
2: good。
1: 左边的，
2: 左两个 ，it's ziemlich gut。左两个，
5: 边区的双站位。
2: Weißer Call, Benny, wenn es geht. Bitte haben. Ja. Gut. So halblebiges Kabel.
4: Hey, 可能这会儿我觉得德国队比较着急啊，他后手落后四分，然后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局了，还是想他肯定是想这局拿一个大分，他想把在中场前把这个比分差距缩小。当然我们肯定是不能给他这个机会的，但还是能从战术看出来今天德国队的战术选择都是非常激进的。
2: 下线
5: 我们还是入营啊。
4: 对，
2: 现在不用那么顶，
4: 我是交流了一下这个出手的技术。有的时候的确也能看到临出手最后可能0.1秒，哎，给一点线路就可能会造成最后结果特别大的偏差，所以说微调在冰壶中就是非常精密非常精细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微调是
2: 7 bis 8 is ok， 7 is all good， 我是sicher 7 ok， very good， heavy clean，
4: 那个沾我们球的上方，
2: 他们
4: 这时候就是因为这球他粘的位置还算不错啊，所以说咱们这会儿继续进行反粘粘磕，因为他粘完效果不错之后，我们在离圆心近的黄球已经成垫背球了，我们在执意去保留它就没有特别大的用处了，所以说这会儿我们继续把我们自己黄球传远一点，把他的红球变成垫背球。
2: 好，
4: 哎呦，磕厚了一点啊，因为正常想的是薄一点的话，
5: 让他当垫背。对，
4: 红球不会往左边黄球挤，红球会往右边走，
5: 现在反倒是让他给藏起来了啊！
4: 挤到三个黄户中间了，
5: 保护的挺好。
4: 这会儿德国队是突然想起来，哎，边上还有两个站位呢，我赶紧我选一个。
5: 刚才稍微有点被中国队拉到了中间了，这也有点悬浮了呀。
4: 这样直接是可以选打的。
5: 仔细的清理一下这个路线。
4: 因为这个靠外侧的冰场这个线路平时我们就每场比赛可能大家都会打得比较少，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旁边地毯有一些小的这种毛毛呀，然后头发可能会沾到靠冰场两侧的这个区域中。
5: 明白，这其实也是比赛当中的

0: 细节啊，都是要特别注意的。
1: 好球，直接处理掉他，边区旋进。继续旋进边区，
2: 快快，
3: 我两个，好的，
1: 也是及时做出调整啊，比上一个球投的效果好了一点。
3: 还是我轻轻传一点儿，
2: 这个，
3: 对，
2: 来把那个传上。
3: 不行，这边也行，来一个。
2: 站上赢不了他，
3: 几区能赢他？
2: 加上基本全漏能赢他。
3: OK， 他能多少？
1: 对，我觉得这会儿因为我们是粘球嘛，不用去考虑这球藏死，全漏出来，因为我们是粘他，就算全漏出来，我们后边也是粘他别一个角的。他怎么去处理我们黄球，他肯定会相关碰到自己的红球，因为后面是有垫背的嘛。
2: 第六吗？
1: 所以说这个球的最终落点就是赢这个红球的距离更重要一点。我们看看力量偏大了一点啊，看能不能停到后区，我们旋过去赢过他也行。
2: 顶线，顶线二，下线下线。
1: 没有。
2: 给。
1: 线路判断上可能有一点犹豫了，刚才再擦一擦，擦过去旋到后面，其实也效果会好一点，我觉得。
4: Neun spielen. Ich glaube, dass der hier genau Stegart liegen bleibt. Der bleibt.
1: 这个红球很危险啊！一打现在有四飞啊！我看看啊，一二。三 C 是有可能的，这么一打对这个位置，然后右边的黄五区的黄球挤红球，应该是三个，四个应该没有，应该是三个，打好了的情况最理想效果啊。前面这因为他是先奔这个中区的这个黄球。去打右边的双飞，顺带着可能把后边两个黄球烧掉其中一个，
0: 然后自己的红还能留下。
1: 对
2: ，easy，
0: 看看能不能达成。
1: 打后了，但角度是有的，是奔着这个预想的线路来了。打得厚了一点，这样他整个红球他现在暴露在外面了，
0: 终于把这颗红球给暴露
1: 出来
0: 了。先把他这个最好的红壶给他处理掉，
1: 对，
0: 安全一些。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费雪清的出手。
2: 哇！
1: 线路很好。
2: 哇！下线，下一点。
0: 好球！
1: 漂亮一个打
0: 点，没问题。
1: 因为咱们就是的确是说这个，要考虑。打完之后给对手能造什么压力吗？的确他是有可能有这个双飞三飞这个机会，但他这个击打也是有难度的，不是说他随便一炸就可能随便一打就能打掉，也是要讲究这个角度和力量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球打完定之后，因为有我觉得在冰壶不

0: 是战术的时候，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冰壶布置战术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选合适的战术呢？就什么是合适的战术？就是我们打完这个球，给对手他们再去决定他们战术，是要留给他们难度的，而不是说我们就是特别这个费劲的去研究一个战术出来，然后对手的战术比较简单，这个难度要互相抛。所以说我们打完一个球，我们选择一个战术，看看怎么看这个场面局面，打完之后对手觉得他也很有压力，他也很有困难，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也不能只想我们自己的战术，也要就是看一看这种宏观的这个角度。
1: 嗯，而且可能还要看看对方的技术方面会有哪个比较强，哪个比较弱哈，给他造成一定的压力。
0: 对，因为我是觉得如果刚才你就是站位的话
1: 啊，
0: 你不给对手造成任何压力，
1: 嗯，
0: 因为他本来他就得进，你还给他站位，
1: 嗯，
0: 他可以再投一个，
1: 嗯，
0: 他不会浪，不会丝毫浪费他的精力去选择战术。
1: 奔着双飞来了，
0: 嗯，看看有没有三个，
1: 两个，嗯，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处理能就是怕德国队一下就把我们中国队那三个带掉，
0: 对，
1: 然后后面他再投一下，再把我们一个带掉，这样他们有大分，
0: 大分的机会，
1: 对，是的。
2: 磕过来，这些有可能也是磕到上角，定就行。或者我打往外甩一点，那定就行，定就行。这个，
0: 对，还是因为这球现在全露出来嘛，直接处理掉，咱们三分牵制他。
1: 对。
2: 10秒。
1: 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停留的位置，德国队的最后一投，它是没有三飞的。
0: 对，因为距离也是比较远的。
2: 越甩他越薄，越冲你没关，还是这儿。
0: 对。可能也是有点紧张啊，刚拿错球了那个卡宾。
2: 10秒 ，OK， 十秒。
0: 继续10秒啊，偏小的一个力量去打定，因为留头很重要，这一球，所以要控制好这个线路。
1: 没错。
2: 嗨！嗨！
0: 抓住！
2: 嗨！嗨！
0: 领先。
1: 嗯。
0: 还是偏薄了一点、啊、
1: 对，
0: 嗯，
1: 但是这个留的还可以啊，
0: 对，可以接受啊，这个效果不错啊，
1: 不错的，嗯，
0: 是因为碰了一点他那个红球嘛，给挡了一点这个劲儿，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三分牵制的，
1: 是的，
0: 让德国队去尝试，这是有三飞的角度啊，一个大力量的这个。
1: 我刚刚看到这个角度的时候，我心里一紧呢、啊，但是确实也是比较难啊。把这两颗带到之后，自己甩到我们的黄湖、
0: 嗯、
1: 再把黄湖磕远，自己停留在一二三进。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刚才那球一定要打定呢？他那个我们打完之后、
1: 嗯、
0: 我们的黄球停的角度越靠前越平行，越不会给对手三飞的这么一个角度、嗯、
1: 现在呢这个角度出来了，看德国队能不能把握住了。
0: 对，
1: 哎呦我天，
0: 哎呦
1: 真准呐、
0: 啊，很漂亮啊三飞，
1: 哎呀，真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把这个打出来了啊！
0: 是的，
1: 今天德国队的队长他的整体成功率只有75%，但是关键分的把握能力真强啊！
0: 对，关键球打成了，
1: 嗯，
0: 但没事，我们还是领先。
1: 对，还是领先一分啊！
0: 对，
1: 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德国队目前是追到了5-6，目前落后一分。那稍后呢，马上进入到5分钟左右的中场休息，我们下半场再见。
3: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与德国队循环赛的下半场。目前呢，中国队与德国队战至6-5，我们是领先一分。在第六局比赛当中，德国队打先手，中国队打后手。
5: 上半场可能这个双方队伍这场比赛这个比较戏剧性啊，所以说我觉得也很好看。这样就是双方咬的都比较紧。
4: 对，各拿一个大分啊，我们第二局拿了3分，德国队是上半场最后一局拿了一个3分，最后那一次这个三飞实在是挺精彩的。
5: 是的，
4: 其实现在这个击打对于冰壶项目来说重要程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5: 尤其是在这种世界型的这种锦标赛，这种非常高级别水平的这种比赛中，你看一个好的队伍，他一定是具备好的击打能力，他在击打的时候要果断，然后力量选择上也要果断，在给点线控制也很好。因为往往很多可能比较被动的时候，一个好的击打球或者两个好的击打球能完全把我们从这个困境救出来。
4: 对，也是拥有着后手最后一击的这种绝对的机会哈。
6: 来一打是来 ，OK，14秒62啊。
4: 王正豪今天比赛成功率还是不错的，90%。
5: 就是我们可能开场我们拿完5分之后，刚才我们也聊了，就是的确冰壶比赛就是你领先，因为这种是时局制的这种长时间比赛，所以说可能领先大分还是要保持状态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
4: 那现在分差缩小，我们继续来稳扎稳打。目前还是手握一分的领先优势，打偶数局的后手还是不错的。
5: 对，今天德国队这一垒的确是一个我们很好的这个拿取主动权的切入点啊。一垒德国一垒今天失误比较多啊，一些可能简单的这个站位旋进进营可能失误比较多一点。就是这会儿我们一定要抓住他这一点啊，我们在我们一垒的时候做好我们自己的这个战术布置。
4: 利用他们的失误我们率先布局。
5: 对，我们先变得主动起来。
6: 5局5-6，我要下线，6力量，6不行就后边，6局6局，
7: 二
6: 力量可以啊，
7: 二
6: 往后看，
5: 线路还是大呀，想粘自己的，但是现在选择了 B 计划，粘到后面那个红球也可以。
4: 这两头走的都比较远啊，对方的和我们的都是大了。是不是说明中场休息之后这个场地也是有一定的变化？
5: 可能在滑速度上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但肯定会有啊。那可能也是这两个球，也就是巧了，这力量大，这两个圆就是。
4: 是。二垒80%的成功率。

0: 这看着也大呀。
1: 嗯，线路也大。
0: 行，这仨都走的差不多的位置哈。下半场一上来还是双方都需要再适应适应。
1: 对，
2: 打掉了
1: 后手，我们还是保持我们后手的这个目标啊。
0: 嗯，
1: 保持中区敞开。
0: 是，李志超，你看今天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哈，平均值83%，今天是60%。哎，希望他在下半场呢及时的调整。
1: 对，
0: 顺利清理站位。
1: 嗯。
0: 击打，哇，
1: 直接处理掉了。是的，他们现在也不太敢冒险打太复杂。
0: 嗯、哦，
1: 因为我们营中这个黄球比较多，因为他们一垒失误了嘛，德国队一垒连续失误，所以这局我们现在从现在看就是0-0，嗯，奔着0-0来，现在就是
0: 对，以及直接把这个复杂的局面化解掉了。
1: 看看有没有两分的机会，也有可能
0: 有，我们就拿两分啊，没有我们就打0-0。
1: 打掉，好，
0: 自己没留住啊。
1: 嗯，
2: 那不太好啊。啊，
3: 十秒差不多。
2: 对，场地又滑了，滑了。嗯，
1: 场地是变滑了，
0: 让我给看准了。
1: 马老师现在预测能力的确越来越准了。有的时候就是，哎，怎么说呢？0-0的战术，这种安排啊，看似简单，但这种往往就是你不能失误。
0: 嗯，
1: 该打定打定，该打流打流啊，就不能有一些这种明显的失误啊，要不然就真的就是弹指一挥间，可能我们就从主动变成被动了。
0: 嗯。人家最后一个壶如果留在比较好的位置上，我们想要处理成0-0也费劲啊。嗯。
1: 是的。
2: 哎，十秒也
0: 行。徐晓明今天的成功率73%。
1: 这会儿都是简单的选择了啊，你打一个，我打一个。继续打定。没有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有一点双方互相试探这感觉啊，你打一个我打一个，双方都是这个目标。

0: 比较一致性，但就想等看谁先失误。
1: 这不来了吗？这还是打的有点薄，自己没留住啊。
0: 嗯，
1: 看看有没有挂赢边，一会儿还是需要顶镜再来确认一下。
0: 他如果选择没应该没在赢里，因为我们选择粘球了。嗯，他就是应该不是有效球。
1: 嗯。简单局面，同样是要谨慎出手。
0: 对，因为对手有失误了，我们得抓住这个好机会。
1: 对，费玉清的平均成功率80%，今天是75%。
2: 我只是力量，下路可以顶一下线。我只是力量。
0: 力量大了一点哈，线路挺好的，
1: 这样就是把红湖能稍微垫一下的这个给打没了。
0: 对，对，
1: 对方还是可以比较轻松的打掉。
0: 是的，就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们想去粘啊，如果没给他磕掉的话，粘完之后对手再一打，再把红球打掉，他最后的垫背是先走红球，我们黄球还在大本营中，这样我们就有一定的这个两分的机会了。但不过没事啊，这个我们制定的就是简单这一局啊，先把我们领先一分的这个情况先往后拖一拖。
1: 嗯，
2: 王
3: 你
2: 二
1: 薄掉自己也不留。
0: 嗯，是的。
1: 嗯，好球，没问题。这样我们也是顺利的在第六局比赛打成了0-0啊，保持6-5的比分，在下一局依然可以打后手。
0: 嗯，
1: 好，来到双方的第七局，德国队的先手，中国队的后手。
0: 这会儿我们看到现在德国队现在从这一场比赛啊，从刚开始到现在，他们就是制定比较激进的战术啊，想这个能拿分的时候，他们就想拼去拿分。第七局他们这会儿也该非常激进的去中区进攻了，所以说不出意外，这一局可能会赢里的球比较多啊。
1: 嗯，
0: 但是这也得看双方队的成功率怎么样。
1: 方向肯定是冲着打复杂去的。
0: 是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肯定不能去陪着他玩复杂。
1: 对，
0: 咱们继续保持咱们领先一分后手这个优势。
1: 是。
2: 我连五刷子，八九七，六九，
3: 九九
2: 七八二擦底。
1: 你先选一颗边区。
0: 嗯。
2: 八区，力量不够，力量不够，擦底。再往后，再往后，再往后，再往后，再往后。哎，给，行。
1: 嗯，你看这颗球我们努力的往后擦是为什么呢？
0: 如果这个球太靠前的话，他们因为他们要这局玩中区嘛，这局太靠前的话，他们就会有打甩的这个
1: 怕被利用
0: 效果。对，他们一打甩，他一用一打我们的球，他们甩到圆心后正好在很好的位置，但我们的球越靠后，他打甩完之后，他的母球甩的那个位置就对我们越没有这种
1: 威胁。
0: 对，是的。
1: 明白。果然是中区的双站位。
0: 嗯，这两个球位置都不太好投的。
1: 嗯，
2: 15-5，15秒。
0: 这会我们直接
2: 2-3
0: 抢权，
2: 最好、
0: 我们这个两分牵制，
1: 是不是要利用一下他们的中区站位弧？
0: 是的。
1: 嗯，
0: 因为他这两个站位角度啊、距离来说，按理来说我们在可以清站位的时候是比较好处理到两个站位的。就是我们直接先抢拳，
2: 大刷子，
3: 五，还可以，正好，还可以，
2: 二，
3: 六，
2: 可以下点，二，我再要倒刷子，倒刷子，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
1: 不错，
2: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 ，OK，
0: 好球，
1: 好球，
0: 嗯，
1: 非常好啊，藏得很死，
0: 是的。
4: Seine Weiß 14-4. Fünf.

0: 就出手力量稍大，
1: 嗯，线路也大，
0: 嗯，
1: 应该是对到后面了。好，加油，小明哥！
0: 过了梯线就能一直给他们刷远一点了。一直在梯线那儿等着。
1: 这会儿你看，就是咱们直接，因为这两个站位角度也好，距离也好，
0: 嗯，
1: 比较好找双飞的。然后找完之后，我们头也不会留在前面。
0: 对。
1: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好的击打能力还是很重要的。
0: 嗯。来，交给李志超。
1: 哎呀，打薄了啊，只打掉了一个。
2: 你咋是走了？
3: Die Corner Freeze ist mir nicht schlecht. Wenn schießt, schießen sie selber weg.
1: 那德国队选择了去反战我们的黄球。还是想的这个他去反战之后这个角度做呢，让我们他们之后再去处理。想做出一个错角，这个反针啊，它可以把我们黄球处理掉。
3: 来来来，李哥，三百身，三百身，
4: 第二，
3: 第二厘米，
4: 二厘米，二牛牛，
3: 来个手
4: 开，二牛牛，
3: 二，
0: 这个要挂站位了，
1: 是的。德国队接连失误啊，这一局。
3: 16-4 war der jetzt。
1: 这会儿我们清站位就得小心了，不能相关。
0: 对。
1: 小明哥也是在看这个角度，就是确保不要碰到咱们营里的球啊。
0: 对，因为这
1: 两
0: 颗没有刚才那两颗好摘。
1: 对，
0: 嗯。
1: 要打得偏薄了，
0: 主要是不能影响到我们营中的黄湖啊。
1: 是的。
3: 嗨嗨嗨！哇哇哇哇！
1: 没问题。
3: 行。
1: 嗯，不错。
0: 还不错啊。
1: 对。
0: 虽然打到了，但是我们还是留在营中，
1: 还是，对，还是有效球，
0: 嗯，对，还是有效球。刚才第一目标其实就是先把中区打开，
1: 嗯
0: 嗯。而这个两个球，德国队也是会去寻找一个双飞，
1: 双飞，
0: 嗯，打一个内角的双飞啊，看一下效果。
1: 咱们继续双飞，
0: 嗯。先看这个双飞能不能打成啊，再看后续我们应该怎么做。
2: 一半多一点啊，
5: 一半多一点。
2: 行，你看着垫或者肉过去也行。
5: OK。
1: 很接近，
2: 嗨，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1: 擦住，
2: 一点点，
1: 打厚了一点，
0: 打厚了，嗯，
1: 但打定也是我们的这个失误趋向中的预想，对，因为 A 计划是双飞 ，B 计划是打甩 ，C 计划是打定，对。

0: bisschen
1: manövrieren. Ja, ich bin aktiv.
0: Clean. Clean. Close.
2: 你出手力量还是比较轻柔的，这个。嗯，因为他们留投很重要。嗯，那这球投应该是留不下。
3: 对，这个太薄了。
2: 对，也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嗯，这会儿战术简单明了。如果大家这会儿坐在电视机前看的比较迷糊啊，现在我们的战术又是0-0啊，我们就是打定啊。
0: 赢中一个球，我们去打留，对手打留，打留，我们最后一个轻飞，
3: 对，
0: 直接就是0-0了。然后我们把后手带到第8局，对，你主要这个留投的位置别太往中间啊，让我们最后的一击能够比较简单的清理掉。
2: 嗯，
0: 停歇，离，
4: 还行，离，
0: 好。
3: 离，离，给离，十秒二，没有问题。好，这样的话，第7局我们还保持一个0-0，第8局偶数局啊，也是进入到了比赛的末尾阶段了，
2: 对，
3: 再去重新的布置自己的多分战术。
2: 还是薄哎，哎呀，一左一右的薄。嗯，的确也像可能我们在比赛刚开始介绍这支队伍的时候，总结就是状态不稳定啊。
3: 对，你看他们大分赢过美国队，但是也是大分输过其他的队伍哈，
2: 波动比较大。嗯，因为我们如果去看世界强队，比如说加拿大、瑞典这种，
3: 嗯。
0: 在这种比赛，他们不会就是说这几局状态好，然后过几局状态不好，要是好就会一点一点越来越好，要是不好可能会一场，他都调整不好状态，他就不会这种突然的一局好一局不好，嗯，所以这种可能就是我觉得是德国队这四个人的一个队伍特点。劲儿大，行，
4: 能留下就行。
0: 对，这球咱们主要是留到大本营中啊，最重要。留下了。那个，再薄一点，再薄一点。再厚的话，它走得更下了。不会，再厚就给自己干掉。
2: 对，就是你第二个，你再厚点，它走得更往下了，就直接给自己干死了，再夹一点，对，再薄再夹一点，简单明了。
3: 对，还是没留，这样我们自己最后一颗胡可以直接扔掉了。
2: 是的，嗯。但这个时候也是没有叫大力嘛，叫了一个11秒，也是想通过这一球的机会去看一看，可能打的少的线路。
3: 去来反映这个场地弧线怎么样啊？还是要利用这颗球去读读兵。
2: 对，
3: 也是利用起来了，也在观察这个球的线路。
2: 好，在本局比赛当中是继续顺利打成了0-0啊，目前还是保持着中国队6-5领先德国队。
0: 行，你们先上场地滑了。
5: 牛肉烧熟了吃。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煎了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 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

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继续来关注双方的第八局，中国队依然是保有后手权。德队第一颗还是一个深站位啊，三区的位置。看站没站上中线，偏了一点点，
2: 还是偏了，嗯。
3: 而且
2: 咱们分个分他的站位啊，这一局因为现在第八局了，对吧？我们也是后手，我们现在领先只领先一分，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一局，我觉得还是要稍微的激进一点，我们要尝试把这个比分差距给它拉大，我们再拿个两分是最好理想效果哈。
1: 这个弧主要也是因为他们没投得太好，
2: 对，
1: 没有站在中线，对，所以我们先把它挤进去，之后下一投就可以处理了。
2: 是的，
1: 进行一个分弧，好球，不错，
2: 完成的非常漂亮，这分球。
1: 且五弧保护制现在还叠加了中线保护制，也就是说前五颗弧啊，只要是自由防守区的站位弧停留在了中线之上呢，它是不可以磕离中线的。
2: 是的，
1: 但是他刚才这个没有投在中线上，所以我们是可以去推进迎中啊。那其他的站在自由防守区的，只要不打成死球就行。
2: 是的。
1: 还是站中线啊，这次站上了。
2: 对，你看这样，我们一下子就马上有两分牵制的机会嘛。
1: 对。
2: 所以说，一垒的这个分球，虽然说有时候我们说用的少啊。但如果需要用的时候它用成了，它非常重要。
1: 对，这我们一下就主动了。
2: 对，
4: 顶住，
2: 擦住，抓住这个两分牵制的机会。
4: 可以滑得远点，
1: 有点靠里，
2: 打薄了一点，
1: 稍有些薄了，
2: 没事啊，打掉了，
1: 打掉。现在就是怕这个后边看他们这个双飞啊，
4: 时间注意点，间接的快一点，
2: 他们不会马上去，
1: 对，他们先不着急，
2: 对。但的确，以后手的角度来说，肯定是两个球的位置越远，这个牵制效果会越好一点，他们还是打甩，然后利用起来自己的这个中区站位。
1: 打我们上边那颗黄啊，自己的红弧往中间甩一甩。
2: 是的。打后了，没有甩到中线上。让我们继续，对，继续打甩啊，保持我们两分牵制，因为。

0: 有的时候后手，我刚才说就是这局可以去尝试稍微激进点拿两分啊，但如果情况不好0-0也是可以接受的，对，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简单一点，有两分机会我们就先保持住这两分牵制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2: 汪汪嗨嗨汪汪汪汪，甩中线上去了吗？ OK
3: 廖杰
1: 顺利完成。
0: 甩的稍微近一点，嗯，
1: 看一下成功率的对比啊，二垒的成功率对比72%对68%。
0: 他的线路没有完全下来特别好啊，还是整个球露出来的，让我们继续去打甩啊。
1: 那自己这个头还是要留下。
0: 对。
2: 好，11秒，11秒，特林，11秒，下线。我顶线。
0: 不继续顶线，等一等，对，有点薄了，
1: 薄了，
0: 嗯。没有抓住我们两分牵制的这一球机会啊。
4: Ja, weil wir haben ja ein bisschen Option, wenn er hintraut, dann können wir Tap spielen.
0: 还是看能看出来德国队还是比较想能有偷分的机会，他们就想偷分啊，还是想把这个比分差距拉小，然后尽可能在离比赛结束前能把这个比分距离给它合上，所以说还是选择了继续这个旋进，
1: 并不着急处理我们的
0: 黄
1: 球。
0: 对，因为咱们那个全漏嘛，全都漏出来
2: 了。
0: 所以他还是想投到自己的站位后面，把压缩一下这个比分区比分的面积。
1: 嗯，
0: 力量偏大了。
1: 嗯，也是漏出来了。
0: 嗯，然后咱们直接选打。
3: OK， 12秒。
0: 因为漏出来，应该从踏板看，应该是一半可能多一点都漏出来了。嗯，
1: 小明今天悬壶成功率92%是比较高的啊，击打稍微低一些。
0: 他住，过来了，
1: 好球！
0: 他投，漂亮
1: ，
0: 嗯，这样马上就把我们的这个两分牵制的机会救回来了。
1: 嗯，
2: 不知道扎的有点大，
5: 我看也有点翘了。
2: Hack，back to hack。
1: 哦，对，还是做一个打甩啊，打掉我们的上方黄，把自己去往中间甩。
0: 是的。
1: 哦，不错啊，
0: 嗯，甩得很好。完全的这个藏到了站位后面。
1: 嗯。双方今天全队的整体成功率的平均值是相差不大的，
0: 嗯，
1: 只差一个百分点，
0: 嗯，
1: 对方是80%，我们是79%，
0: 感觉到了这两个今天两

0: 方队伍都是成功率应该差不多，
1: 对，是，而且这个其实也关系到这个整体循环赛的排名了，因为我们毕竟并列第七现在，所以说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对于双方来讲都是很渴望的。
0: 对的，哎呦
1: 哎呦，
0: 嗯，力量线路偏大一点，没掉下来，对，
2: 劲儿太大，
1: 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0: 嗯。
1: 德国队现在是要处理我们的黄之后把自己甩到另一方，
0: 不是，他继续旋进
1: 啊，继续来旋进，
0: 再去投一个，他们还是想偷分嘛，
1: 还是要偷分，对，
0: 还是想拿分现在，而且他现在中区这两个红球位置特别好，
1: 嗯，再去加强一下自己的营中兵力，
0: 嗯，看看能不能传一下自己的，但是线路也还是，哦，下来了，线路下来了，
1: 不错，
0: 嗯，让给自己传承一分，
1: 嗯，
0: 好球，
1: 顺利完成啊，
0: 是的，
1: 费雪清的悬壶成功率你看100%，而击打是72%，这样平均值是81%啊，对方的整体成功率73%。
0: 继续，我们因为前面站位封锁比较好啊，这会儿而且我们到四垒了，去青山位肯定也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们这会儿就是小力量悬啊，这个悬科啊，悬过来然后传一下这个红球给它垫到后边，这样看看我们还是有拿到两分牵制这个机会的啊。
1: 挺关键的一球，
0: 是的，力量不错，主要看线路，下线下线
2: 下线，全力正好，全力
0: 下线碰上，好，
1: 好球，
0: 还是稍微薄了一点，
1: 嗯，先把它磕远了，
0: 对，但磕远了也是可以的，这样现在我们还是黄球进，
1: 我们现在一进，对方二进，之后是我们的三进，
0: 嗯，
1: 然后是对方的四进，嗯。
0: 这会儿就是贯穿了德国队的战术思想啊，还是继续想选打，把咱们这个黄球往后磕一下，把头藏到中区后，看他们能不能两分牵制我们，他们去偷分。嗯，他们选择了底线的力量。就来打这个球，失误了，磕自己的红球了，
1: 嗯，
0: 哎呦，这
1: 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失误啊，
0: 对，
1: 队长今天的这个波动也比较大，你看他有非常精彩的三飞啊，但也有这种相对简单的选科出现失误的情况啊。
2: 自己的都行。
0: 那这样投一个。

0: 直接拿两分。
1: 15秒5 ，OK。
2: 有把这个鸿鹄往外挤一挤拿三分的机会吗？
0: 没有，
2: 没有。
0: 嗯，因为我们看左边那个鸿鹄后面黄鹄是他垫背球了，
2: 嗯，
0: 啊，没必要冒那险，咱们拿两分就领先三分了。
2: 对，也是。
0: 对，
2: 得不偿失啊，这个失误去向有点。现在看一下这一投啊，费玉清今天投壶的成功率是达到了100%。
0: 嗯，而且选择了顺时针这一边，因为我们那边也有六区是我们自己的黄球，力量大一点，磕一点自己的也可以。
1: 等等等等。嗯，
0: 好球。
2: 嗯，漂亮啊。这样的话我们在第八局的比赛当中也是顺利的拿到了两分。
0: 是的，
2: 目前我们把比分扩大至8-5。好，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九局啊，现在中国队是领先优势有3分，8-5。本局呢我们打先手，德国队的后手局应该会尽可能的去寻找大分了。
0: 是的，
2: 我们第一个也是比较简单，直接入营。
0: 嗯，
2: 思考时间，中国队剩下8分27秒，德国队是12分39。
0: 是的。

0: 现在我们领先三分，然后比赛已经到了比赛就是尾声了，所以说这会儿每一个简单的球都非常重要，所以能看到刚才第一个球简单的进行球，可能我们年轻的这运动员有点着急了，三个人一起去擦冰，那我觉得可以稍微这个放平心态啊，就是该冷静的时候冷静。
1: 嗯，
0: 啊，选择了分他这个边区的站位，咱们现在就是据我们现在打到这个第九局对德国队的了解啊，德国队现在就是肯定疯狂边区进攻，然后去想拿大分，咱们就不给他这机会啊。
1: 确实也是今天德国队一垒的这个站位啊，
0: 没有一个站得特别理想的，
1: 对
0: 对，
1: 所以也是给我们一定的机会啊。
0: 漂亮，咱们一垒的分球成功率今天发挥特别好、啊、
1: 是的。
2: 来，
1: 我还是去布一颗站位，去站自己这颗红湖、
0: 嗯、因为就是咱们来预测一下德国队现在他们的战术思想啊，把握这么多局了，正常他们可以去打甩黄球，甩到右边去来两分牵制我们，然后落后一分先手去打最后一局去尝试得分，但这样肯定比较困难，再加上他们的战术安排和队伍性格来说，他们肯定不想这一局只拿两分，他肯定不甘心啊。
2: 好，下线，等下，可以。
0: 所以说他也比较激进嘛，就是想要边区要保护自己的啊。
3: 差一点好，后边还是下挺大的。
0: 继续旋进啊，自己边区站位后面。
2: Next.
0: 线路还是偏大呀，

完全的藏到边区这边后，我们可以继续选择小力量选打。对，这个时候就是失误趋向就是。

0: 接受的，然后过去了那肯定是最好的，过不去有科前面站位，因为他的这个边际站位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不想让他存在的这个边际站位的位置。
1: 可以啊，
2: 这没问题啊，能过。
1: 我要停歇，停歇，停歇，
2: 顶线擦一下，好的，
0: 好球，
2: 擦的很及时，
0: 是的，
3: 他的劲儿小，后期下的大 ，OK，
1: 飞过来，
2: 李超终于是绽放出了笑容啊，确实在前面波动比较大，但是这一局的这两颗球都成了，
0: 是的，
2: 嗯，
0: 前面状态有点稍微有点紧，
2: 嗯，
1: 好，哎 ，taking， yep， 一分，一年。Really hard, really hard, 林年。
0: 线路小。很严重的失误啊，没有这个投到任何有用的地方。让咱们直接处理掉这颗红球，
2: 那这样我们就形成了四分的牵制啊。
0: 是的，
1: 好，先 OK， 加油，下一点，
4: 可以。
1: OK， 可以。
2: 啊，直接包掉，直接也不留啊、
0: 嗯。对。因为他的球偏厚嘛。
2: 嗯。
0: 所以说，我们留头吧，也有一定风险，他可能粘啊，这打甩啊，就是，咱们就这会儿就不跟他就是去来过于复杂的去来处理了。
2: 对，不纠缠，然后我们弧也尽可能别被对方利用到。
0: 是的，
2: 嗯。
1: 基本。
2: 来到德国队的三垒一，
0: 继续粘球。你们现在对他们来说非常被动，所以说他想用我们的黄球来形成垫背。
2: 嗯，这往中间粘了哈。
0: 对，线路还是大，力量也大，磕一点。这个球选择很重要啊，这个对我们来说啊，这一球是这一局的关键点。这一球我们是反粘它还是反粘我们自己左边那个黄的都可以，
4: 是吧？你现在肯定一个球打不去，你要打定它。
0: 对，我觉得不要击打，你看我刚才说的也是两种粘球，现在不着急打，打完之后现在它是垫背
4: 十秒，
0: 还是选择了打定啊，打定完之后我们两个黄球，但我觉得粘一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2: 那粘一个的作用现在是？
0: 粘一个就是再往他的红球前面再定一个黄的，
2: 嗯，
0: 这样我们再晚一点再处理的时候再等一个球，
2: 嗯，
0: 看对手再去怎么去处理，因为我们球越多，我们现在还是我们进的，虽然说我们垫背，但我们还是进的，
2: 嗯。
1: 好，李
4: 下线，
1: 嗨，李，嗨，李，
4: 嗨，
1: 哦，哦，嗨，嗨，嗨，
3: 嗨，这，
0: 效果不错。
2: 我们的黄还都保留在了营中，然后现在的红弧呢是一个垫背。
1: Yeah。Ja, ziemlich gleiche Länge. Hey, easy. Hey, jetzt los. Hat Felix, hast du Chance?

0: 家去。
1: 哎呦，这个失误，这一下给了我们双飞的机会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失误真的就是
0: 四分之三
2: ，OK，
1: 一点点的这个位置，马上就会把整个局面翻一个底儿朝天。
3: 对，也是风云突变的一球啊！
1: 对，
3: 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次双飞。这个交给了费雪清啊。
1: 也是感觉到费雪清现在自信心打得越来越多了啊，
3: 是
1: 也是在力量上选择了更果断的大力击打。
3: 没错，而且这个决策做得非常快。
1: 是的。
2: 往下心，
0: 往底心，
2: 下下，
0: 往下点，
2: 下下，
0: 下一点，
2: 下心。
3: 啊，打掉了一颗。
1: 对，打了薄了一点啊。
2: 查姐，切他过了，就是一个指头呗。
1: 哎，这个效果也是挺好的。他们那个红球，德国队红球现在还是整颗球暴露在外面的，所以说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们打完之后怎么把有难度的战术选择留给对手，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局做的还是很好的。
3: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局的所有的做的思考去战术选择也好，我们都比较果断，然后等德国队在思考战术，你看比如说现在他们就会研究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从心理学上来讲就会潜在给他们一点心理上的压力，这个其实在冰壶的战术布置上是蛮重要的一点，怎么去简单换我们自己的战术打法，然后让对手的战术打法更复杂一点。还是想在四里第一球先创造出一个潜在的第二分啊，去进行逆时针旋打，打到那个红球站位后面那个黄球上面，在画面左侧。
3: 这个路线也是比较小啊，看看能不能打成。
1: 嗯，有一定难度。
3: 嗯，是的。但是打完之后能比我们近吗？看一下啊。
1: 理想是可以，但是现在他没怎么下线。
3: 对。
1: 哎，下来了。我感觉好像没有黄球。
3: 对，是。
1: 从这儿看是没有。
3: 对。一会儿看看顶镜。
1: 嗯。
3: 嗯，我们进，
1: 没有，对。
3: 嗯，
1: 让咱们这样直接，
2: 赶紧的，
1: 两分牵制啊，处理掉这颗红球。
0: 十一秒。
3: 我们现在这个打掉之后的头流的位置留在哪儿比较好呢？
1: 打定或者往左甩一点，
0: 可以。
3: 嗯，
1: 尽量不要往右边甩，往右边甩的话，对手可能双飞，然后他们拿两分也是有一定几率的。
3: 嗯。
1: 就是打定，我们从这个角度就是打定，往右靠右。
3: 对对对，
1: 大本营外侧。
3: 对。
0: 二，
2: 还行，
0: 李，汪，克林，二，
1: 底线很重要。
0: 二，
1: 不要掉下来。
0: 二，
1: 擦住。
3: 嗯。
1: 好。
3: 好球。
1: 好球。
3: 嗯，好球，不错。
1: 因为这球但凡往左边甩一点，对手就有双飞的机会了。
3: 对。
2: 两分应该是不太好拿
0: 啊，
2: 两分应该不太好拿。
0: 还是在
3: 照两分。
0: 是。
3: 也是有机会，但是难度很大。当然我们也知道德国队的队长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出现过这种非常精彩的三飞的击打表现啊，所以自己可能还是要找一下这个第二分啊。
0: Wenn ich ihm einen Touch weniger。

0: 哦，没有两分。
1: 哦，这个，
0: 哎呦，我们拿
1: 了一分，不仅没有两分啊，一分也没拿到，被中国队偷了一分啊。啊，那这样的话，双方握手了。
0: 是的。
1: 目前呢是打完九局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德国队四分啊，9-5，最终也是定格在了9-5的比分。
0: 对。
1: 恭喜中国队拿下了这一场循环赛的胜利。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非常感谢杜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一站的比赛来到了意大利的波尔图富拉维奥，这是当地的一片旅游胜地。比赛的场地呢设立在了一片天然的水域当中，女子选手将在20米的高台上来完成每一轮的角逐。现在准备开始比赛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伊芙兰。从这个画面来看啊，确实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比赛的高台卡在了一片悬崖峭壁上，女子选手的起跳高度是距离水面20米，男子选手呢则要更高一些，达到了27米。伊芙兰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完成了一个3.4难度的动作，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这是一个躯体姿态来完成的动作。目前他的总得分来到了222.65分。在意大利举办的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赛季的第二站，第一站是在美国完成的。而像这样的公开水域的比赛，观众席的设立也是别具一格。想要近距离观看比赛的观众们是乘坐这样的小小汽艇，这样呢，他们是可以非常清楚的观察到选手的整个比赛的动作以及入水的瞬间。

前高台跳水的比赛，最高级别的赛事呢，是在世界锦标赛当中。在世锦赛里面，选手总共要完成六轮的角逐。除了世锦赛之外，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赛就已经是世界范围内啊高手云集的最高级别的赛事之一了。刚刚完成动作的同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彭尼西。在这一轮里面，所有选手完成的动作难度受到限制，最高不能够超过3.4。下面登场的是曾经在世锦赛上登上领奖台的加拿大选手西蒙娜·利特海德。在选手每一轮动作开始之前，要和下面的救生员呢进行沟通，确认自己入水位置足够安全。

起跳的抛物线啊，稍微显得近了一些，起跳的高度呢，也略微有一点点不充分。在过往的比赛里面，伊特海德还是曾经拥有过非常耀眼的表现。今天这一轮只跳出了71.4，我们看到有效分，所有的裁判给出了7分的评价，这只能算是良好这个阶段稍微偏下一点的水准。和刚刚的西蒙娜相比，现在登场的莫里卡尔森则要更加的突出和耀眼一些。他曾经5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包括曾经拿到过金牌。在完成动作之前，先把自己的鞋子丢下去，因为这次的比赛的赛台呢是安装在悬崖峭壁上，使得电梯的安装变得更加的困难和不可实现。因此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选手只能通过攀登旁边的扶梯来回到跳台上。卡尔森这一轮要做的同样也是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的动作。虽然没有第一时间从侧方向来关注选手的入水角度，但是从水花的溅起方向来看啊，在垂直度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扣分的点。莫里卡尔森这一跳完成的中规中矩。单跳拿到了76.50分，有效分是7.5。这样结合之前两跳的动作，目前的总分是排在第4位。这次的比赛也真的是融入自然，因为这也是凸显了高台跳水这个项目在最一开始诞生的时候对于人类极限以及大自然的征服这样的一个宗旨。丽莎·福克纳，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起跳的高度还是比较充分的，这样使得它的整个翻腾空间显得更加的充分一些。动作整体完成还是很不错，在距离水面较远的位置就已经完成了翻腾，81.60，这样有效分都来到了8.0。高台跳水的比赛在打分方面呢，和室内跳水的比赛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单人项目总共有7位裁判来为每一跳进行打分，每0.5分为一个打分的单位。凯利·阿内特，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同样也曾经多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选手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兴奋，享受比赛的过程。这也是高台跳水这个项目非常有魅力和吸引力的地方。选手在这项赛事当中，彼此之间更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不是竞争对手。

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莉在今天这一轮里面啊，表现的也还算是比较的完整，整个人看起来身体稍微的有一点点松，这样使得他在空中的躯体姿态收得并不很紧，单跳拿到了76.50分，总体表现也还是不错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多位选手完成相同的动作，也是因为在这一轮当中选手的动作完成难度受到限制的缘故。向前翻腾三周转体半周，对于这些女子运动员来说完成起来没有太大的挑战，她们希望在比赛里面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身体姿态和动作完成质量。

这条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这位选手呢，在这轮里面选择了与之前出场的对手不一样的单跳动作，他完成的是向内翻腾两周转体半周，难度的价值是3.2，比其他的几位对手啊是略低了一点点。 这样呢，第三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这一轮结束之后，积分排名领先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桑西亚彭尼西，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的选手都来自美国，加拿大的西蒙娜利德海德暂时排在第四，直水第七到第12位的各位选手。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每位运动员总共要完成4轮的角逐，积分相加， 获得最高分的拿到这一站的冠军。梅丽卡彭克来自美国的运动员加入到最后一轮的比赛，在这一轮里面，她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两周的动作，难度价值达到了4.3，这对于女子选手来说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挑战啊。 高风险也是换来了高回报。在这轮里面，由于选手在上一轮次的排名不一样，所以他们在选择难度的时候啊，一方面是要根据个人的能力和实力去进行选择，另外一方面呢，也和自己的排位是有一些相关性的。排位越高的运动员会考虑为了保护自己，可以顺利安全的完赛，他在难度的选择上 可能会稍微的保守一些，而一些有志于去挑战更高位次，但是前三轮比下来还没有达到一个安全区域的选手，在这一轮里面可能会尝试更大难度。莫莉卡尔森加入到这一轮的比赛， 在这一轮里面，他要做的难度达到了3.8，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和刚刚的美国选手做对比的话，这一跳的动作主要区别是少转了一周，所以难度价值呢也降低了0.4。

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每位选手可以坐着汽艇小船回到比赛的出发区，不需要再爬回到跳台上了。澳大利亚的选手伊芙兰，作为前世锦赛的冠军，伊芙兰在这次的比赛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放松。最后一跳选择的也是3.8的难度。哇，太出色了啊！这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动作，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抱膝姿态完成，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准备时间，而这样的酝酿呢，也是帮助他在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达到了接近完美的表现。单跳已经超过了100分，几乎所有的裁判员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有效分1.85和2.9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伊芙兰的排名是第5位，这个单跳超过100分的表现啊，将会使得他在最后的排名有明显的提升，有机会跻身领奖台。西蒙娜·利特海德，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这一跳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这是屈体姿态完成的。稍微的可惜了一些，这个动作的完成质量在多个环节上是出现了明显的扣分点。起跳蹬起的爆发力略有不足，使得他在进入到翻腾环节的时候会稍微的慢一些，偏滞后了一点。空中身体没有能够完全收紧，使得翻腾的半径更大，转速更慢，也因此没有能够及时的打开。单跳动作66.50分，这样总分刚过290分。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澳大利亚的伊芙兰。下面来到了美国选手丽莎·福克纳的表演时间，在这一跳里面，她将要冲击高达4.3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转体2周，屈体姿态完成。

啊，动作难度确实是太大了。选手在接近水面的时候才完成了翻腾动作。整个这一轮的表现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在上一条结束之后呢，福克纳的排名是第三位，目前他的总分309.60分，排名第二，落后于澳大利亚的选手伊夫兰。那这样的话仍然是停留在奖牌的竞争行列，还是要看一下后面出场的选手在最后一轮的表现。凯莉·阿内特，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凯莉·阿内特排名第二。这位运动员确实看起来有一颗大心脏啊，完全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的松弛，同时又很兴奋。这其实是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去创造好的表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适度的兴奋。哇哦，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等于是把争取金牌的压力给到了后面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的身上。首先，阿内特的这一跳要比彭尼西的动作难度更高一些，他选择的是4.1的反身翻腾三周曲铁的动作，而一会儿的彭尼西呢，则要做3.9的难度。第二，这位选手单跳的完成质量啊非常的高，他在上一轮只和第一名彭尼西差了0.35分，这样呢就逼迫彭尼西在接下来的这一轮里面要跳出非常完美的表现，才有可能保住上一轮第一的排位。不到30岁的澳大利亚选手在这一轪里面要跳出96分以上的成绩，才可以延续上一轮的排名，获得这一站的冠军。这个动作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半。确认好了出发的步点，还是能够感觉到彭尼西略微有一点紧张，这个准备的环节会显得更加的复杂。

其实完成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这是一个多周翻腾和转体的动作，难度价值3.9。起跳的高度不错，抛物线稍微有一点远。这样，彭尼西最后的得分定格在了327.55。彭尼西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开心啊，这是一个难得的成绩。来到这个赛季，他还没有站上过领奖台，所以在这一站的比赛里面可以收获一枚银牌，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惊喜。这样，意大利站高台跳水女子20米这个项目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最终的排名是美国选手阿内特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他继上一站拿到铜牌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伊芙兰，他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超过100分的单跳动作，登上领奖台。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在女子比赛结束之后，各位男子选手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惊险刺激的挑战，他们将从27米高台跳下来完成比赛。首先登场的是目前代表法国参赛的加里亨特，已经年过40的老将，也是高台跳水历史上最成功的运动员之一。他�曾经代表英国队3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包括2次收获金牌。在巴黎奥运会开始之前呢，为了圆自己的奥运梦想，他是转会到法国，获得了参赛机会，当时是参加了男子10米跳台的双人比赛。

我们还是从这项赛事的第三轮看起。在这一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参赛动作仍然是有难度限制，最高不能够超过3.6。加里亨特这一跳完成的是向前翻腾4周转体半周的抱膝动作，单跳拿到了86.4。 跟自己的顶尖状态、巅峰状态相比啊，加里亨特目前在起跳高度以及身体的收紧度方面确实会有一些下降，但是他丰富的比赛经验还是可以保证他在比赛当中有非常高的动作成功率，这个也是相当难得的。因为我们看到高台跳水的比赛绝大部分都是在室外来完成的，它的不确定因素会更多， 包括风向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光线的变化等等，都是选手在比赛当中需要面对的挑战。来看一下西班牙的运动员卡洛斯·西梅诺在这一轮里面的发挥。他计划完成的动作是臂力的向后翻腾2周半抱膝。 高台跳水和室内跳水比赛的最大不同就是室内跳水比赛强制要求选手是以手先入水，也就是倒立姿态入水的，而高台跳水呢恰恰相反，必须要以脚步先入水。在更高的位置跳下来，选手在接触水面的时候面对的冲击力啊要大了很多，脚步先入水也是从运动员的安全方面啊做出了充分的考量。

却是一个臂力开始的动作。完成的也还是不错的。高台跳水这个项目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冒险者和极限运动爱好者。最初这个项目呢是极限运动之一，在千禧年之后加入到世界泳联大家庭当中。目前最高级别的赛事是在世锦赛里面，每两年一次。每一个赛季呢还有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分站赛。比赛继续，赫斯洛普来自英国的选手，在这一轮动作开始之前，还像杂耍一般的在玩自己的吸水毛巾，看起来也还是非常的放松。这一轮里面要做的动作是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在高台跳水的世界杯分站赛里面，每位选手总共要完成四轮动作，和世锦赛的六轮不同。那这四轮呢，有两轮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动作，分别是在第二轮和第四轮。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三轮选手相对他的难度会收一些，完成起来没有那么大的挑战。由于赛台是安装在悬崖峭壁上，电梯的安装呢就成为了不可能的任务。选手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需要爬上旁边的这样的扶梯，再回到27米的高度。来自墨西哥队的古斯曼第12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一直在和现场的观众互动，希望获得更多的支持。这一轮要做的是背对水向前跳，也就是向内翻腾的动作。

为了保障安全，我们看到高台跳水的比赛呢和室内跳水不一样，很少会用一组，也就是助跑起跳的组别，大家更倾向于选择立定起跳的动作，因为通过助跑起跳啊，它会增加一些不确定性，入水点会更远一些。 单挑拿到81分，目前排在第四。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哥伦比亚运动员米格尔加西亚，在这一轮的比赛里面要做的是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的动作。 水质度和水花效果都差了点儿，打开的位置稍早了一些。选手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来到水面上，第一时间是需要向所有的救生员比出 OK 的手势，来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单跳拿到了75.60，这样总分是排在第五的。

0: 24 dagli Stati Uniti, James Lichtenstein。
1: 来看一下美国的世锦赛冠军詹姆斯·利斯滕斯坦。这一跳反身翻腾三周，抱膝。利斯滕斯坦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可以说是一跳惊人。他在最后一轮比赛里面跳出了难度达到5.3的动作，向后翻腾5周2010C， 但就这一个动作就拿到了140多分。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度储备非常丰富的运动员。这个反身翻腾三周对他来说确实小菜一碟，很早就已经打开了充分的展直，让自己的身体做好入水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交代得很清楚。利斯滕斯坦在这跳结束之后，他的总分是283.6。下面轮到罗马尼亚的名将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位选手也曾经是多次站上世界大赛领奖台的名将啊。还是有一些个人的小习惯。高台跳水运动员手中拿的这块特殊的运动毛巾呢，和跳水选手拿的洗手毛巾是完全一样的，可以快速的吸干选手身上的水分。起跳的高度还是比较的可观，稍微有一点点容易出现扣分的位置是出在了空中的身体姿态，的手臂一直都不能够展直，以及在入水之前贴紧水面，这些都是明显的扣分点。单跳86.40，这样总分281.4，排在第三位。这样呢，在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赫斯洛普暂时排在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个总分超过300分的运动员。世锦赛的冠军利斯滕斯坦暂时排在第二，波波维奇排在第三。他们三位呢，也是在下一轮比赛里面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来看一下第四轮各位选手的表现。米格尔·加西亚在这一轮里面率先出场，他要做的动作达到了5.2难度，向后翻腾3周，转体4周。一般来到了多周转体的动作呢，其实选手特别要求身体收紧的程度啊，和中段的控制力。在快速多周转体的时候，想要及时而且是时机

准确的刹车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技术点。总体完成的还是不错，这个动作确实难度比较高，所以一直到接近水面的位置才完成了翻转的需要的度数。在入水的时候呢，上身位置并没有完全的达到垂直，稍微欠了一点点，总体还是一个不错的动作。单跳已经来到了将近120分，有效分两个7.5和一个8分。在高台跳水的比赛里面，裁判员打分所要参考的一些标准与室内的跳水比赛相近，同样也是从起跳、空中的翻腾、打开入水的垂直度以及水花多个方面来进行考量。墨西哥选手古斯曼绝对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啊最好的气氛组成员之一。最后一跳4.3的难度，向后翻腾4周抱膝，比较漫长的准备过程还是说明这个动作对于选手的心理有压力。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动作难度呢选手还是没有太多的信心，起跳非常的充分，空中的姿态交代的清楚，在入水的时候上身稍微抖了一下，103.20，相当的不容易，因为这是一个起码在这个场次上并不算难度最高的动作，有效分都来到了8分，可以获得超过103分的实得分，对于选手本人是一个比较大的激励。比赛完成之后，选手要离开入水区，来到摩托艇上。加里亨克加入到比赛，今年已经42岁的老将，仍然奋战在世界杯的赛场。最后一跳5.2的难度，向后翻腾3周，转体4周。从今天的这场比赛前面3轮的表现来看啊，加里亨特想要登上领奖台还是非常难的。加里亨特真正向大家阐释了什么叫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年过40的选手不但在高台跳水的世界杯赛上还是很活跃，同时为了完成自己的奥运梦想还转向回到了室内跳水，
同时改变了自己。

连代表队和国籍。西班牙的选手西梅诺·卡洛斯，这位运动员呢，在去年世锦赛上也同样站上了领奖台，获得银牌。最后一轮要做的同样也是高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五周抱膝。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2010C 这个动作是难度排名第三高的，

一、二、三、四，开，入水，非常好啊！选手在空中非常的果断，完成了多周的翻腾，打开的位置也比较的准确。空中有明显的身体展成直体的身体姿态。单跳的成绩来到了116.6，这样总分385分，暂时排在第一。西蒙诺已经做了自己所有能做的，是否能够登上领奖台，就要看后面出场的选手最后一轮的表现。首先是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也是去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最后一跳6.0难度，臂力姿态向后翻腾3周半，转体3周，屈体。最后这几位出场的选手，他们的动作难度设计的太复杂，难度太高了，所以我们在解说的时候需要认真的想一想，因为如此高难度的动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好样的，同样也是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跳。这一跳最大的难度实际上是在开场的推台起跳方面啊，跟腿部起跳相比，手臂推台起跳更难以获得。

得很好的腾空高度。波波维奇的总分已经超过了400分，401.4，这样他的总成绩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卡洛斯，暂时领先。由于后面只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波波维奇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这是已经比完赛的各位运动员。

美国的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轮比赛里面，他要跳的是 5.3 难度的 2010C 向后翻腾五周抱膝，在去年世锦赛就是凭借这一跳拿到超过140分的实得分，获得了冠军。看看今天这一场的表现如何。 5.3 的难度在去年世锦赛上还是几乎是天花板难度，然而来到今年的世界杯赛，单就这一场就已经出现了三位6.0或以上难度的动作，

救生员要持续向入水的区域泼水，帮助选手做出判断。哇哦，太漂亮了，近乎完美的一跳。李斯滕斯坦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可以想象当他站在27米的高台上，一定是把每一个动作环节已经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又一遍，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对自己再一次的做出提醒。很好的一个 2010C。 此前总分领先的是波波维奇，成绩 401.4，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跳下来，总分一定会大幅度的超越主要对手，421.4，单跳已经来到了137.8。世锦赛冠军已经确认加入到领奖台行列，已经完赛的各位选手还没有离开，他们在收集船上等待最后一位出场的运动员，来自英国的艾丹·赫斯洛普。上一轮结束之后，赫斯洛普排在第一位，拥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在最后一轮，他也没有选择更加安全的低难度动作，而是选择了6.2难度的向前翻腾4周，转体3周半。确实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运动员。第6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此前曾经2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而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他并没有参赛。在这一站的赛事里面，男子一共有18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有3位在这一轮当中，第4轮当中选择了超过6的难度动作，赫斯洛普是其中之一。看起来还是非常有信心，准备动作不慌不忙。太完美了，真的是太完美了。选手在起跳之后高速的直体的旋转让人炫目，这么大难度的动作在距离水面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完成了翻腾部分，后面打开入水的环节清楚展示。139.5，这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总分也达到了445.7，获得了意大利站的冠军。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刚刚完成的男子27米高台跳水项目当中，英国的赫斯洛普获得了金牌，美国的

斯滕斯坦拿到银牌，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是铜牌得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斯碰撞，林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他连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今天的凌晨一起来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的比赛。中国队将会迎战本站的第三个对手保加利亚队。比赛的场馆呢是在美国的芝加哥希尔斯体育馆。这个体育馆呢是在芝加哥的郊外，而这个场馆呢同时也是美职篮公牛队的发展联盟球队风城公牛的主场，也是一个多功能的体育馆。来到本站比赛呢，在之前两场啊面对的对手实力还是非常出众的，分别面对的是美国跟法国。目前呢在整个积分榜上这两个对手还是排在了前几位。比赛开始，先是保加利亚发球，看来是一个发球失误，这是保加利亚的副攻手三号佩特科夫，现在来到了中国队的发球轮，发球的是23号王斌。发球不错，探头漂亮。中国队今天呢面对保加利亚队还是要把开局打好，首发安排跟昨天面对法国队是一样的，二传位置是三号王鹤斌，接应是一号温子华，主攻线是四号李磊搭档23号王斌，副攻线是九号李永贞和15号彭世坤，自由人16号许宗帅。接线自由人起球，啊，连续两个小接线防起来，反击后三，球是王斌被盯住了。保加利亚的首发二传是一号的西梅翁尼克洛夫，接应是八号的阿斯帕鲁霍夫，主攻线是四号阿塔纳索夫跟23号的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副攻是三号伊利亚佩德科夫和11号的格罗兹达诺夫，自由人22号克列夫。这个后攻打出来了。今天一开场的中国队的进攻状态速度非常快啊，其实过去两场比赛海宁还是有所调整和储备，面对美国呢是一套比较新颖的阵容啊，让彭世坤打到了接应位置，面对法国呢是调回了所谓目前这套阵容里边的一个主力先发，也就是为这场比赛在做准备。今天保加利亚这开场啊失误比较多，中国队拼发球的效果也体现了。保加利亚开局的失误啊，中国队要抓住这些机会。

球，李磊呢并没有发力去打，在一传没有到位的情况下，面对对方形成的拦网，打了一条匕首线，这个球的轻拍掉到了三米线内。保加利亚也开始适应中国队的发球了。首先，保加利亚是暂时排在了第十位。连续组织起后攻。这场比赛海宁应该是有想法的，前两场比赛呢都是在为这场比赛做准备。好球啊，好球啊！你看，当一传的压力能扛得住之后，进攻效率就打出来。中国队继续拼发球，就是发到了两到三个人的一传结合部。全让了。这球被打手了。这是十九号的巴达罗夫。这个尼克洛夫兄弟啊，整体的高度还是他们的优势，所以中国队在面对这种高拦网，在处理球上还是要多小心一些。二十三号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呢是2米07，西梅翁尼克洛夫2米08，好球啊！这个拉开速度非常快，李磊四号位直线。是打了一个中线。

0: 好球，保加利亚队进网球，中国队盯住了。直线稍给一些空档，阿斯帕鲁霍夫就能打过来。今天保加利亚开场主要就是失误太多了。的高点进攻，他这个整个主攻线的进攻线的高度还是很高的。这一周报名的主攻和接应里边，身高最矮的就是1.96米了，阿塔纳索夫了。热列夫1.97米，剩下的攻手加上副攻都是在2米以上，最高的副攻是格罗兹达诺夫2.08米，最高的边攻呢是亚历山大尼克洛夫2.07米。李磊今天的第一局上来状态非常好啊，把握机会能力啊，效率啊，都还是不错的。这个大力跳发的效果也是非常好啊。虽然之前的比赛里可能有一些失误，但是我们需要在这样的比赛里啊，不断的去积累，然后在后续的比赛里呢得以呈现。今天李磊开局就呈现出了他的状态。
1: OK， magari Alex non andiamo vieni， non andiamo a cercare gli angoli， non ce n'è bisogno， però non possiamo sbagliare。
0: 现在从获胜的预判来看，给到保加利亚的胜率大概在80%，而今天中国队开局拼得不错。

0: 全网的故宫票。远网快球，暂停回来，保加利亚队连拿两分。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变节奏了，中的一传应对不错，保加利亚是连续追了三分。
1: They will not play 19. 8, be ready. 8, 23. 8, 23.

0: That's all. You play good, yeah. You play good. That's all. That's all. That's all. That's all.
1: 在这个暂停里边呢，海宁指导主要是叮嘱的去拦对方的重点人巴达罗夫，16号巴达罗夫的球少主要是就要去拦23号亚历山大尼克洛夫，今天拿了4分啊，尼克洛夫亚历山大尼克洛夫是03年出生，西梅翁尼克洛夫呢是06年出生，漂亮！暂停回来的第一攻，文子华一个后二进攻得分了。这球王鹤斌给的也不错。巴达洛夫四号位小斜线，这第一局啊，保加利亚的失误远多于他们目前落后的分数，这中国队这都是机会。佩雷科夫又是一个发球失误，发球不错。四号位强攻，李磊还是想要寻求一些变化，没有关系啊，再做好接下来的一传。球，这球出界了，感觉像是就是一个拐弯，但这球还是拐到了界外。现在呢，不能往手上抹啊，如果抹的话，刚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球，我说这个球呢是直接发到了攻手的左侧，也是看到对方的整个一传的站位啊，一旦这个空间上错不开，其实会形成一定的干扰。当然现在去追发尼克洛夫这一点，或者是干扰他的上步节奏，是中国队目前所需要的。

啊，一传顶住了，二号位进攻，拦网出界。中国队第一局目前21-18领先三分。从世界排名来看，保加利亚队是排到第10，中国队是排到第34。过去两场失利呢，还是让中国队的排名向下滑落了一些。所以今天中国队呢，面对保加利亚这个比赛并不好打。双方的实际排名呢，也能看到有很明显的差距啊。但是中国队今天这场比赛的准备啊，包括比赛的执行，要比之前要好得多。也看到了中国队吸取了前两场比赛的一些经验。有的时候呢，输球并不可怕，啊，需要我们在这种失利当中不断的积累前进。探头2-2，22-18。中国队其实今天在发球和接一传方面比之前的比赛好了很多，当然跟对手的成色也有一定的关系，只不过说保加利亚队并没有说像现在场面上看上去那么被动。发球也有变化，自由人一传到位了，哇，自由人今天真棒啊，曲东帅。李磊这个球死雷实际上还是有点值得商榷啊，这球呢保护也并没有做好，但是对方已经形成三人拦网了，要么就是造拦网出界或者去打手，要么就要变线。别乱啊，现在就是不能说领先啊，先在20分以上之后就有一些想法，有想法肯定是对的，没有问题，但是要稳住，把细节再做好。你跟整体实力比你强的对手还是不能够有任何的掉以轻心。好球，漂亮，一传稳住之后呢，组织了快攻，23-20。前两场呢，尤其是打美国那一场，还是没有让李永真上。换人了，还是暂停啊？换人了。于元泰跟江川上，吴斋也上。先是换人发球，然后2点换3点。关键分，发球效果不错，好球，盯死了对方的接应尼克洛夫，这球是打了一个后二啊。今天的首发的接应是8号的阿斯帕鲁霍夫。现在这个阿斯帕鲁霍夫是打到了后三，尼格洛夫打到了后二，两个人还是有一些这个各自擅长的进攻位置。

0: 没关系，中国队现在还有两个局点，现在继续打一传了，做好一传，打好一攻。
1: Nice passing, Yontai. Nice passing.
2: 好一传，好一传，
3: 没事。
0: 今天就是实事求是啊，中国队的一传确实好了很多，而且发球的质量也比之前提升了不少。所以刚才暂停的海宁上来先是肯定了球员的表现。
4: 滚快一点，滚快一点，没关系。
5: 加油加油！
6: 来来来，
4: 恭喜就行啊！
5: 中国
4: 加油！
1: Middle tips, go down, please.
5: 哎哎
4: 哎！
5: 好吧。
1: 加油，马子达！
0: 一传先接起来，漂亮，这个关键分打的是真果断啊，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之下立给四号位，面对对方的集体拦网啊，一条斜线打下去啊，中国队面对保加利亚队先是拿下了第一局，这场比赛呢非常提振士气，希望后边呢继续延续这样的势头。
7: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
9: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
11: 哎呦，
10: 肉呢？
11: 看，真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
9: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6: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7: 全国上新，
16: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

0: 继续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第三周美国站的比赛，中国队跟保加利亚队呢首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今天中国队还是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惊喜啊！首先是在关键的这个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中国队做得非常好。另外一方面呢，保加利亚队他自己的失误也比较多。当然，我们不能去等对方主动失误，我们还是要给对方去。主动的去制造一些压力，他的发球肯定会做一些调整啊，我们也在适应。尤其是在第一局局末阶段，当保加利亚队开始这种玩命的反扑之时啊，中国队还是能顶住压力，暂停回来连续取分，收下了第一局的胜利。王斌在第一局的这个局点上的得分是非常的精彩啊！面对形成了3人拦网，一条匕首线。今天保加利亚队的发球强轮并没有完全冲出来，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你看他这个质量，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实力啊。这一轮要让他快速渡轮，快速过轮。这本身是他的一个发球强轮啊，亚历山大尼克洛夫。他发了一个自由人跟攻守的结合步，紧接着下一个球就发向了一号位。
1: We have to give. Sometimes we will make some aces. No problem.
2: 他们那个得分就让他们
1: 来吧。It's important not in between, guys. Not in between. Between, not in between.
2: That's the same.
1: This ball, last one, no problem.
2: And
1: then where you serve?
3: 我有点犹豫。
2: He has hesitation.
1: Go to one. Go to one. Go to one.
2: 一号
1: 就 serve.
2: 往一号
3: 吧。抛低了，然后就
2: 犹豫。再来。
0: 今天的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得分发球得分全是来自于这一局，哇，连拿3分啊。这球还是自由人要主接的，再定一定，再定一定神，不能乱了。袁泰上来要稳稳一传。先接起来再说，球一才认为没打手，这球不管能不能挑战成功啊，这球呢让比赛先停一停是有必要的，因为你不能说两次暂停离得这么近就要使用掉。但很明显现在呢，中国队还没有完全的去找到如何更好的把对方这个发球接起来的节奏。这球呢越发越兴奋，实际上在这一个发球轮保加利亚队已经赚到了一个发球轮，能拿4-5分啊。

0: At this moment, the image is not available. The team was right, blood touch, so point and service to China.
1: 都这一分是判给了中国队。 中国队发球轮赶紧过去，发球下网，就是总有一些轮次肯定是没有那么强势啊，中国队要抓这些轮次。 发球还是不错啊，这个球二传还是组织的复攻，有点低，但还是组织到了。

中国队现在在场上啊，就是在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个发球轮过后，让对方就是被对方连续的发球得分，实际上还是有点打乱节奏啊，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整个攻防。其实还找到第一局赢球这个感觉啊，能这一局其实是这一周中国队赢下的第一局，找到这种赢球的感觉。

0: We're having a little bit of problem with the video sending. We still have the system working, but we'll probably have problems with the video on the screen, okay? Yeah. But the system is working. Just let the screen. Yeah, okay. Just the screen.
1: Can I come because we don't speak English?
0: Okay, we're having problem with the screen.
1: Yes.
0: But the system is working. System is working.
2: 一才跟双方运动员去解释一下，他现在这个应该视频回放的系统屏幕显示是有一些问题，但应该是可以通过现场的屏幕看到。而且现在呢，就整个的技术团队也会在耳机里提醒一才，电视转播应该还是可以看到的。像刚才中国队挑战打手那个球，实际上回放现场应该是裁判员没有看到啊，但是我们电视转播还是给到那个打手的画面。这局还是要想办法咬住。顶住，漂亮！啊，王和斌这个球通过脚下的快速移动，把球稳稳的立住，给了温子华进攻的机会。这球调整的好啊，需要有这样的球打出一个两个，中国队这个比赛的节奏再拉回来。好球，这球稍微可惜了一点点啊，那其实盯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他过网点也一般，有机会。好球，于元泰还是有经验啊，困难球被处理过去了，7-12。王和斌这两个球都是形成了得分。哇，金龙帅防起一个大范围转移，漂亮啊！李磊四号位的扣球得分，啊，这三分拿的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在一传一直不够理想的情况下，这种强攻调整攻能够打下去不容易的，对方呢总有漏洞，总有这个篮防上的漏洞，中队要抓机会。是判了保加利亚队的发球得分啊。压在了底线上，失误之后中国队要自己去发出高质量高性能的发球。罗世坤他的发球一直是很有特点，一传到位了，这球发到攻手的一传节奏里了。

今天这种分丢呢，就是特别伤啊，这种球失分特别可惜。那第一局那些发球的失误，第二局发球得分好像又弥补回来了，但是中国队千万不要被这样的失分而打乱自己的节奏和情绪。对，抓到机会果断下手。海宁呢，在多次这种采访当中表达了对于李磊的喜欢啊，认为他的球风啊是他比较欣赏的，但是在一些细节上如果优化之后，像第一局李磊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这一局还早啊，中国队再继续加油。中国队完成了二换三，吴斋上，江川上。其实他的兄弟俩发球还都是挺有威胁的，他点首先很高啊，男排比赛里他这个两米零几，接近两米一的身高跳起来往下砸，这个球过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保加利亚队第二局他的发球和一传也都解决了第一局所暴露出的问题，降低了自失，虽然也有啊，但是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开网的反击，四号位的进攻得分。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呢，他是主攻和接应都能打，所以你看他的打主攻的时候后二也能打，拿了12分了。有没有过去再保护反击四号位。对，现在中国队这个耐心球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的，你看这个球没有打死之后赶紧保护，然后再去组织反击。现在保加利亚队呢，他这个一传倒背率或者说用调整功的成功率是比较高，又出榜了，一传没问题，但是呢一攻打不死啊，在倒背的情况下一攻打不死就非常伤。也明显现在保加利亚队的比赛情绪和势头已经起来了，所以更要求进攻的成功率效率。中国队一传到位率太低了，然后在到位之后呢又没有打死，所以这个是上分比较慢。

案的一个主要原因。换副攻了，胡汉林上，这一局落后了十分，

0: 国家队的据点。好球。对，中国队今天就是被对方拉开比分之后，一传到位的球打不死，这个是特别伤的。你如果说对方发球特别厉害，效果很好，你一传接不好，一直打调攻强攻，那这个情有可原。那一传接到位的球还是要把它转化为得分。绽放的第二局比赛结束了，25-14的保加利亚队扳回了一局。这个局主要就是在对方的发球强轮，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一轮发球轮拉开了分差之后，也影响了中国队的这个整体的比赛节奏。其实在海宁这个挑战也好，暂停也好，回来之后还是得以改善啊。只不过到了局末阶段想要追分的时候，得分效率有点低，这是需要下一局快速解决的。
1: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擎羊，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哎，一起来吧！
8: 为梦想，为时代想。
1: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擎羊，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
2: 为梦想，为时代想。
1: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4: 全国上新，
3: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
4: 肉更香。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第三周，美国芝加哥站比赛继续回到了希尔斯体育馆。中国队跟保加利亚队两局过后，目前双方战成了1-1平。其实这场比赛呢，首先第一局这能赢一局啊，能赢下第一局，对于中国队整场比赛的形势是有非常大的帮助。但第二局一上来，对方这个发球强轮还是达到了他们的轮次设定的目的，一上来呢发球连续取分，这一局比赛里一共25分，发球能拿将近1/4的得分，这个就占比非常高了。中国队第二局啊，还是想办法呢，要先把对方的这个发球先接起来，无论是调整攻还是什么样的进攻，先得把球接起来，让不能让对方直接这种球直接定在地上，想办法先接起来。因为中国队在第二局其实很多强攻和调整攻也都打下去了。到了中国队拦网出界，但是轮次都跟上一局一样啊！哎呀，接的不错，但是被对方给拦了。这个拦网高啊，虽然是2点攻，但是你说他这2米以上的二传在前排跟比副攻还高，这个拦网高度实在是太高了。第三局的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个发球轮很快过了，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好事。这个球也失误了，这些分还是要拿的，不然机会没有那么多。

保加利亚队这次一传是接的不错啊，整个二传自己的身高就高，他就属于高空作业了，整个组织的高度也很高。

0: two mistakes. Why?
1: And that's,
0: guys, 19 is diagonal.
2: 19号打斜线
0: 的。Move and diagonal. And don't block like this. Just block straight. I mean, we lose concept, guys. It's us losing. This is not a difficult serve. Put the ball up.
2: 把球起来。
0: You cannot take ace on this and boom away. Behind the ball and up.We give it away, guys. We stop to play. Not they. We stop.
3: 现在还是就是抓机会的时候呢，网口上首先篮防上边网口上要给一些压力啊，不让这个攻手打得太随心所欲。起码他得有一个调整，有调整才会有起伏。机会，自己保护，啊，不容易啊，这一分拿的。李磊之前和美国队的比赛里有一个没保住的球，现在还是有些压力啊。当然，其实双方一比一平，又是回到同一个水平线，没有必要太大的压力。而这一局的局分也没有拉大。飘球，一传不错，漂亮，有复攻球了。这是现在中国队最需要的，得有复攻球啊！复攻球是依托于。先是得有一传到位或者半到位的球，啊，王和平才好组织。现在有了复攻球之后，对于中国队可能会卸下一些压力。啊，发球也有效果。这球呢，中国队向裁判组投诉了。就现在新规呢，中国队的意思就是他有这个磨手的嫌疑。
4: Nice contact, yeah.
3: 那挑战应该挑战的是这个最后的触谁的手，但是裁判员应该要通过这个要看一看是不是有这种磨手的情况。
4: For black touch.
3: 啊，这个球也没有，对，这个球也没有，没有碰到篮网手。
4: No touch.No touch. The video was clear. The challenge hasn't been made. No block touch.
5: Can we see it on the other side?
4: Come on.
3: This 分是判给了中国队。李勇。

0: 真发球。好发球啊。抓机会。胡二。这球是在界内。中国队连续追分。现在就是虽然局分上一样，小分上也没有太大的差距，一定要放松打。因为保加利亚队自己的失误数控制的并不是很理想，要抓这个对方的失误。好，拦网。漂亮，李磊直接拔起来的一个后排进攻，中国队反超了。这局面呢，一点点的在扭转。哇，这球拦得漂亮！还有，胡二，保加利亚队防得也不错。球想发力扣，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失误了，中国队再次得分，连续的去追分之后反超，再建立更多的领先，拖入到多回合，中国队现在打得很耐心啊。这球其实能用脚防起来也不容易，网口上还要给压力，就是刚才暂停的时候团队去跟队员去嘱咐的，这个拦网网口上面还是要给对方这个核心攻手一些压力。
1: Non ci complichiamo la vita, per favore. O meglio, io non posso giocare per voi, eh? Dovete decidere. Se ci vogliamo complicare la vita, che ci mettiamo a fare delle cose facili, fatte male per cose da...
0: 目前温子花已经拿到了十分，他这个后二进攻的效率是比较不错的。现在这个比赛的状态一点点调整回来了，这是一个快球掩护啊，拉开到四号位袁泰的吊球，吊了一个小角。好球啊，好球啊，中国队现在发球也是越来越敢发了。因为中国队的在这个发球方面变化选择是比之前做的好很多。王和斌一传到位了，现在尼克洛夫也开始抢速度了，这是攻守跟网口上边拦防队员的一些博弈。助攻还是没有打死，应该是吹得出界了。

0: 肯定要一个挑战，应该是请求挑战的是打手。这球两个人让了，从这个起球之后的效果来看，可能是温子华要把这球垫起来效果会更好一点。还是会觉得有一些分失分是可以理解，有一些失分呢会有一些遗憾，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得很快把这一分得过去，就是赶紧投入到下一个回合。王斌上了，换下了李磊，第一下应该还没落地啊。球王鹤斌应该是垫起来了。哎，这几分丢的又是让人觉得有一些可惜啊。肯定有一些非常不满意，非常不满意。
1: Come on, guys! You don't play. You stop. Don't understand that 10 points is from us. 10 points we give away. 10 points from Curtis this week. Are we going to play or not? Are you going to play fight?
0: 海宁这个暂停啊，没有说技战术。先把大家要通过这种激情的表达，要把大家给喊醒。确实这几分丢的吧，有一些憋屈。有些分是不应该丢掉的，就哪怕刚才这个球他王鹤斌可能第二下没有完全给这一下没完全垫起来，但是球还没有落地，第二点的衔接还是要跟上的，可能最后还是转化不了得分啊，但是这个机会你得再尝试一下啊，先把一传稳住，破钩，漂亮。对，得需要有这样的球把自己的情绪巩固，你不能说长对方的士气灭自己的威风，还是得把这个情绪得延续下去。所以有时候海宁啊，他的一些可能比较刺耳的一些这种呐喊，一些这种比较彰显他性格的表达，实际上也是为了去把队员们去唤醒。当然有的时候失利呢是你技不如人，有的时候呢一些失分是确实是能做到的没做好啊，这都是因情况而定。你说你把自己的实力能技战术水平都打出来了没赢下来，那这个可以理解，但是一些细节上本身有机会没拿住，这个很可惜。一传不错，再给二号位，温子华的二号位斜线得分，

这球过渡还不错啊，抓机会，再转移到二号位，吹了保加利亚的触网，中国队再追一分，现在来到了14-15。好发球，这球李永贞作为二传，但是这球没办法，已经是在比较一个极限的位置，很难组织起有效进攻，等于说在网口下边的一种组织方式，很难再去把球处理过去。Ace 球，这兄弟俩的发球的性能一直非常好。又发的是结合步。一传到位，四号位进攻，王斌扣球得分，这口气不能松不能断，咬住了就有机会。你咬住了对方就会失误。发球，这球没传好，这排球比赛里边呢，就有一些球的质量可能真的是对方给你的冲击力比较大，或者说自己的有些情况没有处理好，还是比拼除了第一下还是要比拼后续这个调整能力啊，每个环节就是都给你调整的机会，就看能不能调整回来。上了六号的维利奇科夫来上来发球，啊，这个球也发到了界内啊，啊，这个针对性的换人发球还是起到了不错的效果。今天除了第一局比赛保加利亚这个发球失误比较多，效果没有发出来，第二局第三局这个发球一直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准。李元泰面对篮网一个变线小斜线，16-19。这条小斜线打下去了，只要能过去就是不太好防。这两点换三点是非常关键的，现在只差三分还是有机会。发的还是不错的，开网反接，好球啊！一个小斜线，一个面对形成的集体拦网，一个轻打，而且应该打的是第三个人的手。啊，这两个细腻的处理，于元泰帮助球队在延续着比赛的可能。啊，李永贞应该是防了一板，也是在五号位的防守不错的，大家是众志成城啊。

他这个尼克洛夫呢，一传其实并没有那么稳定，所以中国队发他这一点是对的。二传呢，也有意识的再去往右边去组织一些进攻了。尼克洛夫，伊尔夏纳尼克洛夫的这个现在一传，他主要是上手接。上了帕列夫，换下了佩特科夫，是帕列夫的报名是二传啊，2003年1.88米的二传。保加利亚还真是有自己的这个有特点的换人调整。失误了，现在是18-20。保加利亚也要一个挑战。挑战的是篮网打手。挑战失败啊！中国队这边还是首发的二传跟接应再回来，王和斌、文子华，一传到位了。现在这个男排啊，无论男女排，这个发球。其实球稳已经不够了，必须改变对方的一传的稳定性才行，把球发过去还不够，这球给得好。又组织了一对一，看看杨宝奇，杨宝奇呢在之前也是海宁给他更多锻炼的机会啊，主攻和接应都打了。好球啊，抓机会，这球被盯死了，想拐没拐出来。太高了，2.08米的二传确实是太高了，你就对你的线路要求就非常高了。一传可以，打手出界。其实现在一传能够顶到三米线就可以组织起战术啊，现在就是逼着你得有很强的调整能力才行。

0: 现在就是把这个一号新梅翁尼克洛夫是当街应用的。李磊，20-23啊，这是重压之下的一个回合。一传又到位了，关键分上，保加利亚在这一局的一传到位率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他们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这是兄弟俩的连线，新梅翁尼克洛夫传给了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好球，小心，在第三局比赛这个最后一分啊还是有些可惜，其实也是这一局的一个缩影。这一局呢有一些分数，特别是关键分上机会分上没有能够拿下来，是导致了这一局比赛的失利。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快速的做出调整和应对，今天的面对远高于我们世界排名的对手啊，在场上还是打的会有为自己争取到的一些可能性，希望第四局啊中队能够调整回来。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真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2: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早间时段继续来关注世界男

南排联赛美国站在芝加哥进行的第三周的赛事，目前呢已经是锁定了总决赛资格的球队有日本、美国跟斯洛文尼亚，然后另外的球队呢实际上具备争夺总决赛资格球队有很多，大家的这个积分呢也都比较接近，应该会在最后一站最后一场比赛过后啊，最终的排名才会尘埃落定。今天我们已经在这个凌晨转播的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和目前世界排名第10的保加利亚队在过去的三局是打成了2-1，中国队一上来是一个1-0领先啊，现在是被保加利亚队连扳了两局。这一局对于中国队来讲，想要赢下比赛啊，就没有退路。其实我们肯定是想要全力去争胜啊，争取拿下这站比赛的这一场胜利。最后一个对手是巴西队，最后一周实际上中国队的每个对手都不好打。当然，我们如果说再退一步讲，胜负放在一边的话，要注重这个比赛的过程。其实今天这个比赛呢，前三局看下来，我们并非是没有机会。第一局赢球了，打得非常好。而且加上保加利亚队自己上来慢热失误啊，我们拿下第一局。第二局，保加利亚队在逐渐回归到他们一个正常的水准，啊，发球啊、拦防啊，也都有提升。但是也不是说一点破绽都没有啊，除了第二局这个分差比较大，第三局是有机会的。今天彭世坤呢？进攻的效率不是很高，

好球，双人篮网得分，李磊跟彭世坤。中国队今天发球找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对方也出问题了，中国队抓机会啊，就是一出界了。这就是他在网口上持续给攻手施压，导致你的线路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球又出界了，这小斜线切的想法不错啊，但是出界了。因为现在界内界外不用挑战，主要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就是你如果说节奏明显快于自己常规的扣球节奏，那又要一个比较刁钻的线路，势必它的这个失误率会增加。中队这边呢是请求挑战，看看对方有没有触网。哇，这个球还真是触网了。哇，这是团队的智慧，这其实帮助温子华又释放一些压力。这连续两个球没有得分，

0: going down. The ball was already down.
1: It was really sharp on that.
2: Okay. Lucian, can you hear me?
3: 应该是要重发。好球，李磊，左人单臂救球，得处理好机会球，给霍二，漂亮漂亮。希望刚刚这一个挑战成功啊，挑战对方出网成功，无论是给温子华还是给中国队啊，都是又争取了更多的扭转比赛的可能性。其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为止啊，是有的打的，主动权仍然在自己手里，发球也不错，转移到四号位的进攻。瓜达罗夫目前拿到了十一分，好一传，后攻，于元泰。今天于元泰在过去的比赛里，关键时刻被派上场，是解决了很多的燃眉之急。虽然并不意味着于元泰上场就一定会扭转、完全改写比赛的局面，但是他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的难题，一传的稳定性、进攻的质量。一传到位了，单掐一个复工的篮网也来了，李永贞。中国队在第四局比赛目前是反超，球拦得漂亮，拦住了三号的伊利亚佩特科夫。上了七号普列斯拉夫佩特科夫，拦回，后排再防一个，玉元泰开网反击，有没有打手？打手出界了，关键分。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不是说打到二十分之后是关键分，是每一分都是关键分啊。保加利亚队请求了第四局的第一个暂停。
4: 加油啊，有机会，咬他咬他。
3: 暂停回来，保加利亚队拿到了这一分。

啊，又吹了一个保加利亚队的触网。你看，就是在分柱上，你一旦咬住之后，对手这个压力就会导致他一些动作变形，身体的控制就会下降，心态会着急，这都是比赛当中的一些细微的变化。现在保加利亚队呢，他在稳住一传之后，进攻效率就开始提升了。那这些球是可以给的，这些球防不住是正常，但是就是提醒我们的是发球必须要有攻击性。因为保加利亚队他今天整个一传到位之后的得分转换率是很高的，中队一传也到位。如果彭世坤这一点可以打开，跟李永贞这个复攻上面能够保持比较高水平表现的话，会大大增加对方的拦防难度。因为此前呢，第一是中队一传到位率比较低，另外彭世坤这点的效果不是特别好。这个球是质量很高的，其实不好打啊，这个球呢并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进攻节奏，是攻守自己的能力强。一传到位之后，迅速组织后攻。就李磊啊，这一站比赛进步是非常明显。拦得漂亮，他还是啊，就第二下他就是给尼克洛夫这个高点来突破了。因为现在中国队发球一直是在找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他可能这个一攻选择最近几个回合都没有再给尼克洛夫，他都是给接应或者是组织其他的攻手，但第二板给他的概率很大。好一传，看看是不是打手了啊？如果没打手的话，这个球打成这样还是需要再调整一下。彭世坤应该也是该再跟队友之间要去沟通一下这个整个传扣的节奏。哇，这个球打了，打到指尖了，好球啊！但即使这样，刚才彭世坤应该还是跟二传是有一个交流，就是给他的这个球的位置啊、节奏啊，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这需要沟通。现在阿斯帕鲁霍夫这点的进攻打开了，所以球队并没有完全依赖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是十一号队长格罗斯达诺夫。啊，好球啊！像王鹤斌他这个背传二号位的球质量是不错的。温子华，虽然之前有一些起伏吧，但是现在。先把这个

0: 分要拿住，该拿的分一定要拿下来。球员在场上虽然有队友的帮助，但其实只有自己能给自己信心调整回来。花前驱，这球防过网，还是小球的问题。这球不确定刚才是不是网口上，是不是打到篮网手了。如果没打到篮网手的话，实际这个球李磊就可以不防了，大概率是有出界的可能。这个球时速来到了121，两个人也抢了一下，应该是磕到了许东帅的这个，是不是耳朵或者说太阳穴这个位置。可以，球点比较低了。球网口下边再想去处理，调整的空间就不够了。
1: 还是都准备接应，旁边人都准备接应，知道吧？这个传球啥？
0: 海宁这在这个暂停全程是没有再去说太多的内容。这王鹤斌在奋力往回救。

现在啊，中国队这个一传呢，主要是没有办法去接到三米线附近，这就让攻手和二传之间啊，想要去形成得分的效果就比较难配合了，全都是强攻强。

六号位组织了一个后二。说这个球呢，保加利亚队他大概率是猜到你肯定要组织这个后二进攻了，整个篮防就过来了。张川上了，现在自由人呢是李天乐啊，接应位置是江川。这目前呢在小分上边呢也只是差三分啊，中国队再顶一顶。现在这个阶段呢，保加利亚队的整个比赛的情绪要更高涨一些，大家要有交流。球直接一传过网，二传在网口上算是晃了一下。还差三分。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四号位的进攻，尼克洛夫四号位的大斜线打到了李永贞，这边是副攻防的五号位。今天尼克洛夫这得分也不少了，当然自己保护。又是一个打手出界，这球是判了直接出界了，要挑战。看看有没有打手啊，裁判是把这一分判给了中国队，保加利亚队要挑战。没有打手。好发球，保加利亚队呢在第四局调整功的质量比之前要好一些。这个线路给了，这个线路给了打过来，你防不起来就没办法。中队拦得漂亮，过网了，16-19。

确实网确实是晃了一下。姚宝奇上，放下了于元泰。他这个三米线上的组织啊，然后给尼克洛夫的球啊，现在运用的是得心应手，所以组织起来呢，相对节奏上，保加利亚队自己是打得非常舒服。刚才这个发球速度达到126，先拉开四号位，这个球就是他连续的重扣啊，中国队还是防扣球，所以暴露出一个中部比较大的空当，被掉心儿。现在呢，因为领先在4-5分这个分差的过程当中，保加利亚队明显他有一些优势，心理优势上来之后，他更敢打了，也敢去发力去处理一些球。所以，这边看看江川是不是不太熟啊？应该问题不大。看看是不是脚崴了一下啊？没有镜头，看看有没有这个慢动作再给解释一下江川的情况。温子华再次披挂上阵，目前呢在第4局，中国队呢是16-21，暂时落后5分。5分这个分差啊，对于领先的一方来讲，他心态会不一样，这跟2-3分还不一样。像到了5分，他的发球他就更敢拼了。现在又到了他一个发球强轮，所以这一轮中国队要顶住啊，让他赶紧过这个发球强轮。所以他这一份他一定会拼的，他发球失误都可以接受，已经逼近130了，他越发越敢发。现在机会来到了中国队手里，发球必须要发出威胁性。一传到位，这个时候还不能放啊，还是有机会的。面对30篮网，王斌这个球打过去，在第一局的局点当中呢，王斌就曾经有过精彩的扣球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再咬一咬。领先5分的时候拼一次发球，这个时速都是在120公里以上。上了5号胡汉林。

0: 上了一个副攻，换下二传，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拦他这个四号位，这球啊，李永贞还是跟了对方的这个快攻了。那确实是有掩护嘛，得跟，但实际上胡汉林肯定是要去紧盯四号位进攻的，应该是赛点了。又上了维利奇科夫来发球，跟上之后这个打出了一条直线，先挽救了第一个赛点。是对方赛点上的发球，这个球是判了保加利亚队出界啊，最后是改判了，最后是改判了啊，这一分又判给了保加利亚队，从而呢，在这一局过后呢，保加利亚队是3-1赢下了这场比赛。全场比赛结束，这场比赛需要总结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今天中国队上来呢，赢下了第一局，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队这几场比赛啊，不断的去提升积累经验啊，做出了一些改变，但同时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在一些关键分上处理球能不能咬得住对方，包括对对方核心球员的限制。今天在一些时候追发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策略还是没有问题的，但就是说一些小球啊，包括五五开的球，一些调整功，我们如果能够再打得更好一点，包括在一些关键分上，这个关键回合当中的一传稳定性啊，这些细节上我们才还能够做得更好，可能这场比赛就有机会拿下的。再总结再出发，最后一场呢还要去打巴西，我们希望中国队能够打好最后一战，最后一场比赛来准备总决赛的比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为您在早间时段带来的排球赛事转播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家庭小串系列
2: 全国上新，
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

0: 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真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8: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年第三站的国际马联国家联赛。今年第三站的比赛呢，回到了欧洲，在荷兰的鹿特丹来进行。先看一下赛道图，是由比利时的设计师沃恩克设计的。这场赛道的总长呢是490米，设计的行进速度达到了每分钟400米。总体来说呢，是一条偏快的赛道，有12个障碍，15跳。出发之后呢，首先是一个大的急弯，接过来之后呢，第三个障碍之后呢，越过水障碍，这里是一个加速的区间，然后马上呢就要面临着小的过弯幅度，但是要减速。第五个弯道过来之后呢，是一个双重障碍，然后绕过来之后又是拐大弯。因为这条赛道呢设计的大的弯角比较多，所以呢整体的行进速度就偏快。过完这个大的弯角之后，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三连跳。而第三跳呢是双重障碍，第一杆的高度呢达到1.62米，随后呢在第七个单杆障碍也达到1.62米。在宽度上呢，这两个障碍的宽度都比较高啊，都比较宽，适合马匹呢在转弯之后呢，用比较有侵略性的角度来完成障碍的跳跃。最后在收尾的时候，一个连续的双跳障碍，弯角非常多，直道的加速也很多，对于选手和骑师来说节奏感非常重要。安全的时间区间设定在了74秒，比平常的前两站比赛的安全时间呢设定的要多2秒。但是虽然多这2秒啊，考虑到这条赛道的长和难度，还是有很大挑战。首先是英国队的名将本马赫出战，还是骑着他非常熟悉的坐骑卡特利。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本马赫有一个吊杆罚了4分，时间呢是71秒49，时间控制的不错。看看第二轮比赛，第一个障碍完成之后，一个大的弯角，鹿特丹的这个比赛场地呢是世界最负盛名的马术比赛场地之一，克拉林塞公园湖，这是一大片的森林，是荷兰重要的马术基地，很多欧洲选手呢对于这块场地呢也是比较熟悉的。

但熟悉归熟悉啊，就是赛道设置变了之后啊，在这里比赛本身的难度和技巧要求都非常高。斑马赫这个三连跳很顺利，然后加速完成单杆，哎，这个过弯的半径控制的比较小，然后呢一段直道加速，啊，这个双杆这块呢，实际上它压了点速度，然后保证后面两连跳的节奏好。因为过这个双杆呢，虽然要比较好的速度保持飞行距离，但是本马赫对于自己的坐骑卡特利很熟悉，所以他用比较低的速度啊，控制好了第一个双重障碍安全过渡，然后后面维持住了双跳的节奏，控制在安全时间，然后零罚分，不错的成绩，73秒73。因为第一轮出现了罚分，所以第二轮本马赫他的策略就是首先保证零罚分，所以时间虽然没有第一轮那么快，没有那么激进，但是分数啊，尤其是他先出场跑出零罚分，对于后面的选手来说心理压力会很大。很好的表现，本马赫呢可以说是英国队当中能够作为压舱石的选手。现在英国队总共的罚分是8分，排在第6，所以呢第二轮他们的策略呢就是先避免罚分。英国队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队的年轻的选手卡尔库克，中生代的名将，35岁，第一轮他就表现得极为亮眼。第一轮比赛他69秒93，而且零罚分啊，比赛的风格非常激进，同时呢也是胆大心细。看看第二轮的表现，说明他对这个赛道的特点很适应。出发之后维持着很顺畅的加速感，前四个障碍过得很快啊，在这儿停顿了一下，控了一下速度，然后是一个大的弯角，转左弯，好像他们这对组合呢相对来说有点别扭。看这个三连跳，好的，完成的不错。他的坐骑呢在过障碍的时候呢，习惯性的后蹄会蹬一下，这个对于单个高障碍啊会有掉杆的风险，所以他的这轮比赛跑的会有点冒险啊，这个障碍过得还是挺惊险的，完成的不错，时间很有优势。好，最后的两个，他的时间很有竞争力啊，能不能跑进70秒呢？哇，非常棒的表现，目前呢零罚分68秒56，比他第一轮还要快哦，非常精彩的表现。第一轮他是跑到了70秒内69秒多，这轮比刚才更激进，当然这个激进呢也看到有一些风险啊，那个障碍呢就是前蹄打干了，团队吓了一跳，当然这成绩非常棒。Double clear 啊，双向零失误。由于团队现在也扣了8分，所以呢能够做到双向零失误，并且在时间上跑出一个如此激进的时间，那真的是非常出色的表现。下面轮到意大利队出场了，意大利队的马奎特啊，意大利队是马尔凯，47岁，经验丰富的骑士。47岁的马尔凯呢在第一轮表现也很抢眼，这名女骑师第一轮也跑进了70秒，她的坐骑是德尔伊尔河畔。第一轮比赛跑出零罚分的骑手啊，通常在第二轮呢他的心理压力会小很多，会更敢刷时间。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库克，这个水障碍过的流动感很强，没有太大的跳跃幅度，但是过水障碍呢他坐骑的前蹄后蹄换腿的节奏很协调，
三连跳，

好的，跳跃很轻灵，因为有着比较好的跳跃能力，所以感觉呢在速度控制上，他的马不需要明显的降速停顿。这样的配合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起跳时机啊，有点可惜，这个起跳时机呢稍微的晚了一点，跳得不充分，落地前打杆了，罚了四分。时间倒是不错，跑进了70秒，69秒67。因为第一轮他已经实现了零罚分，所以第二轮呢去冲一冲，刷一刷时间，完全可以理解。47岁的 Marquez， 就是落这个连续障碍第一个的时候跳得有点晚了，这个是。这个是这个速度快的马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当然骑师呢很了解自己的坐骑，也很清楚应该把握的起跳点，但是有的时候弯角增加之后呢，你的这个时机呢确实不太好控制。下面是瑞士队的史密斯，杰森史密斯，35岁的男骑师，他的坐骑叫做范特鲁萨克。第一轮比赛因为参赛马有不服从的情况，所以他退赛了。但是在同样退赛选手当中，他的附加赛成绩不错啊，所以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看看他们第二轮能不能够稳定住。可惜了，还是掉杆了。感觉节奏的流动感不如前面的两位选手，速度会偏慢一些，时间呢现在已经没有优势了，两连跳。因为你跑得慢呢，跳障碍的时候飞行的那种感觉啊也会感觉偏慢，虽然能过去，但是整个在赛道上的这种流畅度和流动感呢就不是很好，而且呢往往这个节奏呢会有起伏啊，就是落地之后呢有些障碍需要再加一段速，这个节奏忽快忽慢呢就不会很好。时间是过了70秒，整体来说在跳的时候他的这匹马前蹄后蹄收的还是挺快的，但是收的不太一致，这种就是有打杆的风险。前蹄的左右两蹄如果收的不一致，收蹄的效果其实并不好。现在瑞士队他们只有4分罚分，在技术分上控制的还不错，但时间没有优势。在罚分相同的时候，还是要先看时间，要看速度。东道主荷兰队来了，荷兰队出场的是莫林斯，非常年轻的骑师，今年26岁。首轮比赛呢他就零罚分跑进了70秒大关，第二轮可以冲一冲。当然这个冲呢是在可控的前提下，如果你为了冲导致有过多的掉杆和罚分，那是得不偿失的。巴斯莫林斯开始他的比赛，从前三个障碍来看呢，莫林斯还是比较控制，比较注意控制节奏啊，没有完全去刷时间，他还是想优先跑。

出零罚分。这个每名骑师呢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不是所有人呢都喜欢在第二轮冒险。以目前的罚分状态来看，荷兰队呢暂时排在第一位，所以他需要在技术分上先保住零罚分。瑞士队，哎呦，刚说是要保呢，结果没保住，掉杆了。他们和瑞士队呢都是四分的罚分。对选手和马匹来说，永远要想的是下一个障碍，因为已经掉杆的再去想就没有意义了，需要把后面的技术完成好。整体流畅感不错，最后两个好，加速过一个双重障碍，时间也还可以，71秒92，出现了掉一杆罚四分的情况。像这样的赛道跑一圈下来啊，只掉一杆，或者说一支队伍当中四名骑师有三个人没有掉杆，说明整体的能力非常强啊。泰森在第一轮当中掉了两杆，罚了八分，第二轮他就不参与。但是整体来说，荷兰队的综合实力还是很强的。另外呢，对于比赛环境啊，对于比赛的这个障碍特点，作为东道主，他有一定的优势。我们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比赛。目前瑞士队因为同分情况下时间有优势上到了第一位，荷兰队排在第二位，美国队排第三，意大利第四，第五名是英国队，第六名是巴西队，爱尔兰队、比利时队分别排在更靠后的位置。下面还是英国队的另外一名选手查尔斯，西耶纳查尔斯，23岁的女骑师。首轮比赛呢，他出现过掉杆，所以第二轮出场需要首先保证技术分。水障碍过得很高效，看得出来呢，这轮他明显在控制节奏，所以时间呢稍微有点慢。好，三个连续障碍，好，再来一下，途中突然加速了。感觉是有点打杆，但是没有掉。马上要到最后阶段，最后的两个障碍，在障碍前的加速能力不错。好，顺利的完成了比赛的预定计划，零罚分，71秒83，成绩也不错。因为在时间和技术罚分相比啊，首先最重要的是不要有罚分，因为掉一杆扣四分，这个损失太大了。你超时超一秒也只是扣一分，何况这条赛道呢设定的安全时间是比较充裕的，74秒，大部分选手能够跑进72秒，并且有不错的节奏。跑了一个安全轮。对英国队来说呢，因为第一轮有三名选手出现过罚分，并且呢有效的四选三啊，四名骑师有效的三人当中呢有两个人第一轮都罚分，所以第二轮他们就要保安全。看看美国队

美国队的凯瑟琳·迪南，目前的国际马联排名142位，今年32岁的骑师。第一轮他掉了2杆，罚了8分，第二轮出场呢压力会有点大，

0: 三连票。两连票，节奏不错，连拦截两步。目前出场的选手呢，在弯角的控制都做得比很好。当然，这条赛道呢，为了保证比较快的时间啊，也给了很多大的弯角，不需要急转，啊，很好。这次迪南零罚分70秒58，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成绩，也跑了安全轮。也对他们来说，第二轮比赛啊，零罚分是首要目标。时间呢，现在相对没那么重要。第一轮比赛罚分损失有点大，目前呢，他们总共呢是8分的罚分。如果再有技术分的损失呢，在排名上会很不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所以第二轮美国队应该首要策略就是先保技术分。我们经常看到意大利队的卡米利，43岁的男骑师，首轮比赛技术分不错，第二轮他要冲一冲时间了。第一轮比赛他跑了73秒38，啊，非常安全，但是随时会出现超时，所以第二轮他得稍微快一点。第一轮的成绩呢，完全压在了安全时间区间快压的线上了。看看卡米利，不过第一轮跑完没有出现掉杆啊，说明他对于障碍节奏已经掌握的。

较好了。从前四个障碍来看呢，确实啊有点抢速度。那么遇到连续杆的时候啊，这个转弯调整马匹的姿态调整的不错，身体姿态呢迅速的瞄正了，正对着三连跳，然后把节奏给调好了。他的这匹马转弯的能力还挺强的，就是做急弯调整的能力很强。有点打杆啊，可惜了。但是这是要冲时间啊，会必然付出的代价。起跳节奏呢会有点乱，不太容易找准。最后再冲一下。好的，时间确实比第一轮快，72秒24，但是掉了一根。所以这个对于选手的比赛习惯来说啊，在比赛的时候，有的时候团队的策略呢要求你抢时间，但是如果你比赛习惯呢，更倾向于找平稳的节奏，一旦速度快了就容易失误。卡米利呢就比较无奈啊，刚才这个吊杆。第二轮现在意大利两名选手都有吊杆，反倒在技术分上很吃亏，现在他们技术分扣了12分。好，我们重新来看一下瑞士队，乔利亚，20岁的小将啊。别看他年轻，但是骑行风格很激进。看看乔利亚能不能跑出一轮快速圈。他的这匹马呢是切尔西。出发的速度就维持在比较快的状态。过弯呢也选择的是大的弯角，为了避免掉速度，都是跑的比较大的过弯线路。他这匹马比较兴奋，看看过连续障碍的时候后蹄能不能够收紧。第二个，哎呦可惜掉杆了。但是呢，策略定了就得执行下去啊，不能说掉杆了马上降速度，那样会得不偿失的。现在看他这圈能不能够刷出比较快的速度，这总感觉会蹭一点杆，比较惊险。最后两下，时间呢有机会闯进70。稍稍出了一点，70.34，掉了一杆。20岁的小将乔利亚，现在瑞士队在技术分上面，因为刚才他又打杆掉了一杆，原本呢并列原本是有冲击第一的机会，现在呢罚了8分之后啊落到第三了。荷兰队的格雷夫，43岁的老将，格雷夫第一轮跑了个很有竞争力的成绩，0罚分，然后成绩呢71秒06。

三连跳。好的，转过来。嗯，不错。赛道已经跑了一半了，最难的障碍都过去了。嗯，这个双重障碍要小心。哦，节奏没控制好啊，中间有点快喽，所以现场观众也发出了惋惜声，毕竟是东道主选手。嗯，最后一下没障碍，没问题，没有太大难度。时间是71秒49，因为刚才瑞士队呢出现了掉杆，所以荷兰队其实反倒第二轮呢应该优先保技术分，不用太追求时间。结果这是障碍节奏没稳住，出现了在连续障碍的第二下起跳点有点晚。第二轮荷兰队员呢都有点想去冲时间，导致他们的技术分呢反倒一下累积了8分啊，有点划不来，现在落到第三位。所以团队策略还是很重要，这个策略既有赛前的既定策略，也有比赛当中实时调整的战术。英国队的查尔斯目前的国际马联排名48，也很年轻。哈里查尔斯今年26岁。本马赫一开始呢没有罚分，技术罚分没问题，时间有点慢，所以查尔斯出来不知道需不需要冲一冲时间，因为第一轮呢他是零罚分的，时间跑在了71秒93。现在看看第二轮，他的这匹马叫做霍尔斯特弗雷达中尉，起这个名字呢让他的这匹坐骑啊有些战马的气质。好的，单个障碍接右弯，很好，又是零罚分，而且时间呢也不错，70秒73。查尔斯跑出了非常有竞争力的一轮，帮助队友本马赫把时间呢追了一些，跑了一个 double clear， 双向零失误。团队非常的开心，说明今天英国队啊整体状态、骑师的状态、参赛马的状态都很好。第二轮到目前为止啊，3名骑师都跑出了零罚分啊，及时的挽救了第一轮的表现。接下来要看美国队经验丰富的玛丽莲·利特尔，今年44岁。他的坐骑呢是伯爵夫人。美国队的选手呢在库克的第一轮跑得很激进，速度很快，利特尔可能要保保技术分，不要去盲目的追时间。按照今天这个焦灼的69到71秒区间，可能还会有附加赛，因为双方如果都是

各队啊，如果都是努力去保技术分的话，这个时间可能会压得比较集中。好，单圈已经过半了。有点惊险啊，这个两连跳落下来控制得不错。好的，技术分没问题，速度呢算是稍微慢一点，72.43，但是对于美国队现在的策略来说呢，他已经完成得不错了。双向零失误，时间和罚分呢都控制在了规则最理想的范围内。美国队的第二轮整体发挥极为亮眼，三个人都零罚分。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比利时队的表现。沃斯莱特呢，现在国际马联的排名28位，45岁，经验丰富的选手。他的这匹马是他非常喜爱的詹士邦，007电影的主角。维斯莱特在第一轮呢有一杆吊杆扣了4分，所以第二轮呢他首先得在技术分上先稳住啊，但是看这个节奏现在还不好说，现在速度是偏快，这种时候需要把节奏控好。看看这三连跳，3步半，然后最后这一下啊，因为节奏快呢，它的跳跃完成之后，马就喜欢后蹄再蹬一下，会有点风险。三连跳打杆了，其实这个蹬一下是不同的马自己的习惯。最后两个障碍，哎呦，可惜，最终呢技术分扣了8分，很可惜啊，眼看着都要完赛了，太可惜了，最后一个障碍出现了失误。而且呢在跳水障碍的时候啊踩水了，都是一些都是一些别的选手不太会出现犯错的区域，非常可惜。维斯莱特，比利时队这站的比赛在第二轮呢、选手们的节奏普遍不是很好，技术分罚分非常多，损失巨大。接下来呢是意大利的老将布奇，50岁的选手。第一轮他很快跑到了69秒内啊，68秒7，但是第一轮呢出现了吊杆。但是从这站来看，布奇呢整体比赛的风格，意大利的整体的策略啊就是挺激进的，敢于冒险，回到欧洲了，可能自己也相对熟悉的环境了。这个弯过的身体姿态摆过来有点晚，但是跳的还不错。

说速度快呢会这样影响入弯出弯的效率，好，最后的两下，漂亮，非常漂亮。顾奇零罚分，时间是70秒16，很有竞争力的成绩。这是意大利队目前的情况，他们的分数和时间都不错，很有竞争力。下面要看到爱尔兰队，苏威特南，45岁的选手，苏威特南第一轮，到目前为止他是第一轮跑得最好的，68秒36，零罚分。第二轮会不会保一保技术分？调整出来，现在爱尔兰队暂时排在第六位，技术分呢有20分的损失，所以他们后面出场的选手一定要避免罚分。斯威特南虽然第一轮跑得又快又安全，但是第二轮首先他得保证技术稳定。爱尔兰呢传统上啊更擅长的是赛马，他们培养这个优良的赛马很有心得。打杆了，有点危险。哦呦，这个两连跳好像还是掉杆了，扣了4分。降降速度，最后稳一稳，不要再出现掉杆。扣了4分，时间是71秒48，在扣4分的选手里，他这个时间也算快的。瑞士队福克斯接下来出场，瑞士队、荷兰队还有英国队啊，现在都啊，美国队现在都争得比较凶。马丁·福克斯，33岁，首轮比赛零罚分，跑在了72秒内。从节奏上呢，他这轮应该还是要保一下技术分，优先保技术分，没有把速度带得太快，水障碍，而且避免这种潜水出现失误啊，刚才水障碍跳得很充分，一个左侧大弯，面对三连跳。

三步，两步，好，接得很顺。再往右侧同样的弯角幅度转过来，一个双重障碍，这块需要速度。两连跳，控制一下节奏，不错。最后三个障碍。

0: 队呢又拿到了一个很好的成绩，双向零失误。
1: Yes。
0: 嗯，这个成绩对瑞士队来说很关键的，感觉回到欧洲以后啊，各队的整体发挥啊都比在奥卡拉上一站啊有所提升。因为另外的两名骑师呢都有吊杆，所以富克斯的这个零罚分就很重要了，让他们能够排在第三。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法国队的斯莫尔德斯。荷兰队的斯莫尔德斯，刚才瑞士队跑完之后目前排在第三，荷兰队的斯莫尔德斯呢在首轮也是零罚分，他如果能够保住零罚分的话，荷兰队的位置能够继续往上，所以他这一圈一定要注意技术分啊，不要太追求速度。荷兰队目前呢是暂时排在第一位，他这一圈非常关键，现在已经赛道过一半了，能不能稳住节奏呢？马上是三连跳，三步半，然后两步，好，跳完这个障碍以后接右弯，这里啊速度控制很关键，第一个障碍需要速度，有点打杆，有点打杆，速度没稳住，然后两连跳，太可惜了，刚才这块感觉有点犹豫，没有瞬间做好决策，这样荷兰队一下掉到第四了，美国的上升到了第一位。还是很好的，时间是控制的不错，但是很可惜啊，在刚才那个转弯的时候有点犹豫了，这样的话荷兰队掉到了第四位。我们看到马术比赛，尤其是国家联赛的比赛，真的各队的排名啊瞬息万变，任何一个小的失误呢都会造成整体排名的巨大变动。当然对于场上的骑师和参赛的马匹来说呢，这个比赛的刺激也就体现在这里了。荷兰队第二轮出场的三名选手呢都有罚分，导致他们总共出现了12分的罚分，掉到了排名的第五位。第二轮的整体表现呢不如第一轮稳定，第一轮呢三名骑师都没有出现失误。场地呢在做着平整，由于接下来还有附加赛的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第二轮跑完之后，目前美国队暂时排在第一，瑞士队、英国队呢分列二三，意大利队排第四。在分数上荷兰队和他们的技术分都一样，然后呢时间呢稍微落后一点点，只落后两秒，所以第四、第五名还是有很大的变动区间。由于现在有三支队伍呢都是八分，所以呢其实这个附加赛也会很激烈，争夺的里面变化和风险都会很多。现在我们看一下附加赛，赛道变短了，速度变得更快，对于各队来说在附加赛当中首先还是要保证技术分安全，因为这样的顶尖选手呢他们不太可能在时间上拉开太多，所以主要还是比技术分。那么附加赛当中呢绕完一个转身弯之后，180度掉头之后呢就是一个两连跳，然后才是加速过单杆，并且呢看能不能保持住速度啊，一个急弯，过完单杆之后马上要在弯道当中降速控速，然后过完这个之后呢在弯道当中加速完成最后一跳，所以它是一个 出发先慢，然后快，然后

我急刹车转弯，然后再快。这种快慢快的节奏啊，是最难掌握的。英国队的查尔斯率先出战。目前国际马联的排名48位，26岁的小伙子。因为附加赛呢障碍变少，但是时间也缩短，加速的这个急停急加速变化更多，所以对选手热身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要找准节奏。现在开始吧，弗雷达中卫带着查尔斯，急弯过来之后的速度控制两连跳，好的，又要开始加速单杆，然后又是急弯，这个弯找障碍的切入角度是很难的，因为当你转过弯的时候已经到了起跳点了啊，随后这下又要一个加速抢时间，很惊险，31秒18，完成的不错。傅嘉伦暂时排在第一位，给后面出场的选手呢开了个好头。美国队派出了经验丰富的利特尔，44岁的名将。加速之后急转弯，需要马匹侧身完成急转，并且维持着速度，这是对马术运动当中啊，对于马匹控制啊，姿态控制很高的要求。尤其像这个弯哦，转的现场观众都要发出赞叹，然后最后这一下漂亮，时间是31秒25啊，时间都非常接近，只要他们技术分维持在同等情况下，时间呢都差不了太多，但是就怕在这样的比赛里呢有人掉杆。目前来看呢，查尔斯帮助英国队呢更领先一些，暂时排第一，美国队排第二。瑞士队最后出场，杰森·史密斯不知道能不能够打破刚才两位名将创造的31秒的成绩，并且零罚分。35岁的杰森·史密斯，他的国际马联排名在250多位。因为有刚才两位选手零罚分的表现，他这个出场压力还是挺大的。